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

0: 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哇，可以呀！
1: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2: 哎，别啊，我可是要去延安。臭小子！哎，飞哥，我给你唱。低点，低点，这是。飞哥，说实话，我以前可是有10000个，不，100000个，我看不上你。不过这次我真服了，你这可是单刀会啊！
1: 像咱们山东汉子，够爷们儿。
3: 不急了，
2: 服。
3: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
2: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4: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5: 行，出发。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一起走。告辞。
6: 开门。
2: 哎，五分钟啊！你这5分钟、10分钟我都等。

0: 哎，
1: 晚报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情报处的？来，请坐。来，叫什么名字？叶小龙。
1: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0: 啊，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1: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记着让拿来看看。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0: 行了，
1: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0: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还想当汉奸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那可是
0: 没有可是，对不住。
2: 女さん，您的演讲词福田司令官很满意。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
4: 来配合。
3: 如果这个 DF9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火车，立即赶往满洲。
3: 这么急？
2: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3: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2: 都安排好了。
5: 哎，
3: 这位是
6: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3: 为我而死？
2: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提醒。

0: 像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舅长，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如果您有什么意外，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 我们为了您的安全，只能让小林代替您出现。何彦君，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福田司令不会出面了，但是下属一定会出现。就算。
1: 请你放心，小林早已经接受了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倒背如流，可能会比得更精彩。
0: 小林，你继续背下吧。

0: 有余殿下，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除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得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之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胡主任想的周全，是吧，凯？

0: 太完美，他妈也大，
1: 我真是跪着他。
2: 哎，我这有个痣。

0: 像极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1: 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防。
0: 还有几个小时就要17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
1: 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
0: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天衣无缝。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机甲先进了。
2: 提前早逝。可以。那，就请准备一下吧。报告します。
0: 入れ。
2: 所長、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0: よし、中に入れろ。
2: 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奴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はい。あ、それから、
3: 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はい。鉛筆はすべて半分に酒を尖らせて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笑><笑>
4: 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
0: 你们可是记者，
1: 这是司令官的命令。
2: 你们一天天都挺忙的，你上班
3: 干什么呢？这是
4: 真没听说过记者还在搜身检查。
5: 证件呢？
6: 挺贵的东西。
5: 走。干什么呀？

0: 你这吃亏了啊！我要是个女的就好了。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1: 真是巧妇结标本，看这都叫什么事儿？
2: 对呀，
3: 各位，你，请跟我来会前单独采访周玉海先生。
4: 怎么办？
5: 怎么办？

0: 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周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1: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向。
2: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
1: 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0: 哎，周老板，哎。

0: 再问，
1: 诸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2: 周，对不起，对不起。

0: 砦は往々にして内部から崩れる。さらに警備を強めろ。武藤の演説が終わったらすぐに館に連れ戻せ。ここは軍の奴らに任せる。
1: 記者はどうしましょう。まだ取材が残ってます。
0: そんなものはどうでもよい。この演説が終わったらば武藤は安全に満州行きの汽車に乗せればそれでよいのだ。
2: あ、
3: 你说你是晚报的，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叶小龙呢？他不是专门跑周玉海新闻的吗？
4: 我呢是专门负责南京汪主席这个新闻的。对对对，今天这不是特殊情况吗？我们总编呢特别重视啊，派我来，一回生二回熟嘛。说不定以后周玉海的新闻都是我负责。
3: 啊，那是那是。
4: 哎，您是
3: 啊？明报首席记者王飞龙。
4: 哟哟哟哟，哎，咱俩名字就差一个字儿，我叫梁飞龙。你看看瞧不瞧，是不是？来来来，都是天马行空之人。
3: 哎，我说梁飞龙，一起喝一杯。
4: 啊，我这肚子哎呦，在那穿筋，我方便方便。
3: 快去，快去，
4: 接着聊啊，
3: 回去，好好好。

放绳子，孩子，杀了，走，来，进来。

0: 这个房子正门斜对着，就是一群德大饭店的。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装满房子。
1: 真是体谅费捏着一把汗。
2: 要相信梁飞，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0: 你还在担心小林声音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就算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0: 怎么样，听你吩咐吗？非常完美的配合，在家里暂时忙得不太，外面就交给小林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都听，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你的演讲不会在这里终止。我们很期待着你高水平的发挥。

0: 也许少林寺在太乡，但是只要你一天明在咸阳，出现在纪晓和观众面前，真正叫我必将颜面扫地。
1: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0: 福田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2: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0: よし、時間になったら始まるぞ。念のためにきちんと新客の席を離しておこう。万が一ってこともあるからな。那舅さん、小林、拜托你们了。舅さん、让小林按照您的节奏开始吧。我们很期待着你们两个合二为一。

0: 王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要在10日之前。 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大家都知道，
1: 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吴往不利，攻无不克。几次会战之后，重庆方面已是苟延残喘。 华北商界3个月以来，在皇军圣战中贡献物资达3000万元，粮食、棉花、煤炭矿石，可以说从满洲到华北，华北商界构成了皇军后方的战略核心。从天津到旅顺港，乃至横滨港，日中贸易繁盛，我华北商界。 与皇军军舰的贸易，让我们的纯利润翻了一番，此乃从未有过的盛举。
0: 本人作为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玉海认为。

0: 我们皇军圣战，三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1: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0: 真是螳臂当车，不足为虑。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5: 这下好了，
4: 有了
5: 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6: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

0: 碗，咸一百零订购，再送五罐直径圆，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用筷子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5: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咸一百零订购再送5罐直径圆，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透视，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咸一百零订购再送5罐直径圆，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8: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
5: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3: 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

0: 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三月内和扫平一切抵抗者，
1: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0: 真是螳臂当车，不足为虑。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圣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替身。
1: 东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杨飞会在演讲第10分钟开始动手，现在还有2分钟，准备行动。杨飞只要一行动，肯定会有枪声，咱们就有枪声也好。
1: 是。
2: アドゴムしてる。大成功だ。

0: 二十分钟前，十分钟到了，我们行动时间也到了，杨飞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1: 再等等，杨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你警仪在吗？
1: 啊，
0: 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2: 王彦路，走。
3: 搜卡搜卡。

0: 不能进。我要找人。想开。誰？あの女は柊の女。どういう証拠？なぜ来たんでしょう。聞いてきます。
1: 你到底在等什么？
2: 交干，多少号在西马萨？
1: 你好，我们是这样的，今天有一叫林青的人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玉涵。
2: 我知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玉涵的。
1: 去吧。
2: 可是皇军。

0: 所有上报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 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1: 木头桑，
2: 嗨！
1: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2: 别装了，我是梁飞。
3: 梁飞。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んだこりゃ。あ、女。
1: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原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2: 得嘞，等你这句话了。

0: 怎么换这事儿衣服？想知道特大新闻吗？什么呀？1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
1: DF 九被干掉了。是吗？你怎么知道？别问了，快去头版头条。谁管事儿啊？来，就说是你们人，这不说话就好了。抓了他，他是刺客。
2: 别误会了，
3: 这里不让进。
2: 我不进，我是拉这个小姐，你看车上有个小姐，
3: 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好了，人不让我进。
2: 小姐，呀，你看，她还不下来了。
4: 哎呦！

快点！不对，不对，不对！

0: 梁妃，
1: 师傅，
0: 梁妃，你是梁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快走！

0: 我命令你带领梁妃他们快撤，走。
1: 师兄。

0: 娘们，走，
1: 撤，走，
0: 快！
2: 哎，哎，哎，哎。

正经。

1: 我跟你们拼了！孩子，你别来呀！我还没来接人家呀，我来接。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连尸骨都找不着，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
2: 让我冷静，我冷静个屁！同志们，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 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的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的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3: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周当主任们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咱们出去。
2: 黑子，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1: 行，俺是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2: 注意警戒，
3: 黑子，小炮，警戒。

0: 你不是说你要见我吗？
1: 严不就严飞，你好样的！
0: 我徐叔认罪，我倒希望是我躺下。
1: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要是这样，
0: 我死都不会让我师叔跟我来天津。
1: 当时的情况你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
0: 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你对，要是我早出来两分钟，或者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
1: 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南飞，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
0: 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做这事。师叔，你放心吧，一定让小鬼子写这写着。

0: 我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这个人到底是谁？
1: 人称肖旋风，
2: 转速刀，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3: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1: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啊，容易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2: 超低价秒杀，
4: 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费用净爽无忧。
2: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5: 商超卖999。 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伟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 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

0: 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试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

0: 双环贴面刀啊，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光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场价格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0: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

觉得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从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2: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3: 对，
2: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2: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3: 对，
2: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刮，订购吧。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1: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2: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有的是。
0: 是。
1: 哎，姐夫，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
0: 哦。
1: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嗯，子夏，去，回去看书。去。
0: 知道。
1: 哎，姐夫，嗯，实不相瞒，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啊，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嗯。 此人如果再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舞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嗯，
3: 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
1: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话又说回来，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 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东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姐夫呀，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4: 爸，吃药了。刺杀周玉海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确切消息吗？嗯，
5: 都是揣测。
4: 我听说此人不但。

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董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达到目的。

0: 爸，
1: 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2: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3: 景玉，麻烦了。
1: 怎么了？
3: 看，这是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3: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梁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3: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1: 老兰，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加村站的人准备车。
3: 好，我这就去。
4: 八爷还是不肯见我
5: 吗？梁义兄，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那你这次来又有何贵干？
4: 帮我找我大哥。
5: 大哥？谁呀？
4: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了。
5: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4: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了，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5: 好，我等你的消息。

0: 八爷说一声，钱我给送来了。
1: 这小子跟咱来这么一手，这可是雷呀！八爷，这钱千万不能收。

0: 大爷，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要不然您点点。
1: 梁妃。

0: 怎么了？我掰你不敢拿。
1: 你怕这钱有命拿没命花？
0: 怕也有嫌钱烫手的时候。
1: 梁英勋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这钱的事就不要谈了，你拿回去。
0: 这回呢，我在天津八一帮了我这么多忙，你说我要拍拍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您留下，咱们有缘再见。
1: 梁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0: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啊，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啊，对了，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
2: 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
0: 谢了。

0: 这个钱可不能收啊，让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你们几个去，到北大荒把这个钱像撒把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撒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梁飞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的。
1: 哎。
2: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小心点，鬼子！快，
3: 八爷，
4: 您这手高啊！
3: 哼，
2: 梁飞这小子还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3: 梁飞先生一装车，撒钱救济百姓。梁飞先生一装车。

师叔，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0: 梁飞，
1: 哎，梁飞，哎，
0: 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2: 你们还顺利吗？
0: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2: 顺利就好。
0: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大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2: 哎，刘景怡呢？
0: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了，你景怡同志非常不高兴。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你小心点啊！
3: 请进。
2: 还没睡呢。
3: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
4: 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2: 事儿传得挺快啊！
4: 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2: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4: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2: 什么意思？
3: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
4: 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2: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事儿我帮你办完了，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4: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2: 同志，你搞错没有啊？
5: 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4: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2: 负责人，负责人，
5: 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4: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5: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
2: 就是女版的石队长。
4: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2: 你让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儿，我爹死得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所以我必须杀鬼子给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4: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5: 甭拿延安吓唬
4: 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听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0: 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少跟我套近乎，不吃这套。
1: 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2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
2: 你想为王政府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
3: 什么意思？打一巴掌再给一天早上？行了，那直说了吧。
0: 什么时候去的？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你的意思是，这回
3: 是任务结束了？
0: 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
3: 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行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谢了墨镜杀驴。
0: 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3: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
3: 没想好。
0: 要不然你给个建议。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 这次任务你完成的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
3: 这话说的挺舒坦。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
0: 对不起，我的态度也不好。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你觉得呢？
3: 你不会不想见我吧？你笑什么？
0: 我先说我的，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事儿。哎，你笑什么？好了，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
3: 没什么。 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1: 何战局天津战，因为你的失败，全军覆没。
2: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1: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3: 学生有罪，
1: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一海。

0: 还没死的话，你能回来吗？如果周宇还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刺杀不成功，如果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1: 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啊！算了。
0: 伍哥，你也是我的爱将。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2: 学生该死，
1: 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伍哥，
2: 有。
0: 你要在这一段的时间内，给我组建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2: 是，
3: 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2: 说，
0: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2: 可以。
0: 我还要给你个人，
2: 谁？
0: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2: 梁飞。
4: 哎，都有，
5: 哎，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0: 端下了鬼子的吴家不胖楼，咱得吃红烧肉。哦、
1: 哎呀，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
0: 嗯、是。你说咱们天天的在外边行军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这张嘴。
2: 是。
0: 哎，
1: 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
3: 不知道。
1: 好吃。
4: 是吗？
1: 好吃。
0: 哦，放上一两年还不带臭的。
1: 啊！我这回要端下这个乌鸡不泡，
0: 就是冲这几件罐子。弄好了以后，每人俩，心里哪能饿，打开就吃。
4: 好。
1: 哎，要我说呀，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了了。
4: 嗯，是不是？对。
1: 真想吃还是说说呀？
0: 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行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
5: 好，
6: 瞎嚷嚷什么呢？啊！
7: 队长，队长，快来一个来！
8: 没吃过饭。
0: 哎，老石，过来，吃点馒头。
6: 梁飞，
1: 过来，你过来。
6: 哎，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
1: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又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子。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6: 行了，你啊，别跟我这抽奖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1: 许书记找我，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
6: 去了你就知道了。过来。
9: 哎，队长。哎，再给我来一个。
1: 去重庆？干什么去啊？
10: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11: 梁飞啊，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
1: 啊，不去。跟国民党搅和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是大后方，我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我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11: 梁飞，话不能这么说。你这次去重庆

0: 不光是去参加青工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1: 特别行动小组。
0: 是啊，
2: 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
1: 够意思了。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你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不忘之间
3: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3: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5: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3: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5: 贴一贴；
3: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3: 老是肢端畏寒，
4: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3: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4: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经常肢体麻木，
5: 贴一贴；
3: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3: 老是肢端畏寒，
4: 贴一贴。
3: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4: 对症。
3: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5: 对症。
3: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4: 对症。
3: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

0: 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 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

0: 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0: 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

0: 爱，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杨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点事儿延安都知道。
1: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
0: 是啊，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
1: 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0: 可以。
2: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个子，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无罪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3: 这倒是实话。
1: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等我回来。
3: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1: 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边了，
4: 哎，哥，咱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想我们，就听一听吧。
1: 行，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

0: 是他，就是他。
1: 哦，谢谢杜小姐。
2: 我们查过你的身世，你是满洲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2: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1: 杜小姐，修散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管不顾。
0: 谢谢。
1: 先不要走个人，在天津那些机械一定会挖掘你和介子的席间的关系，一心想对你不利。
0: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1: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0: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1: 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看中你对皇军的忠诚。听周玉海说，他甘愿为皇军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0: 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1: 害怕？害怕什么？
0: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1: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勤劳人员。

0: 好了，这位是我们情报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六，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1: 阿雷哥。

0: 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2: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3: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
0: 哎，
3: 你怎么来重庆了？
1: 好，好，好！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2: 王掌柜人呢？
1: 啊，
3: 这个王掌柜病了，让我来重庆收下赎金。
2: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1: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真是，非得对面。
3: 来来来来，坐坐坐。
2: 这是纪律。
1: 纪律。哎，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
4: 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什么意思？
2: 很满意。
4: 没了。
2: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的意思。
4: 我就说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板一张脸。
1: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2: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1: 哼，咱俩还挺有缘哈。不过啊，
3: 我呢是不需要这领导的，我一人玩得惯。
2: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3: 是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这……
2: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4: 啊，行，向你汇报。
2: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被他们腐化。
1: 还要嘱咐什么？
2: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1: 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2: 说。
1: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啊，谢谢啊，走吧。
1: 杨飞。

0: 下两回，你可帮了我的大忙。
1: 大哥，你是？
2: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你叫我董鹏大哥。
1: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的是吧？
2: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我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吗？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1: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子，痛快
2: 呀。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1: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2: 不然呢？你说这个周玉还要是不死的话，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过我吗？那行了，这话咱就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
3: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荣幸之至。啊，
1: 都是小事儿，你打鬼子嘛，是吧？这一下你多俩大哥呢。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2: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1: 哦。哎，这大姐，咱俩是不是见过交手了？
3: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往你海岸。
1: 明白，都过去了。
2: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杨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4: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2: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请坐，请坐。杨飞啊，天津灭周玉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哎，
1: 你们那功我这不感兴趣。
2: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1: 我，哎，不好意思啊。我就对这感兴趣。嗯，
2: 蛐蛐。哎，来，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1: 你看，聊一块去了。
2: 哎，聊一块。
1: 你最大逮过多大个了？
2: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呀。
4: 我逮过九一半，
2: 吹了吗？
4: 没吹。
1: 我在那个坟地蛇缝里逮的，费了我好大劲呢。
4: 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啊，然后我顺着声就追到墙根底下，
1: 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这嘎子灯一照，哈，比嘎子灯都知道是吧？
4: 哎，我知道。
1: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着，
2: 黑头还是马头？
1: 黑头，黑的那瓷似的，跟黑漆似的。
2: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4: 我拿一棍儿啊，我撩它，哎，它进去。我一撩它，它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一定要跑。我就蹲墙根底下蹲一宿。
1: 第二天天一亮，怎么着？
4: 一泡尿滚出来。
2: 就这玩意儿。
1: 就这，你看看，你看啊。嗯，看。嗯。啊。
2: 嗯。哎呦，这可真够大的了，
4: 九米半。
2: 哎呀，真有尿味儿。谢谢你。
4: 我看看啊。哎呦。
5: 哎，来帮我找
6: 啊！找找找找！
5: 哎，看下巴底下有没有？看看，
4: 一半。
5: 我，哎呦，哎呦，哎。

晚饭前打完这些子弹，否则的话，反帝不许吃。

0: 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
2: 嗨，哎，这大姐见过啊。
0: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会。
1: 你好。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吗？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3: 小贝，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4: 小冠然，
5: 一会儿见。
3: 他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0: 李三。

0: 正常。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声？这个啊，不会。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丑啊？
1: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哼，
0: 裴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吗？
1: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0: 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局座刚才跟我谈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生。
0: 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杨飞，你说说吧。
2: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3: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菜翅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2: 啊，那个我吃饭我会。
4: 我们也都会。
0: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5: 爸，我回来了。
6: 啊，怎么这么晚啊？
5: 工作的事儿。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

0: 哼，这个董鹏怎么了？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瑜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哼，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讨上层的欢心。晚上你替我去一趟。
1: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2: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应伯了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吧。嗯，
3: 好吧。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4: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3: 为什么？
4: 丫头，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上。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竞争？
3: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
4: 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3: 爸，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4: 丫头，你那点小心思，爸不能不知道。嗯。 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呢？丫头，记住啊，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丫头，这是政事。
5: 请问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6: 你就老封建。
5: 行了，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6: 你就老封建。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察员小慧。今天我们跨越千里，扎根新疆，和新原产地。那么此时此刻，站在我身边的就是深耕新疆核桃种植加工行业二十余年、坚守原生态种植、古法低温烘焙、只做良心好果的源头工厂负责人单厂长。
5: 全国的叔叔阿姨、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新疆核桃厂长，我种核桃、做核桃、一做就是二十多年了。我们新疆农人做事踏踏实实，不玩套路，不掺假货，只做当年的新果，原生态的薄皮核桃，就是想让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家家户户吃到真正天然、放心地道新疆核桃。
6: 家人们，快看镜头特写，这个品相、这个饱满度、这个新鲜度，肉眼可见的优质。我现场给大家试吃一口。嗯，厂长，咱家这核桃真的酥脆不硬，不苦不涩，满口都是天然的坚果醇香，壳薄好剥，果仁细嫩，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够轻松咀嚼。
5: 那肯定，我们家的核桃。
6: 绝不掺假，绝不糊弄老百姓，这是我们的底线。所有核桃来自新疆天山脚下，坚守原生态本味，专门适配咱们老年人。单厂长，咱们实话实说，不玩虚的。像我们这种天山溯源、当年新果无添加人工精选、壳薄满仁的高品质薄皮核桃，那面向这个专柜门店的统一售价是多少呢？今天。
5: 让我们对着这个全国观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如实告知大家。观众朋友们，说实话，我们正宗老树薄皮核桃，成本真的是居高不下。为什么呢？因为每年果树的管控、天山自然生长、人工采摘、分层精选、低温烘焙、独立锁鲜的包装，每一项都是实打实的硬成本。专柜的统一价是399元，十大包。 这个价格，我们源头工厂已经是在薄利走量，几乎没有利润。
6: 399只有10袋，厂长，您的品质呢，我肯定是认可的。今天我们也是溯源专属专场，不为赚钱，只为助农，只为让新疆的好核桃走进千。

0: 家万家。我呢也不想压您的原料成本，只为给咱们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争福利，多争分量。我先给大家一个亲民惠民的价格，199，20袋。这份基础惠民福利，今天这场溯源专场能不能给到所有收看的观众朋友们呢？
1: 我刚没打断您哈，这真的不行，实在做不到。399元10大袋，真的本身就是微利了。你199元20大袋，工厂根本扛不住。往年从来没有这个政策啊，这个我说的是真心话。
0: 哎呀，厂长，咱们这个做农产品，做的是良心。做的是这个长久的口碑，我知道您家的核桃品质过硬，溯源成本高，工艺用料实在，跟咱们这个市面上的那些廉价偷货完全不一样。但是咱们电视机前的也都是叔叔阿姨，原价买确实不划算。
1: 这个说实话，这个价格我真的是纯赔钱。但是我看大家也真心想吃到正宗源头的好核桃，我们也想让新疆好特产走出去，我愿意让利亏本冲口碑，就按您说的199元20袋，我亏本给大家安排。但是我们也绝不减品质，绝不掺成果。
0: 太感谢咱们厂长的这个格局和诚意了。说实话，您家的这个核桃的品质呀，不管是果仁的饱满度，还是咱们的口感鲜香度，都是健康工艺，都是好果，这么优质，适合老人孩子的天山好果子。我真想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尝上正宗源头味道，吃上平价好果。
2: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限时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我实话实说，这个价格，这个分量，我每一单都在纯亏本。为了控制亏损，守住品质，本场电视专场仅限600单库存，600单抢完，立刻恢复39910袋原价。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家人们，正宗新疆薄皮核桃，果仁饱满肥厚，干爽酥脆，无碎果无别果，仅此600单亏本福利，手慢无，抢完即涨价，更健康更放心。想吃原生态无科技很活正宗天山溯源好核桃的家人们，千万别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正宗新疆薄皮核桃，跨越2800小时充足日照，是大自然馈赠的黄金坚果，薄如纸片的外壳无需工具，轻轻一捏即刻开裂，壳薄仁满，轻松剥取不费力，饱满白皙的果仁，肉质肥厚圆润，牢牢锁住自然养分。正宗新疆好核桃，藏着阳光与清风，地道产地，匠心好果，粒粒饱满，口口醇香。
0: 家人们，低价绝不低质，我们199元20袋。亏本福利是砍掉所有的中间商，省去门店溢价的专属让利，绝对不是缩减品质。好核桃是天山雪水养出来，太阳晒出来，工人烘出来，人工挑出来的。我们所有的核桃原料全部来自新疆，全程自然生长，天时地利得天独厚。
1: 对的，我们的核桃不催熟，不打蜡，不打农药，不泡药水，依托全年2800小时的超长日照，巨大昼夜温差，原生态沙壤土地滋养，让核桃充分沉淀天然油脂，果仁饱满醇香，自带天然奶香，彻底区别于内地速生果、库存成果。我们全程严格筛选，人工层层分拣，剔除所有空壳、别果、坏果、残次果，只留精品大果。
0: 天天

0: 嫩区。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199元，20大袋，
2: 一袋不到10块钱。
0: 您想一想，在超市买一袋花生都不止这个价，比买一袋花生还要便宜，真的太划算了。今天亏本让利，全场仅限600单。想要正宗新疆薄皮核桃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储存有限，先到先得。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新疆薄皮核桃的三大核心优势，也是厂长敢亏本保真的底气。第一，软糯酥脆，适配老年牙口，纸皮薄壳，徒手即开，果仁细嫩酥脆，不硬不硌牙，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轻松咀嚼。第二，天然营养，老年刚需。第三，健康，纯原生态新果，近期新鲜烘焙出炉，绝不积压库存，不卖旧货，每一袋都是天山当季本味，
0: 价格足够亲民，品质更经得起全国观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的检验。接下来让厂长亲自讲述20年匠心老厂的坚守，为什么咱们的新疆薄皮核桃敢低价敢保真。厂长，
3: 各位叔叔阿姨，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深耕新疆核桃行业20多年，祖祖辈辈都守着这片天山核桃林，做良心核桃，护百姓健康。我从业20多年，始终坚守一条铁律，坚决不用外地杂果，坚决不用陈年旧果，坚决不用霉变刺果，坚决不做科技狠活。所有核桃都是来自自家果园自然成熟，人工采摘，人工精挑，每一批果子都经过多轮筛选，绝不速成，绝不敷衍，也绝不偷工减料，严格把关，只为保留核桃纯粹的天然本味。今天我当着全国电视机前所有叔叔阿姨的面，郑重做出三大终身承诺。第一，真产地，真新果，真溯源，全部新疆原产当年新核桃，无外地通货，无库存存货，品质终身兜底。第二，纯原生态，老年人安心吃。第三，无空壳，无瘪仁，无碎渣，每一袋都是精品大果，饱满果仁，不缺斤，不少两，不掺残次果。
0: 20年老厂坚守初心，匠心为名，工艺透明，全程可溯源。咱们每一颗核桃呀，圆润饱满，果仁肥厚，干净干爽，果香纯正，这就是新疆源头好货硬核真实的品质证明。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3: 我们新疆农人做事踏踏实实，不玩套路，不掺假货，只做当年的新果，原生态的薄皮核桃，就是想让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家家户户吃到真正天然、放心、地道新疆核桃。
0: 家人们，快看镜头特写，这个品相、这个饱满度、这个新鲜度，肉眼可见的优质，我现场给大家试吃一口。
4: 厂长，咱家这核桃真的酥脆不硬，不苦不涩，满口都是天然的坚果醇香，壳薄好剥，果仁细嫩，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够轻松咀嚼。
3: 那肯定，我们家的核桃绝不掺假，绝不糊弄老百姓， 这是我们的底。

0: 线，所有核桃来自新疆天山脚下，接受原生态本味，专门适配咱们老年人。
1: 199元20大袋，
2: 一袋不到10块钱。
1: 您想一想，在超市买一袋花生都不止这个价，比买一袋花生还要便宜，真的太划算了。今天亏本让利，全场仅限600单。想要正宗新疆薄皮核桃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3: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新疆薄皮核桃的三大核心优势，也是厂长敢亏本保真的底气。第一，软糯酥脆，适配老年牙口，纸皮薄壳，徒手即开，果仁细嫩酥脆，不硬不硌牙，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轻松咀嚼。第二，天然营养，老年刚需。第三，健康，纯原生态新果，近期新鲜烘焙出炉，绝不积压库存，不卖旧货，每一袋都是天山当季本味。
1: 价格足够亲民，品质更经得起全国观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的检验。接下来让厂长亲自讲述20年匠心老厂的坚守，为什么咱们的新疆薄皮核桃敢低价敢保真。厂长，
0: 各位叔叔阿姨，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深耕新疆核桃行业20多年，祖祖辈辈都守着这片天山核桃林，做良心核桃，护百姓健康，严格把关，只为保留核桃纯粹的天然本味。
1: 家人们，尤其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普通便宜核桃大多是成果、碎果、科技果，但是咱们这款天山溯源当年新果，薄壳满仁的新疆核桃，是真正适配老年人的天然好物。平时门店399元只有10大袋，今天电视专属溯源福利，199元拿下20袋的新品核桃，比买一袋花生还要便宜，真的太划算了。今天亏本让利，全场仅限600单。想要正宗新疆薄皮核桃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3: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我跟全国的叔叔阿姨说句心里话，我做核桃20多年，不靠套路挣钱，全靠口碑回头客。在我心里，核桃不是生意，老年人一辈子的省吃俭用，我深知大家的需求，所以我宁愿少挣钱，宁愿亏本让利，也绝不做劣质货，不糊弄百姓。我坚持每一颗果子自然成熟，每一道工艺匠心慢做，每一袋产品严格质检。今天199元20袋，纯纯让利，就是想让全国的家人，让叔叔阿姨吃到真正天山脚下的天然好味道。我当众再次承诺，全部当年新果新疆原产，薄壳满仁，无尘果，无碎渣，品质终身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百姓的信任。
3: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听完厂长的心里话，真的特别感动。如今浮躁的市场里，还能够坚守20年的匠心，坚守良心品质，专为百姓健康着想的源头匠人，真的太少了。别人做货是为了赚钱，厂长做货是为了初心，为口碑。这款老年专属核桃，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囤，放心吃，正宗天山。

0: 溯源，老少皆宜。全场谨慎，少量亏本库存，抢完立马恢复399元原价。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所有电视机前的家人们、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本场电视专属亏本溯源福利进入最后倒计时，库存实时递减，手慢彻底无货。大家牢记今天的专属福利，线下专柜原价399元，仅10大袋。今天电视溯源专场199元到手整整20袋，新疆薄皮新核桃，真源头，真新果，真溯源，真薄壳满人。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家人们，咱们这款天山溯源当年新果薄壳满仁的新疆核桃，是真正适配老年人的天然好物。平时门店399元只有10大袋，今天便是专属溯源福利，199元拿下20大袋的新品核桃。想要正宗新疆薄皮核桃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
1: 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0: 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
1: 你想借刀杀人吧？
0: 你还不算太傻，你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行动组。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小姐，您要喝点什么？
1: 谢谢。看上了。
2: 飞呢？
1: 我哪知道啊！你有没有让我听着？
2: 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梁飞。如果他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放啊？快把他给我找过来！
1: 怎么又是我呀？
2: 快点！
1: 真是。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过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2: 走，跟我去。
0: 哎，啊，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带门。
1: 好，明白了。
0: 我不是，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倒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
0: 不是，
1: 哎，你呢？别装了，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羊毛淑女的大姑娘躺你床上，真不动心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不再说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1: 行啊。
0: 哎，不是，不，我说错了，你穿。
1: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坚定。
0: 不是你。哎，啊，我去，
1: 真去啊？
0: 真去，穿上。
1: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0: 啊，我不少穿不惯，穿我自己的。
1: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你要是不穿呢？
0: 我还是特别行动组的，头前带路。

0: 要都像那么简单，
1: 那就好了。
0: 咱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舞会？
1: 主推梁飞，
0: 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咱们特战局还是这个。
2: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欢迎光临。
3: 你好，
2: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1: 主任，梁飞呢？
2: 李主任，什么时候到？
3: 刚到。
2: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4: 对，去坐。
2: 谢谢。
4: 梁飞已经来了。
2: 哦。

0: 兄弟啊，你可是姗姗来迟啊！
1: 哎，你别说，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姗姗的姑娘，所以
0: 你还真能开玩笑。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
2: 他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3: 你可别怪我，他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

0: 东某没有照顾好，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哎，
1: 不用，那个胡哥给我送了，我没穿。
0: 为什么？
1: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
0: 有个性，有个性。喂，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总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东某非常荣幸啊！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2: 这就开始了。
0: 好，各位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梁飞呢？

0: 梁飞，来来来来来，梁飞，过来过来过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飞先生。
1: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0: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 梁飞呢，不但娶了周玉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地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今日呢，我们为大英雄庆功。
2: 太大张旗鼓，
3: 应该的，应该的。如果没有你梁飞，哪有我董鹏的今日啊？
2: 真会说笑啊！

0: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哈。我进了特战局3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3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啊？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涵。杨飞，
2: 啊，
1: 要不要跳支舞？

0: 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1: 哎，不用了，
2: 我对跳舞不感兴趣，我就对这感兴趣。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问题。
3: 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好，那你就多喝点。
2: 你们跳着啊。
4: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5: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4: 那我算什么？
5: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香。
1: 哎，雅萍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0: 我没兴趣。
1: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呢。
0: 你来这儿干嘛呀？你父亲呢？
1: 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2: 来，李主任，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0: 那你来干嘛？
1: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告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呢？嗯。他？
0: 那你以为呢？
1: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4: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啊，
1: 舅舅。
2: 小小雅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
1: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我来了。
2: 不会的不会的。雅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0: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来了。
2: 好。你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1: 雅萍姐，

0: 梁飞。
1: 哦。
0: 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是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是那么特战局的人呢？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我有什么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说话这么快。
0: 不是，哎，梁飞。
2: 潇潇。
0: 啊，王叔叔。
3: 他叫做邢亚平，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儿。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3: 可真会聊天。
0: 梁飞，
3: 这么快就能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0: 梁飞，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1: 咱都不用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0: 好好好好好，我不这么说了。

0: 见过吧？嗯。
1: 啊，我呀，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0: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1: 姜我，
0: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2: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
3: 吧！啊，对呀，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1: 那我跟谁跳啊？
4: 跟玫瑰。
1: 你帮我拿一下。

0: 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 早上喝粥，下午。

0: 我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

0: 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徐总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耍鬼子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1: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0: 不是自负，我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行，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腿脚都不灵。
2: 找你啊！哎，他就是梁飞。梁飞，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啊？
0: 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演讲？
1: 不行，金小姐，这里是训练所，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0: 哎，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1: 对呀。
0: 好啊。
1: 我正好想跟大人好好交流交流呢，这事我应了。走，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怎么
0: 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3: 行，
0: 我们不讨论这个，走。
3: 行，
0: 你跟梁飞去吧。
3: 好。
4: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5: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
4: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5: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4: 当然。
5: 我也是。

0: 小小，真是不省心呐。
1: 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2: 上次
1: 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
2: 不急，慢慢来。
3: 只要他在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训练怎么样？
2: 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只有梁飞极不认真。梁飞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他就永远不服；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
4: 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吗？就这样，武藤章被消灭了。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上。他爆了赵刘旦，和鬼子同归于尽了。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
5: 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
6: 你的家人呢？
5: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啊？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6: 看不出来，你这身世还蛮凄苦。不用安慰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你不会的。哎呀，
5: 梁飞，
6: 干什么？
5: 我想请你吃个饭。
6: 为什么？
5: 我想请你吃个饭。
6: 大笑，咋不请我吃个饭呢？我说这位兄台，你这艳福不浅呐！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 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呐！
5: 汤小宝，你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
6: 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不是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 basketball， 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
7: 不然呢？狗熊一个。这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啊！
6: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嗯，
7: 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一米九的大个，书一汉奸头衔，
6: 你说谁汉奸？骂人！
7: 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倒到家门口了。 你不上前线躲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我看你就是这个。

0: 哟，龚夫人又在念经书啊？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我看你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您了，可是我住在江那边，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可不比做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啊，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狗阿姨。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

0: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1: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0: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1: 啊，淘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怪兽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
0: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她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0: 这，
1: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0: 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1: 你还不快谢谢您狗阿姨呀、啊？
2: 谢谢狗阿姨，
0: 不客气。
3: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你能不能帮我接近接近？
4: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
3: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4: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就白跟你这么久了。
3: 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4: 哟，
5: 怎么了？
4: 吃醋了？
5: 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
3: 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4: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知你的情面的好人。
3: 既然现在知情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4: 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6: 张长武，甲乙乙丙，韩东辉，甲甲乙乙，凯文，
7: 四个甲，
6: 陈彩霞，甲甲乙甲，梁飞，
7: 乙丙丙丁。
8: 哎，我说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饼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儿。梁飞，你要再这么考虑的话，凑出来菜没问题了。
9: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10: 而且这都是雕虫小技，
3: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8: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9: 不是你们呐，你们别搞错了啊！当初是那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的，又不是我求着加入你，对吧？
11: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

大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战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五湖哀哉了。我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想学吗？

0: 不错嘛，哪个饭店订的？啊，我新找了一个女佣人。
1: 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
0: 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1: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瞎操心！我出去吃了。
2: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3: 你不屑跟特战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低调。嗯，这香肠挺不错，挺德国的。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嗯，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机应变啊，你甭管干什么，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
2: 那都是高手，你要面面俱到，肯定不行。可是“艺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3: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2: 想学啊？
3: 嗯，
2: 想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嗯。
4: 你脚痒痒啊？哎，要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
5: 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
4: 嗯，
5: 可是一定要够绝。
4: 啊？
6: 电报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 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体验，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按照不同的级别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
7: 小强，怎么样？

0: 这样旋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号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快一点。
1: 哎，
0: 看，再来，你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2: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0: 怎么样，难吗？觉得？
2: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2: 嗯，你挺像。
1: 也干这个的？
2: 咱不干这个。
0: 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2: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0: 那不跟大仙儿一样吗？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你的飞机。
3: 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儿，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要请你进特战局了。
0: 来，接着练。

0: 龚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哎，好了，让他进去吧。
3: 谢谢先生。
4: 先生，时间不早了。

小珍，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在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您的心意我领了。

0: 等一下，啊，先生，怎么称呼？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
1: 廖小珍，啊，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的。啊，好，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0: 行，谢谢先生。
1: 快去吧。

0: 爸，我回来了。
1: 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
0: 我对他没兴趣。
2: 大天，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杨，
1: 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
0: 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何野渡手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
1: 话不能这么说。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你哥哥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

0: 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机。

0: 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

0: 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 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7: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 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

0: 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

0: 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杨飞兄弟，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
1: 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怎么交流啊？
0: 凯文。
2: 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求之不得。
3: 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 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搏击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1: 还有别的选择吗？
3: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1: 哎呀，你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 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走吧，
3: 小官人。
1: 嗯，
3: 我看好你啊。

0: 小官人，你打乔爷爷是用这么多招吗？
1: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2: 好了，
3: 副手，
2: 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嗯，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1: 满意了吧？我说过，有劲儿别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2: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4: 他欺人太甚，
2: 丢人。
0: 哎，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了。
5: 关你屁事！以后离我远点。受罪。
6: 哎呦，走！
0: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0: 你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飞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顾三娘。到时候他要是跟着严安回去，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朝天呢。
1: 从梁飞和凯文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尽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
2: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
1: 我就不相信，这梁飞难道是神仙，意志就会这么坚定？
2: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他？还是算了吧，你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也未必看得上。
1: 可我要是送给他人，
2: 送人，什么意思？
1: 小霞。

0: 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1: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0: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作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如果梁飞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你知道啊，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建，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们。如果梁飞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1: 你是好过了，我呢？
2: 彩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
1: 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
0: 这也是一种战术。我让你去拉拢梁飞，只是其一。我怀疑梁飞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飞跟我们走，这样梁飞就乖乖的为我所用了。
1: 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
0: 我相信你能把握好。
1: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0: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1: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哎呀，对不起，吓着你了吧？
1: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小詹，听太太说你好像是从上海来的。
1: 是。
0: 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过这一套衣服啊。
1: 逃难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哦，是这样。哎，可恶的日本人。哎，小詹，你说话办事儿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1: 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
0: 怪不得。哎呀，做下人可惜了。
1: 没有，我能在老爷家干活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0: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密码。
1: 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0: 电报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的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要给电报加密处理。坐，坐。摩斯码呢，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你看，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OS， 紧急求救信号。
1: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0: 太天真了，那样不行，要这样。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来，你自己试一下。
1: 三短三长，
0: 对，
1: 三短，
0: 对，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1: 滴滴滴。

0: 有没有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咽喉有炎症啊？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0: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0: 你怕门缝啊你？哪不对啊？
1: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1: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0: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学人家霍去病。
1: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美丽。
0: 看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

1: 别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嗯，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嗯，哎，这么心急啊你？弄得姐都晕了。
2: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把眼睛闭上。

0: 想到。
1: 这位是谁？
2: 啊，这位是新来的技术员，刘同志，刘景怡。
3: 丁警长你好。
1: 你好。工作吧。
3: 早就听说丁警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功课做得不错嘛。
3: 应该的。
1: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2: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4: 哪有这种道理？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2: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5: 我们还是占便宜了，
6: 那就是占便宜。
7: 咱们什么地方占便宜？
8: 你们打的，
7: 你们打的都是占便宜。
8: 我们
5: 还是占便宜了，
8: 什么占便宜？
5: 啊，武汉保卫战是你们打的吗？
3: 丁营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吵得人头皮直发麻。
3: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1: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3: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1: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3: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警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1: 什么疑问？
3: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1: 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3: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1: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3: 我先进去了。丁警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1: 什么意思？
3: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1: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防。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

0: 足见分量之重。
1: 是啊，这个龚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接近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龚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龚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2: 介绍一下，这是我姐邢雅婷，你俩见过
1: 吗？
2: 哦。哎，梁飞，你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 啊？
2: 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 讲什么呢？不都给你们讲过吗？
2: 可是。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3: 道不同，不相为谋。
2: 道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的。
3: 行了，潇潇。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吧。
2: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啊。

0: 别动手，两位，我是特战局的。
1: 我怎么看你像日本特务呢？
0: 我真是特战局的，证件在兜里。

0: 你真是特战局的？
1: 真是特战局的。
0: 那跟着我干嘛？
1: 就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也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能保护他吗？

0: 说一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哎，
0: 不是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
1: 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2: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
1: 嗯，
2: 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3: 别说，我现在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
1: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我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2: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
1: 哦。
2: 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和。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3: 嗯，什么意思？
2: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0: 等会儿，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2: 父女关系。
0: 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2: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0: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2: 跟踪你
0: 啊？
4: 哎呀，你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儿都没有啊。
5: 找不着啊，
4: 这转转哪儿都找了。鲁莽之间，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8: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9: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
1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8: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
9: 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9: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1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 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

0: 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0: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6: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5: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7: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8: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

0: 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五十二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五十二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治好，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十二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 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 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2: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要不这样，为了安全起见，咱们两个以后见面，不让别人跟你联络。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她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让小珍啊，你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也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呀。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的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诚意。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着，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用。

0: 给我带上。再见。
1: 站住！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1: 开始上课。
2: 你记打一个死目标啊，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1: 然也。
2: 那狗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1: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

0: 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
1: 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
2: 啊？
1: 拿什么？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哎，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2: 你不怕死啊？
1: 怕，就不当你老师。注意了。

开枪啊！你要不开枪，信命我把你脸打花！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梁飞，
1: 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2: 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
3: 好。
2: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3: 这回要跑远点啊，加油。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下停。下停。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1: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0: 你会笑啊？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1: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胡克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要不我跟董彤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1: 你在想什么呢？
0: 没想什
1: 么。咱们现在在哪儿？
0: 重庆啊。
1: 什么身份？
0: 你什么身份？我有什么身份呢？
1: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0: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那铁板一块呀。

喂，

0: 我看看，没事吧？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疼死我了！下死手，我下死手你就不能喘气儿了？没事吧？
0: 你给我道歉。
1: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呀？
0: 道歉？
1: 对不起。
0: 诚恳点。
1: 怎么着？我还300酒扣啊我？
0: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
1: 你陪我吃个饭，没时间。哎，你站住！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你喊吗？喊吗？
0: 抓流氓！抓流氓！
1: 哎哎哎！你不要脸啊你！
0: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这叫可爱，我再给你可爱一个啊！
1: 行行行行行，不是你，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好啊。
0: 哎呦！
1: 不是又怎么了？
0: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
1: 我背你啊。
2: 亚萍，能约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雅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3: 谢谢。
2: 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3: 亚萍，你放心。 何以度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阿儿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丁小姐，你好。看看想吃什么？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我请你。那就好，挑贵的上。来，样子吧。好的。
1: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有什么不一样啊？
0: 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0: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哪干什么呀？
0: 跳跃性思维啊！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任务？你真是共产党？你在国旗上还有任务？
0: 你是不是延安最厉害的特工？你的眼力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延安117，别跟别人说啊。
1: 117是什么意思？
0: 117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派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117。
2: 真的假的？延安什么样？延安就是有博大山，有沿河，然后还……
3: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4: 好的，马上来。
2: 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5: 哥，哎，我还真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 是换个地方吧。
0: 啊？为什么啊？
5: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1: 哥，他说他没钱，
2: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
1: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瞧本事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
2: 放放手！
5: 你们，
3: 哎，各位各位，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2: 你他妈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4: 看来这帮伤兵今天要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6: 谁啊？
4: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俭。
0: 大家也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4: 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还鼓励他们？
6: 有估计，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3: 诸位诸位，
5: 能不能这样？
3: 我觉得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儿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啊，还是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5: 能不能这样？

0: 哥几个，赶紧走吧！
1: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腹泻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2: 对，得把肚子填饱。
0: 对，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
1: 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3: 哼，
0: 我们要是不走呢？
3: 大哥，
0: 闹事看个地方啊！
3: 打。
4: 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
3: 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太他妈猖狂了！相信老子崩了你！
4: 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0: 算你小子识抬举。
3: 咱走吧，
5: 大哥，
0: 走。
5: 等一下。

0: 既然来了嘛，得空个肚子。来，坐，兄弟。陆生，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1: 哎，你他妈是谁呀？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1: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
2: 怎么说？
3: 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1: 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4: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吃饭？
1: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1: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哎，
1: 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啊！
5: 别开枪！别开枪！
0: 起来吧！
5: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6: 不知道。
0: 不是117，
6: 不知道。
5: 他是特战局的。
6: 特战局，对不起，对不起，误会，误会，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
6: 是，
0: 走吧，
6: 撤。
7: 鲁莽之间，
8: 深海野生小黄鱼，
9: 嚼着吃更好吃。
8: 深海野生小黄鱼，
10: 嚼着吃更营养。
8: 深海野生小黄鱼，
11: 嚼着吃更过瘾。
8: 深海野生小黄鱼，
12: 大组合。更实惠。
8: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12: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9: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0: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8: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9: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所以咱家

0: 它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是因怕扎嘴卡住， 现在这小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轻松，连脯带肉一起嚼着吃。
3: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4: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 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3: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 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

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

0: 9块钱，八单，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1: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如果方便的话，贵府上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备个案，以防万一吧。
1: 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2: 啊！好啊，随你便。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是不好意思。
0: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巩教授顶五个军，足见其中，是吧？
2: 言过其实了，言过其实了。

0: 壮子劲儿太小，
1: 大一点啊。太慢了，速度有点轻，壮啊。
2: 表里使上劲啊，别偷懒。亚萍。

0: 我是这么叫你的吗？下一个，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
1: 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子大，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
1: 哼，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来，给姐靠上。

0: 妈！喝咖啡，你这靠着你。
1: 对，也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0: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靠上，让我喂你咖啡？
1: 你想吗？快点！
0: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1: 慢慢喝，嗯，慢慢喝，别急，嗯，小官人别急，我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
2: 我，
1: 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0: 哎，
2: 变戏法啊！
0: 哎，
3: 姐收你这徒弟了，教你真功夫，来。
0: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3: 走。
0: 来，悠着点。
3: 干嘛不喝呀？
4: 今朝有酒今朝醉，知道吗？
0: 行了吧，咱们行行，别喝了，别喝了。
3: 亮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儿都不会享受。
0: 对对，
3: 白活你。
0: 哎，那咱别睡啊，那咱别睡行不行？
3: 谁睡了？谁睡了？
0: 嗯，扶你回去吧。
3: 我回去
0: 了。哎，回回回回回。
3: 嗯，你这么扶。嗯，我呀，
0: 哎哎，
3: 徒弟，徒弟，
0: 哎，别别，先不，
3: 徒弟，
0: 走走走，
3: 嗯。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1: 不用姐帮你喊了。
2: 小珍，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3: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2: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3: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官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梁飞，你放开我！
1: 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姐妹。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飞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飞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1: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
3: 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1: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2: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

0: 先生。
1: 我买了处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啊，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啊，没事儿，用不着多待一会儿。走，走走走，快走。啊，开车。

0: 这房子真好看，先生，先生，这房子太太肯定喜欢。
1: 你什么意思，先生？
2: 报告。 报告！报告！

0: 还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0: 告诉我，今天的密码是什么？5251。还有呢？3876。接着说。
1: 0895，83。

0: 信します。
1: ある。
2: 河野さん、よくやってくれた。暗号が解けた。

0: 見てみろ。
1: よし、これでリャンフェをぶっ殺せるぞ。
2: ゾウ、おい。
3: 看看，你们看，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
4: 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
2: 胡说！
5: 我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意。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4: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有任务。
6: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5: 太白，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平，是吗？
6: 有问题吗？
5: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平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6: 窝里斗的事儿，我才懒得管。
4: 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
5: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你们这些饭桶，滚出去！一群废物！
1: 宫教授，
2: 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好，
1: 你说的这些我都信。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
0: 邢局长，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
1: 我们也正在查。 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掐得很严，密码员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需要立刻更换密码。
0: 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
3: 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4: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算了。
5: 你看看这个，
4: 国军受俘，损失惨重。
5: 你说窝囊废，
6: 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
5: 谁呀？
6: 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
5: 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说吧，
6: 让我
5: 干什么？
6: 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5: 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6: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5: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延安会不会让我回家？
6: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烤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嗯，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

0: 牛巴脑是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1: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0: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1: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0: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1: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0: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0: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盒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
1: 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0: 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1: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1: 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

0: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 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粪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地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
1: 也许曾经您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您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2: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1: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好的，没有问题，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1: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2: 再拿两袋干嘛？
1: 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

0: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
1: 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再重。

0: 同情。我希望二位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1: 军长，你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0: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2: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1: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2: 董局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1: 周玉海的事呢？
0: 邢局长，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2: 嗯，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1: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科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0: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3: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巩立伟之外，其他的一律不准外出。
4: 是。
3: 稽查局把此事交给我们，我们就得把他干得漂漂亮亮的。胡哥，
5: 在。
3: 全面调查巩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4: 是。

0: 跟上去看看。
1: 妈在干啥子？你在？
2: 头儿，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借不开锅了。
1: 钱，你有下来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去，赶快去！滚！大家赶快点儿！再这样下去，老子都拿不到钱。
3: 哎，吃饭了吗？没有。
1: 哦，
4: 袁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他才来充电多久了？还知道什么？怎么了？凯恩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2: 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二是，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5: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6: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2: 盯上他就行了，其他的不用管。
5: 啊？
2: 故弄玄虚。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你不要儿戏。
5: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你这是又来当靶子，真的不怕死啊？
1: 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做我的同伙，带着枪跟我走。
0: 凭什么？
1: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吧。回头。

0: 一队配合陈再霞，二队配合凯文，5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吧。

0: 是你，原来是你，
1: 打死我，你也完了。

0: 你们五个军都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你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你这个骗子！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有你这么对我好的吗？分明是恩将仇报！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丽薇，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你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1: 还由得你选吗？
0: 丽薇，你听我说，要么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
1: 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你
0: 看着我，我是爱你的。

0: 娟，
1: 玉伟，快，没时间了。

0: 朝天门码头大金号，
1: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2: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1: 好，走。

0: 先生，没必要担惊受怕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皇军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野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野先生命令，要我们把巩立伟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1: 济南？
0: 指挥部在济南。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多食、
4: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
5: 订购吧！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2，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
5: 优势3，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6: 历朝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0: 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5: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5: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局长，你还敢来见我？动用了那么多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都会轻易的破译。
1: 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2: 我自然要问他。
0: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仓库里装了个阿金，问清楚了吗？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1: 继续查。
3: 是。
0: 局座，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3: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
1: 哥，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4: 我们
1: 听候局座指示，
4: 房子着火了，你还听我指示？
3: 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巩立伟。
1: 滚！
0: 是。
1: 蠢货！
5: 真是一群饭桶！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哟，
6: 大燕军回来了，还怎么还负伤了？
5: 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了。
0: 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坪九号仓库的？
5: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瞎猫碰上死耗子。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别，这不敢当。
0: 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5: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吗？
7: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济南？
8: 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不是为敌人了，是为不久将会进城。 大东亚公安全，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
7: 是。
8: 关照是西南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

0: 军师战场，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
1: 不敢，荒军威武，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
0: 公桑，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畏惧了敌人几个兄，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啊。
2: 龚先生，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家华北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宗。
2: 久仰久仰，
3: 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
2: 我有罪。
0: 那是各位其咎啊。现在共产既然到了济南，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田村就是你的副手。
2: 不敢当，请多多指教。
0: 不敢。共产，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有办法破译吗？
1: 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
4: 非常好。好，
0: 老桑，为了欢迎你来到济南，山田司令官の名は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あります。
4: 可以。
0: 给龚先生翻译一下。
2: 龚桑，密室密室进。惭愧惭愧。
0: 请
2: 蔡丁请。

0: 去。出发了。
1: 嗯，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
2: 这次是和凯伦去济南收拾巩俐伟那小子，他快把家底儿给嘚瑟光了。
0: 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子，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执行任务。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怎么回事儿？这是，
1: 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克灰头土脸了，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
2: 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克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
1: 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相处吧。嗯，走了。
0: 注意安全。
1: 谢谢。
0: 现在保护巩俐伟的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
3: 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
0: 现在巩俐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4: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
5: 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俐伟，
4: 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3: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4: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
5: 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4: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
0: 你是不是害怕啊？
4: 亚飞，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
0: 行，消消气儿行不行？摊上你这么个头，
4: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0: 啊，我愿意，我愿意，行了吧？谁当不累死？请坐。
3: 请坐。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亚萍，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1: 我听说了。
0: 现在巩立伟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为你哥报仇。
1: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0: 亚萍，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1: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0: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1: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0: 但愿如此吧。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胸襟难卜啊！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巩立伟，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崎一郎。哟，一直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
1: 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2: 要你管。
0: 筹划说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1: 用不着你插手。
3: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武器。
3: 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破译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1: 出发！
5: 是。
1: 小姐。
0: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1: 平安回来。

0: 局座，
1: 嗯，
0: 之前重庆消失那部电台又出现了，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局座您看一下。

0: 哎，董事长，我是邢广义。啊，邢局长，请讲。我们截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0: 就是“前去”。这两个字，在凯文和亚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你中线过。
0: 什么？
1: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0: 我们针对巩卫伟行动的电报，当然。 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哦，
2: 我知道了。
3: 局长，怎么了？
2: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0: 什么？
2: 稽查科截获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
0: 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
4: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怎么样？
1: 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
2: 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3: 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俐伟他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2: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3: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2: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3: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2: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3: 吃完晚饭，行动。

老周家。见一下大娘。

0: 喂，
1: 喂，徐亚平吗？我梁飞。
0: 梁飞，你约人见面的地方还挺特别的。
2: 嗯，来碗吧，很香啊。
0: 说什么事儿？
2: 哼，为了巩立伟。
0: 什么？
2: 巩立伟叛变，你父亲的日子不好过吧？
0: 这跟你没关系。
2: 没关系啊。你们稽查局是不是成天都在调查巩立伟？有什么消息吗？
0: 你别做梦了，这可是机密。
2: 海伦他们去杀巩立伟这事儿，我认为啊，他们杀不了巩立伟。
0: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2: 巩立伟我不了解，但是河野渡和川井玉良我了解。嗯，你说一个周玉海就把特战局整成这样，巩立伟的作用比周玉海大多了。所以啊，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长官。
0: 怎么样？梁飞，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5: 这是冲着我来的。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们也是，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
6: 优
7: 惠一点，
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5: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3: 哇，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

0: 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丽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丽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丽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丽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丽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丽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0: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欧高钙复兴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丽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
2: 三折。
5: 范老师，
2: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大家
3: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2: 跳一起，怎么样，老板啊？怎么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你怎么着也得给我们来个3折，对不对？
4: 对。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
7: 先到先得了。
3: 大家一起干杯！干杯！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
4: 我也来一箱，
2: 我也来一箱。
3: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2: 是啊
8: 是啊是啊。
9: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丽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丽欧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 厂里定，厂里发。锦县栏目。

0: 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生日，
6: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5: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五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
5: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啊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1: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的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2: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
0: 防不胜防啊！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0: 老太太不幸亡故，节哀，节哀。
1: 都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

0: 刺客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驻地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吴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那个女人勾结？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
0: 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大飞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呢？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他有那本事，怎么杀你们委员长？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0: 今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大飞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
3: 你放心，
0: 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3: 行了。

0: 干嘛呢你？
1: 跟你说多少回了，这么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0: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儿飙什么呢？
1: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0: 这死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哎呀，
1: 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0: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1: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0: 嗯，
1: 你们也是国民党？
0: 对呀。
1: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0: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哈！
1: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0: 你不噎人会死啊？
1: 会。

0: 你这厉害，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这次你肯定会伤官，省得我可不要忘了兄弟。
2: 梁飞的枪法我师兄你们的。
3: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4: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彩霞的人啊？
3: 哎，看我这脑子！
4: 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彩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5: 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彩霞形成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哼，怎么可能啊？极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6: 凯文，这次你可立了大功了。
5: 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这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7: 局长过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与诸位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 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建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8: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5: 这就好。

0: 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1: 您直说。局座，
0: 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为，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啊。
1: 你们俩的意思？
2: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1: 我向来服从命令。梁飞是留过学的，见到时光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再打发他走。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哈哈哈哈。
3: 局座的意思是，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4: 明白。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 你答应无锡保护公立委，你知不知道？假如他撤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3: 自裁。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4: 我要给玉海报仇，报仇比报复公立委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封建留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5: 但我至少尝试。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我是哥。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他找你做什么？
1: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副生，点菜。
2: 你看看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3: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2: 放心吧，我没事儿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
3: 那什么？
2: 哎，但是有一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3: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
3: 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请赐教。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
2: 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哎呀，
3: 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笑>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那几个军，可能悬了。不行。
4: 我找丁香的爸去。
5: 你找他怎么说啊？不知道啊。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的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4: 那您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不知道啊。
6: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5: 谢谢谢谢。
4: 了解，我们也打过交道。
5: 是，
4: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5: 丁军长，您说笑了。
6: 来，请坐。
3: 啊，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插话短说。我杀周玉海的时候，跟鬼子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6: 是，
4: 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孺皆知。
6: 不说这个。 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的，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4: 啊，有什么证据吗？
2: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杨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告诉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啊？
1: 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
0: 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1: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0: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1: 嗯，晚了。
2: 看您的书。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
4: 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就是师傅，杨斌的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您和陈组长去了南京，给做了一报案了。
5: 对对对，
2: 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3: 对对，
2: 师傅，就他嫉妒您，他叫葛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
4: 说
3: 他练的麻将了，
4: 这
3: 我们练的是真功夫，
4: 这明显是嫉妒您。
6: 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7: 行啊。

0: 你这是用暗器啊？
1: 没有啊，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

0: 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六成玉米，三成豆饼，一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驴肉味道鲜美，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两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实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实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实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天然健康的
3: 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3: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实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实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3: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3: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3: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3: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3: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

0: 师，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0: 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元，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

0: 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1: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五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

0: 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0: 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前100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

0: 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1: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五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金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

0: 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无定河，性格倔强，不愿被定义。从高空鸟看，毛乌素沙漠边缘有一条细细的线，在沙丘与黄土间若隐若现。这就是陕西最北黄河一级支流无定河。无定河天生磊落，艰难求生，上游绝境，奋勇拼杀，中段惨烈，砥砺迂行，下游耗尽，终于释怀。白羽山脉严格意义上不算山，虽然也连绵起伏，沟壑纵横，却植被极少。无定河的源头也许只是白羽山一次迅猛的降水，从此便开始命运多舛的征程。无定河没有众多支流，一路孤军奋勇，却也有长河入海流的愿望。出生的无定河凭借勇气，在陡峭的石壁间，狭窄的河谷里夺路而出，想着苦尽甘来。然而等待他的没有追捧与掌声，只有荒漠与黄土。年降水量不到400毫米，地表植被稀疏，生态环境极其脆弱，水土流失严重。无定河两岸一度被认为不适宜人类居住。为了东流入海的最终目标，无定河先迂回向北流，到巴图湾转向东流，过真川堡后折向东南流，却一头跌入黄河。其流路形似马蹄形向北突出，这种不自然的转弯就是无定河与命运抗争的不屈。它滋养了无数的历史风云人物，传颂着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描绘着一幅幅经久难忘的历史画卷。与黄河其他主要支流相比，无定河不长，干流全长仅491.2公里，流域面积有3万多平方公里，占榆林全境面积70%以上。从榆林定边发源，流经延安吴起、内蒙古鄂托克、乌审、榆林靖边、衡山、榆阳、米脂、梓州、绥德、清涧等县崎岖，最终注入黄河。无定河艰难生存下来，越过浩瀚无垠的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沿途吸纳于西河、卢河、大理河、怀宁河、银河、岫岩河等支流后，来到下游的无定河也变得清秀了许多。在河谷间尽情地展现着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般的曼妙身段，弯弯曲曲，摇摆不定。中游的无定河对得起黄土高原之胜的赞誉。无定河中游这片湿地成为锁住沙海南移的天然屏障，更成为我国西部地区越冬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中转栖息地之一。沿着无定河从源头

直至入黄河口，有许多古迹，靖边统万城，横山波罗古堡，米脂永乐古城，无不述说着无定河边发生的故事。1936年2月，在无定河东岸5公里外的清涧县袁家沟村，一场大雪过后，伟人毛泽东在离无定河不远处居住的窑洞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文鱼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泥沙滚滚，是大多数人对无定河的第一印象。如今，当来到无定河的源头时，看到的景象却与想象中的截然不同。曾经的一座座荒山早已装点上绿色，王哥堵水库建成以后，有效地缓解了水土流失。无定河一路流淌，吟唱着信天游，雕琢大地，滋养万千生灵，孕育文明，连通山海，最终完成它河流的使命。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5: 早点发现。
7: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有好记性。
1: 好累呀，我的语文书呢？没语文书怎么写作业呀？我得好好找找，会放在哪里了呢？路上也没有，我就是走这条路回家的呀。我的语文书到底丢到哪里去了？
2: 徐博文，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1: 田童，我刚回到家想写作业，但是发现语文书找不到了，我忘记我放到哪里了，这可怎么办？
2: 那就让我帮帮你吧，让我想想有什么道具能帮到你。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记忆印章，它可以帮你加强记忆，让你想起之前的事。这样你就能想起来你的语文书放哪里了。许博文，你想起来了吗？
1: 我想起来了，今天没有语文作业，我回来的时候就没拿语文书，语文书放在学校呢。我还想起了约好武冠军他们一起玩的，我得赶紧把作业写完。哎呀，我怎么突然想起好多事情来了，好多烦心事啊。
3: 嘿，我把我最喜欢的恐龙带来了，你竟然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嘿，
1: 那是当然，我也带了我的玩具。
0: 许博文，这是怎么了？平常他都不会来找我们玩的，今天的他好奇怪呀。
4: 许博文，等等我。
1: 真美丽，我们一起来玩吧。以前我总是忘记约定，但现在不会了。
4: 许博文，这是怎么了？
1: 甄美丽，你难道不高兴吗？
4: 高兴，我太高兴了。走吧，我们过去玩吧。走吧，他们肯定等着急了。香菱，香菱，你没事吧？
0: 没事了，我没看见那块石头，疼死我了。
1: 哎呀，你们说香菱今天是怎么了？是不是太激动了？那么大的石头她都没看见。对了，冠军的玩具飞机还在我床底呢，果然在这里。终于找到你了，我得还给他才行。武冠军，我请你吃好吃的吧。
3: 许博文，你这是干什么？
1: 我之前说过请你吃好吃的，后来我给忘了，就一直没请你吃，现在给你补回来，虽然迟了点，你不介意吧？
3: 许博文到底怎么了？算了，还是先吃零食吧。
1: 在这里吃会把沙发弄脏，我们去餐桌上吃吧。
2: 给我这么多，有什么事啊？
1: 天眼，你把道具收回去吧，我还是想要原来的生活。
2: 怎么了？道具不好吗？
1: 不是的，其实我只是想通过自己来克服这些问题。
2: 你确定要这样做吗？许博文，你自己能行吗？
1: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但我想试试看，你说呢？
2: 好吧，我也支持你。其实我觉得还是原来的你更有意思，用了道具反而让你不自在了。
1: 确实是这样。以后再遇到事情还是要靠自己解决才好，不能总依赖你了。
0: 回到上周六。快看我手里的戒指，多好看呐！
4: 你怎么把你妈妈的钻石戒指拿过来了？
0: 我觉得好看，所以拿过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妈妈知道了怎么办？
0: 没关系的，我待会儿就把戒指送回去。
2: 看一下，能给我看一下吗？我妈妈也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0: 这么巧啊，那当然可以给你看啦，呵呵。啊？给你。
1: 我先看一下。
0: 我的戒指！
1: 对不起啊，我真不是故意的。
0: 回家妈妈肯定要骂我了。
1: 起啊，向凌，我有事就先走了。
0: 天童，天童，
2: 怎么回事？这么着急？
0: 武冠军把妈妈的戒指碰到池塘里了。
2: 那完了，这么小的东西不好找，还是和妈妈说明情况吧。
0: 天童，你一定要帮帮我。不然妈妈肯定会很生气的。
2: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只能用这个。
0: 日历本能干什么呀？
2: 这可不是普通的日历，在上面圈出哪一天，我们就能回到哪一天了。圈出丢戒指的那一天，就能回到那天早晨。
0: 哇，也太棒了吧！
2: 赶紧拿去用吧。
0: 我明天不会再拿妈妈的戒指出去了。
2: 你要吓死我！

0: 我们这回到星期六了吗？啊？哎，
1: 当然了，你要去干嘛？
0: 我要去惩罚武冠军，谁让他遇事就逃跑。武冠军，可以给我玩一下吗？啊？
2: 哦，只能玩一下，给你。
0: 他怎么一摇一摆的？
2: 再往左一点，再往左。
0: 啊？
2: 往上一点，再往上，上一点。
1: 香菱，你故意的吗？
2: 我的飞机，香菱，
0: 你还把我的戒指弄到水里了呢！哼！
2: 香菱，你是不是故意摔坏我的飞机？
0: 谁让你平时做错事也不道歉，就知道逃跑啊？
1: 我把事情经过告诉吴冠军了，他应该会来道歉的。你就别为难他了，你也已经惩罚了他。
0: 我知道，天童，我也应该向他道歉。
1: 这样就对了吗？
0: 吴冠军，你来了。
2: 对不起，香菱，天童已经把之前的事情告诉我了。我错了，你原谅我吧。
0: 对不起，吴冠军，我也有错。

0: 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
1: 了。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要干啥？
3: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2: 急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8: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关注天气。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开幕式明天将在琼海市举行。作为海南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赛事将立足惠民办赛，全民共享，汇聚全省体育力量，打造兼具体育风采与椰岛特色的体育盛会。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南部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或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9度，最高气温31到34度。海洋上，琼日海峡北部外海面、本岛四周海面、西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三沙多云，29到32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杨浦多云，27到33度。文昌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琼海雷阵雨，26到34度。万宁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陵水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澄迈多云，26到34度。临高多云，26到34度。东方多云，29到33度。昌江多云，26到33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琼中雷阵雨，24到33度。白沙多云，25到32度。乐洞雷阵雨，25到32度。五指山雷阵雨，24到31度。保亭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国已经禁止象牙商业性的买卖和贸易，任何未经允许携带和运输象牙制品都是违法行为。
3: 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4: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5: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6: 我吃不下了，你吃。
5: 别浪费啊，鲁家来，
6: 鲁家，
5: 鲁家，
6: 鲁家，
5: 鲁家，鲁家。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啊，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0: 省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海南危险货物全链条安全监管和港口安全运行工作。自贸港一线见闻，今天关注陵水利安试验区加快产教融合发展，以全链条孵化体系助力青年创业。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海南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展示生态保护成效，倡导绿色发展，共建生态环境友好型自贸港。海南东方构筑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活产业招商双引擎。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8月14号，省委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海南危险货物全链条安全监管和港口安全运行工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等省领导出席。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以更加鲜明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手段，依法严厉打击危险货物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运输环节违法行为，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确保港口安全运行，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完善工作机制，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监管，完善行刑衔接机制，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推动形成强大监管合力。要加强监管能力建设，深化港口联动，对危险货物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运输环节开展全链条监管，充分运用智慧加信用监管方式，强化随机抽查，对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严惩一起，形成有力震慑。
1: 俯瞰海南陵水利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园区呈现独特的人字形。

0: 布局。一撇承载国际教育核心功能，集聚中外名校资源，擦亮留学海南金字招牌。一捺扛起教科产城融合发展重任。今天我们就从一名青年创业者的成长故事，看黎安试验区的发展之变。
1: 在七月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黎安试验区本土孵化企业德工智能惊艳亮相，全球首发多款自研 AI 应用产品，展现海南青年科创力量。企业创始人黄贤德是一名00后创业者。2021年，他作为试验区首批国际英才班学生来琼求学，在校期间埋下了创业的种子。回望创业之路，这支初创团队曾经历诸多挫折。
2: 我们也跑过北京、深圳啊、上海、杭州这些城市的一些产业园区，去寻找我们的项目落地的机会。但是他们更关注的是企业的这个市场规模呀、营收规模呀。所以我们当时可以说是吃了很多闭门羹。试验区愿意为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创业过程去提供支持，提供全维度的托底以及陪伴成长。
1: 尽管当时黄贤德团队的项目仍处于科技成果转化探索期，尚未经过市场验证，但临水黎安试验区精准看中团队的科创潜力，依托黎安数字实验室平台精准赋能，开放算力园区真实应用场景，落地先投后股金融扶持政策，全程陪伴企业完成技术熟化与成果落地。
3: 从最开始来为他提供算力，我们把园区的智慧场景应用场景全部向他们开放，我们带他们去跟华西医院那边对接，去帮他们去募资，进行先投后股的前期的一个项目资金的一个支持，实验室是全程跟下来。
1: 得益于试验区的全链条孵化体系，德工智能快速突破技术转化瓶颈，企业发展稳步提速，目前正有序推进 A 轮融资，持续获得资本市场认可。
2: A 轮融资我们计划是将我们的企业估值定到5到10亿，海南是开放的，它的开放不光体现在政策开放，它更体现在它是一个相信年轻人的城市。其实对于我们来到自贸港去做一番事业的年轻人来说，大家会越来越有底气，越来越可以放得开。
1: 黄德贤创业的故事是黎安试验区产教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去年12月，黎安国际科创港科教产城融合合作协议签署，试验区二期建设全面提速，园区还重点聚焦教育培训等核心产业赛道，加快推进教科产城融合发展。
4: 与其他院校合作，推进中文加课程建设，比如中文加传媒、中文加体育、中文加商务等，培养能够在不同领域使用中文开展工作的中文加实用型、复合型、创新型国际人才。
5: 我们现在呢跟华为呢是共建了2个华为鸿蒙应用开发的实验室。比如说我们最近刚园区的各大高校就共建了一个鸿蒙应用开发的课程。那学生呢，园区所有高校学生都可以来选我们这门课。我们所有的课程是结合企业的岗位最前沿的技术要求，把标准放到我们课堂里面，就等于我们学生来这边学习，就等于在企业里面能够在岗位一线锻炼了。
1: 试验区自挂牌成立以来，坚持大共享加小学院办学模式，目前已入驻中外高校30所，获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24个。从集聚国际教育资源、培育高端人才，到孵化本土科创企业、落地产业项目，试验区正持续将教育人才势能转化为自贸港产业发展动能。
6: 可能我们希望通过5到10年的努力，在园区里面能够生长出来一批跟园区紧密关联的这些以数字经济啊，以这种科技产业为主体的这样一类企业，真正的把这个园区打造成一个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一个亮点，不光是留学海南的品牌，也是我们产业发展的一张品牌。
0: 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今天，海南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展示海南生态保护成效，普及《生态环境法典》相关知识，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实际行动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贸港。
7: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生态日海南分会场活动在海口举行，

0: 集中展示海南生态保护和两山转化成效。在分享交流环节，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案例代表从国家试点、县域特色农业、碳市场赋能自贸港发展等方面层层拆解海南生态优势转化发展优势的实践路径。
1: 我们按照先摸清生态价值，建立价值度量标准，再搭建市场转换载体，最终落地利益共享机制的思路。

0: 携手共建生态一流、开放包容、绿色低碳的自由贸易港。2026年全国生态日海南两山科普市集活动今天也在海南科技馆举办，生态科普宣讲、生态互动游戏、环保礼品兑换等活动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生态环保知识，
1: 把孩子们带入到了生态环境当中去，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这种环境给我们带来的各种普惠性的受益。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法律援助咨询、生态普法等展区，向群众传递生态环境保护理念。
2: 行政复议是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如果群众企业在生活工作中有什么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可以来通过行政复议免费高效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呢，能够进一步地推介咱们海南优质的生态产品，同时呢也让社会各界共同来关注，共同来建设咱们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
0: 今天，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在省规划展览馆举办科普课堂，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和红树林保护有关知识，解读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紧密联系。
4: 刚好今天《生态环境法典》开始实施，保护红树林有了法律撑腰。以前我觉得爱护环境全靠自己，现在我明白破坏滨海生态是要承担责任的。
5: 保护环境也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作为学生，我们可以先学好生态知识，了解基本法律常识，遇到破坏环境的行为也可以选择向有关部门举报。
0: 近年来，海南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2025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优良 ，PM2.5 浓度为11.8微克每立方米，比2024年下降0.6微克每立方米，保持有监测历史以来的最好水平。地表水优良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6.9%，连续2年保持监测历史最优水平。全省现有陆栖脊椎野生动物698种，野生维管束植物4689种，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崭新图景正在琼州大地徐徐展开。
6: 近年来，海南积极探索矿山生态修复新路径，在治理生态环境的同时，因地制宜发展绿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加产业植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0: 在海口市甲子镇长昌片区，一片片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而4、5年前这里还是地表破损、水土流失、安全隐患丛生的废弃矿区。由于早期煤矿存在无序开采等问题，片区累计形成22个矿坑，原采矿权主体无力履行修复职责，矿山生态修复一度面临困难。
7: 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接触了我们本地的金盘科技公司，带领他们对我们全市的正在开展修复工作的矿山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现场勘查调研，全流程的引导他们快速的落地这个项目。
8: 我们金盘科技投入了2000多万专项资金，对2400亩范围内存在的生态修复治理和地质隐患的矿坑开展全域系列系统整治，彻底消除地质隐患和扬尘污染。
0: 修复完成后，光伏电站同步启动建设，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年发电量突破2亿度。光伏板下还布局了138亩胡乳灵芝大棚，今年10月首批上市，稳定运营后可解决50多名村民就业。
9: 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岗位就业，提升了我们的经济收入，现在生活变好了。
0: 近年来，海南跳出单一工程修复的固化思路，持续探索生态修复加产业化的多元治理路径。在文昌市蓬莱镇水阴村，有一座废弃的建筑用玄武岩矿，当地结合矿区实际，将生态修复与沉香种植相结合，克服碎石多、地温高、日照强等困难，逐步扩大种植规模。如今，50000多株沉香树已陆续结香，并开发出沉香茶等特色产品。
10: 但是因为整个区域吧，它的碎石比较多，很难活。后来就加深了一些那个种植的这个基坑，加强灌溉。第一次成功的尝试的种植成果后，接着就扩大面积，在2021年基本是完成了70%的种植，2024年就全部种完。
0: 据悉，2023年以来，海南全面组织推进历史。

0: 遗留和避坑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目前已完成530个历史遗留和避坑矿山的生态修复治理。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为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筑牢法治根基。海南以一矿一策，让生态产品价值可量化、可持续，真正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1: 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琼州海峡1250客位客滚船二号船近日在中船集团武昌重工开工建造，计划2027年底交付，投入海口至徐闻航线运营。
0: 新建的二号客滚船船长135米，宽21米，可载客1250人，运载小型客车240台。船舶设有新能源车专属泊位和智能航行系统，并预留甲醇清洁能源改造空间。
2: 持续优化琼州海峡运输体系，加快新造船舶，增加运力的储备。两条这个新的客滚船已经开工建造，不断提升运输能力。
0: 据了解，一号客滚船已于今年6月初率先开工建造，两艘姊妹船计划于2027年交付运营，将有效疏解琼州海峡节假日过海运输压力。
1: 记者从14号举行的打造海南自贸港经济增长新引擎、构筑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东方市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期间，东方市将围绕现代化产业培育、一流营商环境打造、港产城融合、文旅康养、民生提质5大方向攻坚突破，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
3: 十四五期间，东方市 GDP 从187.5亿元增长至285.4亿元，人均 GDP 增长近50%，增速排名从全省末位跃升至第二，综合考核历史性跻身二类平台第一。展望十五五，东方市将推动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到2030年，全市 GDP 年均增长7.5%，迈出全省第一方阵。
4: 我们将推动临港、湘琼两大园区补链强链，形成若干百亿产业集群，做强四大主导产业，以5项图强培育新质生产力，布局绿色算力、AI 数字产业园，前瞻发展绿氢等3大未来产业，力争2030年绿氢年产能达到7.3万吨。终端应用占比超15%。
3: 十四五期间，东方市产业根基持续夯实，四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60%。按照“十五五”部署，东方市将统筹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赛道布局，构建多元协同、绿色低碳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5: 湘琼先进制造业集群累计引进产业37家，投资总额超156亿元。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成型起势，构建进口保税、维修再制造、增值出口产业闭环，填补了海南高端装备再制造产业的空白。
6: 十五五末，围绕国家无人机制造与贸易的基地、国家空海融合示范市、从西南低空货运枢纽城市3大定位，建成自贸港低空经济示范点。
3: 过去5年，东方招商引资刷新历史记录。2025年，招引企业数量、投资额分别增长62.3%、81.8%。城市综合信用排名从全国第205名跃升至第39名，全省第一。5年新增市场主体3.7万户，增长176%。
7: 十五时期，东方市将严格落实市场准入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推动实现准入即准营，简化外商投资主体资格证明，探索跨区域资质互认，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持续提升办事效能。
8: 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企业转，盘活闲置存量资源，优先保障重大产业项目用地用林指标，推动拿地即开工常态化，统筹推进供电、供水、路网、排污等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全力为项目做好要素保障。
1: 八月十四号，海南自贸港咖啡产业招商推介会在海口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共谋咖啡产业合作发展新路径。
0: 推介会以政策解读加市县推介加企业分享为主线，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海口海关等单位分别围绕税收优惠、产业集聚培育、通关便利化等关键领域，深入解读自贸港政策要点，为企业落地提供清晰政策指引。万宁、定安、澄迈、海口国家高新区等市县和园区的招商专员依次推介本地咖啡产业规划、资源禀赋及配套服务，用鲜活案例展现了企业再穷投资的坚定信心与广阔前景，推动更多优质咖啡产业项目落地海南。
9: 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低税率，跨境资金流动更便利，所以我们觉得是跟海南合作在这方面是非常合适。
0: 推介会上，省贸促会分别与亚洲咖啡协会、云南咖啡行业协会、北京咖啡行业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种植技术、品牌推广、跨境贸易等领域加强交流和合作。
1: 海南省2026暑期人才对接会八月十五号在海口举办，助力青年人才在海南就业创业。
10: 我现在是在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海南省2026暑期人才对接会正在这里举行。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是人头攒动，来自全省的230家央国企单位集中招聘，带来海量优质岗位。
0: 对接会设立招才引智招聘、国际人才招聘、直播宣传推介等特色专区，岗位覆盖航天、海洋、数字经济等自贸港重点产业领域，平均薪资近9000元，最高月薪达50000元。
11: 这个平台的话，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更多在海南本土的企业和相关的岗位，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12: 是超过我们预期的，企业选择面就更广了嘛。
0: 近年来，海南已连续举办春季返乡人才对接会、暑期人才对接会等多项品牌就业活动，持续提升对人才的关注度和吸引力。下一步，海南将不断丰富就业服务形式，筛选优质岗位，做好就业后续帮扶，吸引更多四方之才投身海南自贸港建设事业。
13: 下半年呢，我们会依托23所这个高校青年人才就业服务站，对我们这个大学生啊进行一个全周期的就业服务。我们也会结合我们自贸港发展的需求啊，到省外的这个重点城市的目标高校举办百万英才新海南这个四城同办的这个活动，实现我们毕业生的这种就业还有用人单位的这种招聘需求啊，这个双融合双推动。
1: 八月盛夏，三亚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天涯海角、大小洞天、鹿回头等景区升级打造避暑休闲新场景，推出特色文创、夏日主题活动和惠民福利，让广大游客轻松畅享夏日之旅。
3: 暑假期间，三亚大小洞天景区在游览主干道全新升级了洞天茶厂、传说吧两个休闲站点，游客逛累了，山海景致就可以落座休憩，吹着海风品茶，畅享轻松舒适。
14: 那边有一个特色的软包沙发，在左侧就可以看得到我们比较有名的景点，就是我们的小洞天，有800多年的历史了。游客可以既看海又可以休闲，体验到一个夏季清凉的一种感觉。
3: 在天涯海角游览区，除了必打卡的天涯石、蓝天一柱等景观，景区推出的天涯系列文创也收获了超高人气。颜值与口味双在线的天涯之恋巧克力成为许多游客首选的伴手礼。
15: 我们围绕我们这个清凉晚海、书香纳凉，包括我们的夏日的文创等等，推出了七大主题的一个套餐，推出了10余项的暑期专有的清凉特惠。
3: 夏日三亚最美的风景在傍晚时分，在鹿回头景区，沿着观光平台一路向上，沿途的宝藏特色小店层出不穷。
16: 这里的清普凉很好喝，很漂亮，非常有特色。配合着这里的海景，看起来更不一样了。我们是一边逛一边休息，然后非常放松。
1: 正值暑期，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在海南省博物馆火热亮相，精妙绝伦的白瓷展品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观展。
17: 博胎瓷塑神话玉树公主凭借其薄质0.2毫米轻纱般通透的瓷衣，成为此次中国白全场顶流展品。德化白瓷之所以被称之为中国白，与其独特的胎釉配方密不可分。 因为它含铁量低，含钾量高，所以烧成后的胎釉透亮莹润，

0: 作为海南首次全景展现德化瓷千年发展史的专题展览，自7月28号开展以来受到游客热捧，但起初所展玉树公主因背面存在岁月痕迹，受文物保护限制，只能靠墙陈列，无法完整观赏全貌。不少观众通过留言、社交平台发帖等方式提出更换展品的建议。
1: 我们在了解到观众给我们的留言建议之后，于是呢，我们紧急协调促进了全新无瑕版的玉树公主跨海浮球，并采用了独立开放式的展柜呈现出来。8月4日，全新的玉树公主就正式与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2: 专门过来的，这个应该是花了很大的心思的，很惊艳。
3: 就像是雅韵的白瓷，特别的细腻通透，特别的震撼吧。
0: 本次展览共展出205件套德化瓷精品，涵盖宋元古瓷、当代创新瓷艺、丝路仪针等多元品类，完整呈现德化白瓷千年传承与创新发展历程。
4: 在暑假期间呢，海南省博物馆每天呢开馆时间延长到6点钟。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有丰富的社交活动提供给大家，欢迎观众能够走进博物馆，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5: 2026年海南省四季村歌展演暨村歌嘹亮主题活动全省展演近日圆满收官。此次18个市县54支村歌队伍的共同参与，为田间劳作的群众、坚守匠心的非遗传承人、热爱乡土的本土音乐达人以及自发组建的群众文艺组合搭建起展示平台，充分展示黎苗原生态民歌、儋州调声、疍家渔歌、海南方言歌曲的鲜活生命力。
6: 能拿到这一次的冠军呢，都离不开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与付出，我们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歌颂我们家乡的文化。我也希望我们各个市县的朋友们也一起来了解我们儋州的文化，儋州调声。
7: 我从今天的这个比赛里面呢，我听到了我们的普通的百姓唱自己家乡的美好，唱自己生活的这种幸福，也非常期待与他们一起同行，为我们海南呢唱出最响亮的自贸港的声音。
8: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5: 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近日统计，今年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入出员人员已突破500万人次。目前，合作中心已入驻200多家免税企业和2000多家商户，汇集中国、中亚及欧洲国家的近1万种商品，充分满足游客多元购物需求。
9: 记者近日从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获悉，截至目前，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已达1亿吨。其中通过船舶2590艘次，旅客44.6万人次。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
5: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近日发布报告称，2025年8月到2026年7月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为18478家，同比上升8.3%。有经济学家表示，预计到今年底，德国企业破产数量还将保持上升态势，且至少到2027年中期都难以明显缓解。
9: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该国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探测器将配备土耳其自主研发的混合动力推进系统。此外，土耳其还在推进建设位于索马里的赤道航天发射场，用于发射土耳其自主研发的卫星和探测器。
8: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5: 今天，2只落户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的大熊猫迎来13周岁生日。围绕此次国宝庆生，园区推出系列自然科普互动体验活动，把保护野生动物的课堂搬到游园现场。近年来，园区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不断积累热带地区大熊猫饲养管护经验，让国宝在海岛健康成长。
10: 两兄弟的话在这里过得不错，而且玩具特别的多，整个猫的精神面貌也不错。
11: 我们提前呢也在园区种植了500亩的这个黄金坚壁竹作为储备竹园。我们的室内展馆呢是常年全天的，这个无匹的空调是24小时开放的。不只是对国宝熊猫的爱，也是海野开园30年以来对于所有动物、对于自然、对于发展绿色旅游的决心。
0: 正值全球旅游热潮之际，三亚市旅游发展局携手 TripDVisa 猫途鹰国际平台联合推出全英文版三亚入境游指南，以国际化内容传播形式向全球游客发出说走就走的邀请。指南内容涵盖历史人文、交通出行、主题游路线规划、离岛免税购物攻略等九大维度，覆盖行前筹备到落地游玩的全流程需求，以标准化指引大幅降低境外游客出行门槛，提升入境旅居体验感。近日，海南省民政厅印发《海南省最低生活保障分类分档给付优化调整实施方案》，统一全省低保认定标准与给付比例。方案在保留原有审核流程基础上，将低保家庭划分为三类七档，实施差异化补助，可结合实际精准认定，灵活调节，让低保救助更加精准高效。8月10号至15号，2026法网罗兰加洛斯青少年外卡赛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区域预选赛在琼海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红土网球中心展开角逐，来自亚洲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十名球员参赛。根据赛制，男女单打冠亚军将获得青少年外卡赛参赛资格，进而有机会登上巴黎罗兰加洛斯的决赛舞台。
8: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

0: 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做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查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0: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2: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0: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10年来，2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1万人。当前第3轮第6批督查持续动真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3: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0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4: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5: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开局之年，北京已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

0: 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1: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2: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平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1: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五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3: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1: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4: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1: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5: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1: 15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0: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1: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赓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6: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1: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

0: 军第七三幺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七三幺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2: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0: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15/5，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3: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4: 我们家里有几个人啊？
5: 3个人。
6: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5: 没事。
6: 门我帮你们关，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一个个上，慢慢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墙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 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4: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0: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7: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8: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9: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8: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10: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9: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11: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8: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12: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8: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13: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
8: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14: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3: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0: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やっぱり
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3: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2: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3: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6: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6: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7: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

0: 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这是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万物生长在山海之间，在大海的环绕里，海岛上空升腾的云雾里，雨水伴随强烈的阳光繁盛滋养大山深处的雨林，滋养生活在此处的每一个生命体。我们人类也从来没有停止对它的探寻，探寻深藏其中的生命奥秘。
1: 呀，这有个大东西，大家快过来看，
2: 快过来看。
3: 很难发现，我们能发现这个真是。

0: 通过我们这个声纹分析啊，能做这个物种的一个鉴定。
1: 夏季，雨后的五指山脚下潮湿闷热，这是属于昆虫们的森林舞台。在晨曦来临之前，密林中的夜行者们正在寻找食物和社交。

当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这片雨林，新的一轮生命的循环又开始了。山峦、丛林、溪流和成千上万的动物，组成了这片总面积534.08平方公里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它最核心的区域有五座山峰相连，形状像人的五指，故名五指山。它的最高海拔是1867米，被誉为海南之巅，非常完整地保留了五个海拔垂直高度的生物多样性，保留着中国典型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还有很多我们人类未知的秘密。

0: 这些秘密的发现和探索，就是张贝贝这样的团队要去完成的任务。天气是研究中反复无常的合作者，在年降雨量高达数千毫米的热带雨林中，一场降雨不期而至。人类已知的昆虫种类有1000多万种，被命名的只有120万种。张贝贝和他的学生知道，五指山热带雨林中已知的昆虫种类有1700多种，每隔几年都会有新的物种被发现。他们今天会有新的发现吗？
1: 呀，这有个大东西，大家快过来看，快过来看！
2: 哇，这是一只很大的拟叶蛛呀！哇，你看它的体型，看一下，因为它的翅膀与周围的这个叶片非常相似，所以呢，就呈现多数它浸浮在叶片上，就有一种伪装。个体很大，而且很难发现。我们能发现这个真是不容易呀！
3: 拉一下试试。
2: 相对而言，它的活动比较迟缓一些。我们这个离心管估计装不下，
3: 确实
2: 需要用一个大一点的瓶子。这还是个雌性，产卵器很发达，看到这个刀状的一个产卵器，看非常发达，哇，个体比较粗壮一些。
4: 哇，这个是串珠环蝶，
2: 它是在我们五指山热带雨林里面比较常见的3种环蝶之一。它的腹面的这个特征是最为明显的，就像一串珠子一样。顶角的附近有黄色的这个一条弧形的这个黄带，那这个呢就是结合我们的背面跟我们的这个腹面，那我们就很明显能把它鉴定出来，就是串珠环蝶。
0: 雨林中的雨越来越大，这个时候的昆虫都躲起来了。他们昆虫研究的课堂被转移到了室内，
2: 有将近1年的时间了。然后我们在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呢，有涉及到关于这个环境监测的一些物种，比如说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蝴蝶多样性的一个调查。蝴蝶它主要呢就说对于我们的这个微环境特别敏感，那我们通过去调查它的多样性，我们就可以与生态系统的这个相应的它的功能以及保护的一些策略呢，我们都可以跟它联系起来。我们采回来这几种蝶，认识它是什么种吗？
1: 是紫斑环蝶。
2: 紫斑环蝶有什么特征呢？
5: 紫斑环蝶它的
2: 其实呢，它也是
0: 他们在最低的低地雨林中发现不同的昆虫种类，已经占到整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物种的2/3。那剩下的1/3是什么？
6: 这个姿势还是可以的，还是不会太粗吧？应该可以的吧？
7: 好的，我们这个也是要放到差不多50公分，因为放。
0: 他叫刘辉，他同样是海南大学的老师。很多人认为生活在这里的黑熊和云豹已经永远地消失在这片热带雨林里，但是刘辉和他的学生没有选择放弃。他们相信在这片热带雨林里依然存在他们的踪影。他们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架设了130台红外相机，设计面积达200平方公里。
7: 添加这个参数啊，要按照这个规定来。模式呢是拍照加摄像，图片不要太大，12有点大了。
6: 对，一会儿再打开再拍。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呢是模拟这个高度，就假装我们是动物，我们会假装从这里走过去，然后看能不能拍到。
7: 这个只是我们地面层的一个布设，我们监测的是地面活动这些鸟类和兽类。然后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生态系统是鳞冠层，对吧？我们鳞冠层呢，其实完全和地面是不一样的。这个物种当然有些是在地面，也会跑到树上，但是树上会有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我们在五指山呢，也布设了好多这个鳞冠层的一些相机，我们要布设到18到25米啊这么一个高度。当然这个工作是很艰辛的，因为我们需要爬到树上面去。我们现在已经布设了一些。
0: 在密林里，我们人类似乎找不到行进的道路，但动物们都有自己的行动轨迹。

0: 如果说森林是他们生活的城堡，红外相机就是架设在他们城堡道路中的监控摄像头，24小时记录着他们生活的轨迹和行为习惯。
1: 我这边可以改一下，
2: 对，
1: 你这个晚上有一些动物的叫声，可能白天监测不到的话，
2: 行，那只要设置24小时的，
1: 对，设置24小时，然后连续工作。
2: 啊，可以。
0: 我们人类就是监控摄像头后面的观察者，是科学研究者又一个眼睛，透过这些影像来观察保护雨林中的动物们。2021年安装的红外相机拍到的动物有海南山鹧鸪、小灵猫、白鹇、黑冠鹇、水鹿等，在不同的海拔高度生活着，它们才是雨林中真正的主人，雨林是它们的家，草木是它们的伙伴。经过一段时间的记录后，刘辉依然没有发现黑熊和云豹。
1: 我们还是想在海南岛找一下我们这个大型的一些食肉动物，看还有没有。至少现在已经持续了3到4年的一个本底调查和本底的常年的一个监测，我们布设了一些固定的样线，每年要走上几遍，然后看看样线上有哪些动物。第二个呢是红外相机的监测，我们按照公里网格的方法，在原来的五指山保护区的这个范围内呢，设置了132个山格，每个山格内呢，除了做这个植被的调查以外呢，我们动物这一块呢也是要放一台相机。那这个相机的话，就能拍摄到我们这个1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它们这一些物种的一个组成。第三方面呢，我们是使用了鸣声监测。我们说五指山的这个海拔梯度这么明显，我们还是想看一下不同的海拔这个区位带上它们的物种组成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也是想从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物种组成的多样性这个角度呢，来做一些研究，看看如何说让我们的森林生态系统它这个生态服务功能发挥到最大化。
0: 由太平洋吹过来的东南季风和来自大陆的西北风再次交汇，形成了山峰两面不同的湿度和温度，使五指山成为了海南南北热量分界线和东西水分分界线。神秘的雨林，原始的生态世界里还有很多我们未知的奥秘。在雨林城堡中，我们通过红外相机近距离地观察动物们的身姿，而这个小小的仪器却在帮助我们发现一个生命的奥秘，一个用1平方厘米计算的奥秘。他们在检测热带雨林中一种神秘精微的物质，它被称为生命的营养素，空气中的维他命。它是什么呢？人类无法用肉眼看见它。在这片热带雨林的上空，来自宇宙的射线、阳光照耀下的紫外线、降落在森林里的暴雨闪电，这里土壤的变化、植物的生长都会影响它的产生。它就是这里的氧分子与自由电子融合形成的负氧离子。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散布在529.3平方公里的每一个海拔高度、每一处风景和每一个角落。在长达5年的观察中，五指山分局的李嘉玲和他的团队奔波在不同海拔高度，探求他的奥秘。
3: 负氧离子应该会高一些，
4: 对啊，瀑布有很多，
3: 对，它有流动水。等一下，等它归零之后看一下效果。因为像刚才测的那个森林里面就没有这种水边的湖。
4: 对。
3: 它起步就是7000多了，它只是降到5000就开始涨了，刚才都降到1000多才涨。

0: 五指山的最高峰是1867米，这里生长着高山林和低矮的灌木，有着苔藓林的雨林奇观。这里也是五指山负氧离子最稀少的地方。在海拔1000米以下，昌化江源头的瀑布让负氧离子含量突然增多。半高山的植被显现着热带雨林不同的样貌，雨林呈现出角沙、半生、空中花园、时尚生莲等丰富、神秘、多样的山地雨林景观。在李嘉玲团队观测的地点中，还有一个负氧离子数据的最高处，就是低地雨林。这里每平方厘米负氧离子浓度竟然达到了每立方厘米5000到2万之间。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分局，三个不同的团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研究后，他们又重新聚集在一起，讨论更进一步的行动。
1: 然后我们现在做的话是主要以这一片就是核心保护区为主，这一片是大概有20万亩左右，我们已经布设了132个公里网格了。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是准备往哪儿去，看一下你们的思路吧。先
2: 今天高海拔的可能去不了了，但是我们这个稍微低海拔或者中海拔的，我们相机呢还是要接着布。尤其我觉得我们这一个亮点啊是要突出，就是林冠层的这个鸟兽的一个监测，这一次一定要今天吧，至少是把这个2到3台相机是要布上来。
3: 这边水满这边，在我们之前的调查当中呢，我们也发现了原来的我们近些年看到的一些新纪录，比如说我们之前的这个繁蜡蝉，然后在这边呢我们就发现了2个新纪录，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华南中脉弄蝶，这也是最新的发表蝴蝶的这个新种，所以说我们这一块的这个蝴蝶还有其他昆虫的这个多样性相对还是比较好的，这些后期呢我们都需要在这一区域呢我们要加强一些监测来调查。
1: 今天主要是以这个热带低地雨林为主，我们就分组然后跟学生一起。
2: 好的。

在一立方厘米发现不同海拔高度动植物生存的环境差异性，在六平方米发现不同昆虫们的角色类型，在200平方公里的森林城堡中寻找珍稀的动物，在529.3平方公里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来保护这一片中国最宝贵的原始热带雨林。阳光、雨水、空气中无处不在的能量弥漫在这里，生命的活力每时每刻都在这里上演。人们对热带雨林的探索还在进行中，未知的昆虫、未知的动物、未知的生物生长的神秘性，还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张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0: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We are coming！
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ent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渡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渡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渡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尾，这种三脚鸟可以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2: 这个这是黑短脚杯，它的嘴巴红，
0: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那个是赤红三脚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雕，
2: 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哎，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哎，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蝇，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0: 果树上。
1: 啊，这会儿多了。
0: 哎，这
1: 对，
0: 飞过来。
1: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0: 对。
1: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2: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
0: 对每座山花花朵朵哦，很有感情，
2: 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增多，这样以后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1: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3: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5: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4: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5: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
5: 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6: 你想干嘛？
5: 啊，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6: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5: 是真的吗？是什么？
6: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5: 这是什么？
6: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保证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5: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6: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7: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6: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5: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6: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7: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6: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是非，学会拒绝，无毒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爸爸，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这样吧，我画给你。是
2: 用心的服务。太感谢你了。
9: 运动到。好了好了，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
2: 这哪儿？没什么事儿。有意思，你也不说钱，咱辣椒也不要了。乡里乡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微光亦可耀四方，凡人亦能占锋芒。每一份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都能铸就独属于自己的璀璨荣光。欢迎各位驻足荣耀绽放的舞台，在这里呢，我们遇见深耕行业的追光匠人，以长久付出的浇灌属于自己的荣耀。今夜，让我们一同见证平凡人绽放的耀眼光芒。
1: 作品精湛演绎，穿越古今，新时代中国梦主题的唱响曲，同时通过词曲唱三位一体的深度融合，构建了一个兼具5000年文明的历史长河，

华夏赫赫洗刷混沌的洪荒，黄河奔涌冲出文明的曙光。这一忙啊，三公九卿扯同归书同文，尸骨青铜诉说历史的沧桑，荔枝棒传承千年的信仰，凝视

0: 古有驼道通西域，今有钢轨连万邦。初心一脉恒不改，万里山河大道向前。张骞结帐扎进戈壁，长成凌厉塔雕。玄奘芒鞋碾过黄沙，乘坐鹿基枕石。
1: 90年前，长征草鞋，叠印千年驼铃轨迹，我们循着同一条征途，奔赴滚烫理想。
0: 中亚戈壁，推土机摇醒沉睡层岩，远洋工地，滚烫热泪浇筑混凝土墙。
1: 不见雪山草地，自有异国荒原的担当。不闻枪林弹雨，藏着新时代无声奉献。
0: 非洲雨林，钢轨缝合，隔河过往，多瑙河班列在中国标准奔赴晨光。
1: 红海、滨海、星辰，自荒沙破土生长，筑路人只携满身厚茧，不夺他乡寸壤。钢轨是写给大地的全新史记，每一公里制服，镌刻共生与相望。
0: 当年先辈叩问，红旗能打多久？
1: 今朝世人追问，这条大道能走多远？岁月跨越90载，答案只有两个字：
2: 向前。
1: 向前并非早已望见终点，只因从未忘记我们为何出发。
0: 工号牌平凡数字，终将被时光淡忘。万千鬼枕留存我亲手调教的印记。
1: 列车震颤，掠过欧罗巴辽阔的原野，藏下千万筑路人未曾褪色的理想。
0: 山河作茧，红色初心一脉绵长。古驼道接续长征路，钢轨连通万邦。历经90载风雨求索，从未止步。一代筑路人接续先辈步履，万里征途，大道永远
2: 向前。

0: 演员的这个阵容非常强大，
1: 多种样式吧，有多种风格，
0: 这些好朋友都来参加了，
2: 我们现场见到老师们真的是非常的亲和，
3: 我要跟更多的老师去学习，
4: 感谢大家支持，
2: 特别感谢栏目组的这个平台，
1: 希望全国的戏迷朋友们都能够喜欢我们山东梆子，
5: 展示我自己的原创作品，
6: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
7: 内心非常荣耀，
8: 挺激动的啊，
1: 非常荣耀，非常骄傲，
0: 奔着乔军老师来的，在这里呢，祝铁树哥的音乐会越办越好，圆满成功。
1: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衷心的祝福我的铁树哥哥他的创作越来越好。
9: 我来自新疆，
10: 河南周口，
11: 河北张家口，
12: 江苏省房山道店镇，
13: 山西上海，
14: 江苏无锡，
15: 我来自北京，
16: 安徽，
17: 广西钦州，
18: 山东莱阳，
19: 广州，
20: 荣耀绽放，
21: 荣耀绽放，
22: 荣耀绽放，
23: 荣耀绽放，
24: 梦想起航，
25: 梦想起航，
26: 梦想起航，
27: 让你星光闪亮，
28: 让你星光闪亮，
29: 让你星光闪亮，
30: 让你星光闪亮，
31: 让你星光闪亮，
32: 时代新家风，唱响你一声，
33: 我笔下的山水全部是源于我的家乡甘肃，
34: 众姐妹配六甲，
35: 钢轨缝合，隔河过往，
36: 这次能参加这个活动感到非常高兴，
37: 这个地方可真好，
29: 我们不忘初心，奋勇向前，
38: 但愿我们的栏目越办越好，
39: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40: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41: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2: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3: 感谢你们荣耀绽放的栏目，让我们的民歌走向全国，
1: 祝愿我们的戏曲能够发展越来越好，
0: 咱们的栏目组越办越好，
44: 祝组委会越办越好，
45: 为我们国家繁荣昌盛加油，
0: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46: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44: 祝福我们的祝国繁荣昌盛，
45: 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越来越好，
29: 永远向前，
40: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41: 荣耀绽放，
40: 梦想起航，
47: 每一次自我突破呀，都是成长，每一份长久的坚持都在靠近心中的荣光。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嘉宾登场，聆听属于他的奋斗故事。
35: 我们的党传承了历史的优秀文化，担起了建设美丽中国的重任，领导我们走向了文明，走向了富强，

盼归是乡愁，是家国情怀，是骨肉亲情，是民族呼声，是对祖国统一共盼亲人回的深情呼唤。

0: 一则则动人的荣光故事，一阵阵热烈的掌声，都在致敬每一位不曾停下脚步的追梦人。这些闪闪发光的榜样其实并不遥远，追梦之花盛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
1: 晚霞里的风铃这般浓郁，苍山如海，霜叶如潮，这片风铃依旧。

0: 唤醒的编号，冰封的断层被体离抛开，黑色的油脂从封口中渗出，拖拉机的履带像个活字，将连队的番号压入大地。有人弯腰捡起，沼泽地里沉默的军号对着他喊出白杨的名字，黑土地的绝味回应一位年逾九旬的老兵忽然泪下，他察觉自己的掌纹竟于开疆时兵命的裂纹走向一致。黑土的根脉，无人机巡航的时候穿透黑土的根絮，地下腹背的体离声惊醒大数据的荧幕。八几年代那场旱灾突然显像，有父亲们的汗流和母亲们的乳汁，孩子们扣击键盘调出云层模拟的程序，却不知自己的指纹正复制着腹背枪托上的木纹。当自己灌溉系统启动，所有的喷头都朝向大兴安岭的方向，完成一场迟来的静默。白杨树睁开的眼睛，枝边姑娘们用精血交换的种子在白桦树皮间萌芽破土，孕育出的眼眸梦见北京天堂的和平鸟，铸成了铁绿的麦角，在麦浪中他们用青春兑现的粮票被春风书写成沼泽的借条，而荒原从未偿还，只有每个清明节让盛开的映山红守在诗中的名单上。那些永恒停留在十八岁的腰身已化作白桦树，在月亮升起时向东鞠躬。生长的光杯，当北斗导航系统锁定三江平原的拂晓，黑土地深处的黑河突然柔软了，所有未曾说出的誓言开始抽碎，所有未能完成的拥抱开始灌溉。这片土地无私纪念碑，它自身便是一柱持久的生长的光碑，绣刻着正在发芽萌长的萌纹。他们在此腐败腐烂，亦在此获得第二次生命。
1: 百年星火相传不息，一代人接一代人，脚步永远朝着光的方向。

0: 台盛会终会落幕，但奋斗的荣光永续传承。今晚舞台上每一次惊艳的绽放，离不开长年累月的默默耕耘。每一份耀眼的荣光，源自始终如一的纯粹初心。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荣耀绽放。下周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你这两天没来上班，出大事了。那个崔经理的老婆来找孙小叔大闹一场，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了他一巴掌，还骂他勾引崔经理。
3: 我今天就要跟易经姐一起去派出所指证你。
4: 你被哥哥钓鱼执法是吧？我告你们一个个诽谤。
5: 你直接发给赵云的裸照和性骚扰信息，我都让他回复了，都会作为证据交给公安局。

0: 咱们两个人当初在一起，就是因为彼此都太肤浅。
1: 我觉得你这样说玷污了我们当年的感情。老婆，你怎么了？不舒服了？
0: 没事。
1: 喂，老周啊！哎呀，我不是说我今晚上不去吗？那你随便找个人就完了吗？那么多人，哦，这样啊？那
0: 我不说了，我不管你吗？想干嘛干嘛去吧。
1: 那行，那我这就过去啊。老婆，你说这个老周啊，他不知道我今天晚上不去，他约了几个。
0: 解释，赶紧走啊！别耽误正事儿。
1: 那行，那老婆我，那我去了哈。老婆，我保证早去早回哈。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刚开始学都这样，不着急啊。嗯。听着音乐，你心里得有节奏啊。我给你喊的拍子啊。Two three cha cha one, two three cha cha one, two three。哎呀，
0: 我太笨了。
1: 哎呀，没事，真的没事，咱慢慢来啊。先歇会儿吧。
0: 嗯。
1: 给。
0: 谢谢。这位大哥，我觉得你跳舞跳得很厉害。
1: 按照年纪啊，你得叫我叔了。什么大哥呀？嗯，
0: 哪有那么老？我觉得你跳舞比年轻人都潇洒帅气呢。
1: 哪有？
0: 我叫吴星，你叫我星星就行。请问你怎么称呼呀？
1: 陶大磊，你叫我陶大哥就行啊。
0: 陶大哥，我觉得你很绅士，又很有耐心。之前我跟其他班的几个大哥跳过，他们老边跳边叨叨我。陶大哥，你一周都来几次啊？能不能以后都你带我练？
1: 行啊，我以后反正只要在这上课的时候，你随时过来找我就行。
2: 哇，真的太好了。
1: 小事。
0: 陶大哥，我们加个微信吧，方便以后联系，行吧？
1: 哦，行。
0: 来来来，来。那陶大哥，我就先走了。
1: 啊，你这就走了？
0: 嗯。
1: 啊，好好。
0: 咱们下次见。谢谢你的水。
1: 啊，没事。
0: 走啦，拜拜。
1: 再见。
3: 嗯。哎呦，老陶。
1: 嗯。
3: 风采依旧啊！居然连九零后小姑娘都找你多大再加你微信，不像我们啊，只能老葱大老蒜啊。
1: 人家那老周的朋友，我帮个忙而已，瞎说什么呀？

0: 姐，你这给我误去了，给我，哎呦，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买这么多东西。我用自己赚的钱买东西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回家吃饭，我再买两个菜。
1: 今天就不了，我专门来看妈的。你这丝巾也是今天买的？哎，
0: 没见你戴过这样颜色啊。好看吧？蚕丝的，姐妹帮我选的，
1: 眼光不错吧？好看。
0: 什么朋友？啊，没听你说过，这个也要跟你汇报啊！哎，街里街坊的老姐妹一块喝喝茶、聊聊天儿。哎呦，这不是关心你吗？你看这都什么呀，这么多，有我自己买的，也有人家送的。哎，这个小米有营养，给你吧。嗯，
1: 不要。嗯，
0: 这身体好，你拿回去煮着吃。
1: 妈，
0: 妈有，给你拿回去，你看你最近这肤色蜡黄了黄的，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行，我帮你送楼上去。哎，你跟易锦最近怎么样？和好了吗？
0: 我懒得理他。
1: 你们家娜娜呢？她现在谈恋爱了，还时常的跟你打电话吗？哎呀，
0: 每天都打，打好几个。我真的最近有点忙，没时间跟她聊。
2: 咋整？走啊，姐！来，妈呀，这个点能在家见到你，真不容易。
3: 你计划那事儿怎么样了？啊？
2: 解决了，那个变态被辞退了。牛。
3: 干嘛呢？冰箱都掏空了，给我拿瓶水。
2: 水，这个。张晓燕不是给了我把备用钥匙吗？我就琢磨着，当你把田螺姑娘，然后给她个惊喜，做一手饭，怎么说？
3: 你会做饭？我不会啊，但我可以学呀。我觉得跟做实验差不多。哦，
2: 我觉得做实验对你来说可能会更简单一些。你要不叫外卖吧？哎，
3: 你不懂，叫外卖那都没有新意啊，还是自己做的比较好呀。
2: 我真没见过你这么吃的惊。
4: 哎，你有没有觉得一个人你一个人在付出啊？有吗？我觉得喜欢一个人要想这么多吗？那你要是总算计谁付出的多一点，谁付出的少一点，这还叫爱吗？
2: 反正啊，我不喜欢跳探戈，我只喜欢打跆拳道，重拳出击。
4: 哎，姐，嗯，我要是做好吃了，回头我给你做。
2: 哎哎哎，等会儿。 不应该是我当小白鼠，然后做好了给张小燕吗？
4: 那能一样吗？男朋友是男朋友，我亲姐才是永远的。

0: 喂，燕子哥，你在哪儿啊？
1: 我到了，
2: 你在哪儿啊？
3: 我能在哪儿？我在你家呀。你不是把钥匙都给我了吗？我
0: 这儿准备了个惊喜。
2: 我在研究所门口，一般这个时候，你应该都在实验室。
0: 你去实验室了？哎呀，行吧，那你快回来吧，我在家等你。
2: 好。
0: 等你啊，好不好吃啊？这算我第一次做饭，是不是还不错？你尝尝这个炖蛋，这是我们家祖传的，我小的时候在姥姥家总看他们做，学会的。
2: 那我一定要尝尝。
0: 好吃吗？
2: 好吃，你怎么不吃啊？
0: 我吃了，我刚刚，我看你吃。
2: 我吃太少，你也带来
0: 好，
2: 点。
0: 我也尝过。
2: 那你们一家人关系都很亲密啊。
0: 当然了，哎呀，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去姥姥家，我大姨就会做一桌子的菜。我大姨跟我姥姥做饭可好吃了，他们在那儿做菜，我们小的就在沙发上嗑瓜子。
2: 那你们每年过年去姥姥家过年啊？
0: 这是我们家的规矩，你得有个心理准备。以后去我们家过年。
2: 好。
0: 哎，你们家里呢？你都不跟我说你们家里的事儿。
2: 我们家里人都比较严肃。我吃饱了，我洗碗去。
0: 哎，这就吃饱了？你不再多吃一点？
2: 我吃不下了。
0: 那我们晚上干嘛呀？
2: 晚上，你想干嘛呀？

0: 可算接我电话了，你去没去医院检查呀？
1: 还没呢，但我已经预约了，你放心吧，下周去。
0: 那你回头把那个检查报告告诉我啊。
1: 好，你怎么那么啰嗦，像个小妈妈一样。你刚才发的那些照片都是你做的饭吗？
2: 当然了，牛不牛？
3: 哎，我跟你说，色香味俱全，我觉得吧，跟我大姨的可能差一点意思，但跟你比绰绰有余。
4: 是给张小妍做的吗？
2: 你让他尝了尝，不过还算他有品味，说我做的还不错。
1: 女大不中留啊，妈妈都没吃过你做的饭。
0: 怎么听到有一股醋味儿啊？我主要就是给他试试毒。
2: 等我回去给你做。
4: 我等着啊。
5: 爸爸，
1: 哎呦，你吓死我了。
0: 爸，
5: 哎，
0: 回来了。
5: 哎呀，爸爸呀，平常都是早早回来的，就今天呢晚了那么一点。
1: 没事，那个你，
5: 娜娜，上一次啊，爸爸喝多了，胡说八道了啊，
6: 是不是让你心里都不痛快了？爸爸其实啊，就是心里头着急。
5: 爸爸还是关心你，是吧？
1: 娜娜，我们俩都回来，你就放心了啊，你赶紧休息吧啊。
0: 好，拜拜。
1: 你又想跟他说什么？我跟你怎么说的？别随便胡说八道。
5: 哦，我不说。啊，反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都站起来干嘛？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一心姐，
0: 啊？
1: 你没看集团发的邮件啊？
0: 我这不刚来，还没到。我东西呢？
1: 崔宝辉被辞退了，所以现在上面让你来代理剧院经理的职务。我们都帮你把东西放到办公室去了。
2: 恭喜你啊，李经理！
3: 谢谢谢谢，
4: 只是个代理嘛，又不是正式的。
5: 小李啊，
4: 要不是你手里捏着小红梅啊，那论资历应该是我的。
0: 是，我也觉得倩姐。
2: 哎呀，其实这个代理经理也没有什么好的，不涨工资，还有业绩压力，出了问题还得负责任。
0: 那慢你来吧。总之呢，我会努力的，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1: 你肯定可以的，姐。
5: 就刚巴巴一句上任感言就结束了，
2: 你不得请我们大家喝咖啡？
1: 哦，对哦。
0: 好，好，好，请。
2: 哎，隔壁新开的那家，我要喝最贵的蓝山。
0: 那我就请大家都喝最贵的咖啡，
2: 好吧？

0: 喂，你好，冯团长。
1: 我们剧团有一个新剧，想借你们剧院做一个小规模的试演，十几二十个观众就够了，主要想看看反响，你们能帮我安排吗？
0: 可以啊，什么时间？
1: 越快越好，我现在就让助理把本子发给你们审。
0: 没问题，非常期待。
2: 给山区小朋友的礼物应该差不多了吧？
3: 嗯，我想看看再给他们买点什么吃的呀、喝的呀。哎，买点豆奶吧。
2: 对，跟牛奶换着喝，营养还均衡。我来，我来，我来，走，我来，我来，
3: 我来，没事。
4: 你还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
3: 一个不够，
4: 再来一个，
5: 没有了。
3: 哎，谢谢。
6: 妈妈，松叔叔。
3: 哎，球球，你怎么来了？
6: 爸爸说要给妈妈多奶在路上喝的，还有不会肚子痛的药，还有可以贴的暖宝宝。
2: 这邱老师想的真是周到。
4: 没有没有，我还有好多东西没给他买呢，而且他以前出差都是我给买的东西，是吧，球球？
6: 嗯。
2: 其实邱老师用不着这么费心，这次去山里我会陪着以安，有什么事情我会照顾他的。
6: 妈妈，我看到那边有好多新出的画本，你给我挑一本好不好？回头我们打电话，我就可以讲新故事给你听啦。
3: 好。但那个，我先陪孩子去，等会儿我来结账，先帮我看一下。
2: 没事。
4: 你别看这些东西平时用不上，但是啊，你都得给他买上。我最了解他了，他忙起来什么都顾不上，以防万一，有备无患。
2: 邱老师，你们已经离婚了吧？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讲，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4: 怎么没关系？她是我孩子的妈妈。
2: 没错，你们两个都是球球的合法监护人，但你和以恩之间……
3: 紫色的是上册，要先看完上册才能看你那个黄色的下册啊。不，你们两个这站这干嘛呢？这是。
4: 没事，宋律师在给我普及法律知识。
3: 哦，走吧，买单吧。
2: 走。
7: 辛苦了，小雨，陪我加班到这个点儿。然后试演那天的道具还有灯光，你还是盯一下进度啊。
8: 你就放心吧，姐。那我先回家了，你早点回去休息。
7: 慢点啊，
8: 拜拜。
7: 喂。
9: 啊。
7: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我很忙，要不改天。
9: 我知道你很忙，所以我在门口等你。
10: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有些话我一直憋在心里面，我今天一定要告诉你。
7: 可是我好像不需要知道了。
10: 你真的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说出我妈的事情吗？
7: 你现在跟我说有什么意义呢？你们家的事儿在我们俩分手那天就跟我没有关系了。我去赶最后一班地铁了。
11: 告别鸿雁。

0: 我是杀人犯的儿子，我妈是杀人犯，在我八岁那年，我妈杀了我爸。对不起，我一直没敢告诉你，但是我怕我告诉你了，
1: 也不会留住你。

0: 上周我布置的作文，大部分同学都完成得很好，但是有个别的同学没有完成作业。
1: 周到，你的作文呢？老师为什么没有看到？
2: 老师，我忘记了。
0: 这样啊，老师再给你说一遍，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爸爸，字数是要求不少于300个字。今天你留下来写完再回家。下课。
3: 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这是周道交的作文，来，周道，你自己念一下。
2: 我不想念。
4: 想想，老师让念就念呗。
2: 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一个魔鬼，我不知道他今天喝酒还是没有喝酒，他今天打妈妈还是打我。我想要酒瓶变得软，砸到身上就不会疼。我想家里的椅子全坏掉。我没有衣服穿，妈妈也没有衣服穿。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爸爸？为什么每一个小朋友都要有爸爸？我不想要爸爸。
4: 想想，你咋这样写呢？
2: 因为我讨厌爸爸，我讨厌他，我讨厌他。
4: 对不起，小燕。

0: 佳佳，你先在这儿玩一会儿啊，在这儿等着妈妈，千万别离开，听见没有？嗯。妈妈上去拿点东西，然后就来找你。
1: 妈妈，我们真的要走吗？爸爸不会跟来吧？
0: 嗯。从此以后，就妈妈和你一起生活。嗯。嗯，千万别走开啊！

怎么走啊？

我得收拾东西，碰了我爸，我爸又打了他，我爸还要下楼来抓我，我妈绝望之下就把他给杀了。就这样，我就成了所有人口中的杀人犯的儿子。这就是我爸妈，一个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所有的噩梦，一个在我学生时代带来的都是辱骂和歧视，一个每年家里都要去哭坟，另一个入了狱，连名字都不能提。我为了忘记这一切，我选了一个离家最远的学校，选了一个不需要跟人交流的专业，然后我遇到了你，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可以重新开始了。对不起，是我太自私了。如果你以后不想见到我了，我也没有遗憾了。

0: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很想下一刻就推开家门，看到外婆亲自下厨做着热汤热饭。
1: 人们经过，却从未他走过。
0: 看他那无二意、
1: 藏在
0: 孽
1: 海
0: 缘
1: 面
0: 无意义的大闹。
1: 的另一半。

0: 好啦，
1: 哎，一锦啊，你怎么样啊？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吧？
0: 没有啊，我很好，我就是，就是昨天特别想你们，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怕你睡了，你怎么样啊？
1: 挺好的，这不是
2: 我现在正等着你二姨包那个大馄饨呢吗？哎呀，你二姨包那馄饨可是不行，她那口捏得不死，一下水里呀，那馅儿就出来了。
3: 妈，你这点小事儿别跟孩子们说了。一姐，不是我包的不好，是馄饨皮儿不好啊。那这家再也不买了。
0: 啊，就你跟二姨在家。
3: 你妈妈早上一大早就出去，不知道去哪儿了。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馄饨
3: 咱家就是你妈包最好啊。
2: 哎呀，一锦啊，哎，你妈来了，你妈来了，跟你妈说啊。哎呀，真是的，来，你闺女来电话了，
0: 我没空，忙着呢。
1: 哎，你怎么了你？快点，他给您打
0: 电话也不是给我打，再说了，他给我打电话也没什么好事啊。

0: 这是啊，不是闺女给你打电话给谁打？
1: 快点亲，来，你看，
2: 妈，
1: 哎，你妈来了啊！
2: 我给您买了深海鱼油，人家说对老年人好，您想着每天吃两粒儿，我现在自己也能挣钱了，不用人家给我打钱。
0: 哎呀，你说你花这么多钱干？
3: 什么买这么贵东西，
2: 我就愿意跟您买好的，除了您对谁都白搭。
1: 那个一姐，你是不是
0: 该上班了？
4: 好了啦，我是该上班了。
1: 一姐，那个老
3: 干什么呀？
1: 说什么事儿啊？天天的盼着闺女来电话，来电话，这现在闺女来电话了，你怎么了？又耍起性子来了？
2: 我现在总算是想明白了，我就是因为对他太好了，他才这么无法无天。
1: 好，你想明白了就好啊。妈，我手机，
4: 吃点馄饨呗。
1: 不吃了，气都气饱了。
4: 我专门挑的不破的。姐。我看你最近状态特好，
2: 有吗？
4: 嗯，我就说嘛，咱们女人到了这岁数，真得对自己好点。这全是你买的？
2: 小高推荐的，他说这个比你给妈买的那美国货效果要好得多，你看一眼。
4: 我看看。小高，小高，你叫他叫的比我都亲。是不是你前段说的这个小区里什么喝茶的姐妹呀、啊？是哪栋楼的？几层啊？
2: 你查户口了？
4: 不是，这不是这么些年也没见你跟谁走那么近，怎么认识的呀？
2: 买菜认识的，小高特别好，这心呐可热情了，每回给我送点这个送点那个，回头你帮我买点海鲜干货呀。我也给人回回礼，要不然我都不好意思。
4: 没问题。
2: 哎呦，
4: 你这腿呀、啊，每天都走10000多步，能不疼吗？
2: 锻炼锻炼，不锻炼不行。你最近这两天有空吗？我想歇两天。
4: 行，没问题。我刚弄完一单，可以歇两天。我来照顾妈。
2: 我把注意事项写好，你随时有事跟我打电话，好吧？
4: 不用，上次在上海，你去上海我都照顾得好好的，怎么了？我这你还不放心呢？
1: 哎，我觉得一姐有点服软了啊，你也给个台阶。晚上她给你打电话，
2: 谁管她呀？
4: 你
2: 这馄饨还吃吗？哎。
4: 妈应该不吃，
2: 浪费。妈咪，
5: 怎么不？哇，姐，脸色这么不好。
6: 没睡好。
5: 我改天再给你做心理疗愈，我今天赶时间。
6: 那么忙，怎么还有精神啊？
5: 我燕子哥要出差，我得抓紧一切的时间跟他见面。现在，还有1小时53分钟，走了啊。
6: 嗯。不能带点吃，
5: 我不吃了，我跟你在这又浪费2分钟，烦死了，拜拜。
2: 不接他电话，也不知道往回打一个。什么孩子，这是？一辈子为了孩子，结果呢？有什么意思？

0: 喂，哎，小高啊，有，抹了，这几天都抹了，抹了之后这个关节都松快多了，哎，谢谢啊，谢谢你关心。哎，我还想问问呢，你那个高端理财的项目，我可不可以去听一听啊？
1: 如果我们打车去高铁站的话，只要半个小时。

0: 省下来的时间还能继续吃饭，干什么的？为啥要成功得到远观？
1: 我查过了，这条路可以沿途看看上海的老街。我们不正好要逛小马路吗？就看看风景呗。这是什么？
0: 我在家里建了一个公式，想算一算我们怎么样才能在一起的时间最长。
1: 这能算出来吗？
0: 当然能。你看，变量是我的出差时间和你的科研任务，定量呢就是我们常去的研究所、实验室、学校和图书馆。
1: 结果是什么？
0: 结论就是，如果我们俩住在一起的话，那我们每天在一起时间是最长的，最少能达到4到5个小时。如果我们住在实验室或者图书馆里面，那时间更长，能到8到9个小时。但学校不可能同意。
1: 住在一起，你是不是在跟我发起邀请啊？
0: 这是我算出来。
1: 那好吧，那就各住各家呗。
0: 现在算是正式邀请。
1: 我得考虑考虑，因为我要是搬出来住的话，我姐就要付全部的房租，而且还少了我陪她玩呢。
0: 说的也有道理，那你再考虑考虑吧。
1: 你就不知道争取一下我吗？
0: 再争取一下。

0: 小茹，今天晚上那个冯团长新剧试演，观众找好了吗？
1: 基本没问题了，姐。观剧之后呢，我也会收集观众的反馈的，冯团，你放心吧。
0: 好的。
2: 哎，小李啊，哎呀，刚才吴越来通知说，因为那个电路维修啊，今天下午到晚上都停电。
0: 到晚上都停电？
2: 啊，
0: 那试演6点怎么办啊？
2: 哎呀，这试演本来就是加出来的，吴越这群人鸡同鸭讲的，我是跟他们说不通的。
0: 那我去跟他们谈。
2: 好。
0: 雷妈，你把我们剧院和物业的合同给我找出来一下。
3: 我已经发给你了。
0: 行，
1: 姐，我跟你一块儿去跟你周周谈。
0: 行，
1: 走。
4: 哎呀，我们也是没办法，钥匙的电路啊不及时检修啊，出了问题，到时候啊，你们又要投诉啊。
0: 你看能不能商量一下，在我们演出之后再维修，这时间不是正好撞上了吗？
4: 就是下午到傍晚这一点点时间，大家都相互体谅一下嘛。
1: 大叔，我看你是不想付工人晚上的加班费吧？
4: 哎，你们在我这儿掰扯有什么用啊？找我们领导说去啊！我又不管这些。
0: 行，那我就去找你们领导聊聊。合同第三条写的非常清楚，如果你们影响了剧院经营的话，你们是必须赔偿损失的。我想，你应该也不希望闹到领导那儿去吧？
4: 那我再详细了解一下这个事儿。你稍微等我一下，好吧？
0: 嗯。

0: 什么不见了？
1: 工资卡不见了，钱没了。
0: 李承志，你满脑子就是钱钱钱，你能不能关心一下我姐，她到底去哪儿了，能不能平安回来？行，我告诉你，昨天晚上你还好咬死了自己没有钱，他们才打电话给我的，这要不然我到哪儿找你去？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哪儿。
2: 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今天营商巴士将载着我们驶入海南老城科技新城。海南老城科技新城是以数字经济和产业创新为核心引擎的产业高地应势而起，依托三园两区一基地的战略布局，这里正在从一张蓝图加速变为海南自贸港数字加产业的承办样本。这里正在打造企业出海的主阵地，要出海来承卖，到底是句口号还是已经跑得通的路？营商巴士开到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现在上车，我们马上出发。感谢由海南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提供的远程超级版宿营车，载我们一路同行。营商巴士驶向未来，步步为营，营在自贸港。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迎来两位嘉宾，首先介绍澄迈县老城科技新城管理局副局长杨大田，杨局欢迎。
1: 大家好。
0: 接下来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观察员志宪老师，欢迎。
2: 大家好。
0: 提到我们澄迈，大多数人觉得这里是长寿之乡，那提到这里的生态和产业，想到的是生态软件园。那今天咱们要逛的是老城科技新城，这两者之间他们有什么关系？
1: 海南老城科技新城呢，是我们省委在2023年高位推动下成立的这个省级重点产业园区。像刚刚咱们说到熟悉的海南生态软件园，就是我们海南老城科技新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还有我们的金马物流园、浙琼合作产业园都是我们的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老城科技新城的沙盘，后面由我们的讲解员更加详细的为大家讲解我们海南老城科技新城的整个布局以及规划。
3: 你看我的目光一进来就直接被这个大屏给吸引住了，承接世界迈向未来是有一种气象万千的一种很开阔的一种景象。
4: 我们老城科技新城它并非一张白纸，最早我们可以追溯到1988年海南建省同年建立设立的老城工业开发区，
0: 所以咱们这是有着历史底蕴的一个园区。
4: 对，我们有着三园两区一基地的格局。三园呢是我们的海南生态软件园、金马现代物流园以及

0: 琼合作产业园两区是临港工业集聚区、厂城融合发展区，以及一基地是油气勘探生产服务基地。
1: 那咱们既然说呢是承接世界迈向未来，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要出海来成迈，它到底是句口号还是已经跑通的一条路？
0: 要出海来成迈它绝非是个口号，我们打造了五大出海场景，一是游戏出海，二是跨境电商出海，三制造业出海，四是新能源汽车出海，五是数字文化出海。
1: 听到这儿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一定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五大应用场景究竟是具体怎样给企业赋能的。
2: 那下一站我们去 AI 短剧出海基地。
1: 好，
3: 这一站我是很想去看看。
1: 杨局说，第一站就带我们去看 AI 短剧出海，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布局这个赛道的？
2: 其实最开始我们就是主导发展这个数字经济，国外的需求也很强，很多短剧为了国外的这个市场打造了相应的生态。
1: 我们并不是等风起再去冲进这个赛道，而是说在等风来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相应的铺垫和准备做好了。
2: 对，我们是正好站在了这个风口上，但是我们在这个风口来临之前我们已经有了相应的产业基础，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出海基地。这是我们 AI 短剧出海基地的赵乐乐赵总。
4: 欢迎杨局，欢迎志健老师，欢迎主持人。
1: 赵总你好。
4: 这边请。
1: 好，
4: 这边是我们基地的春创实业的总经理王俊怡总。欢迎各位老师。来，在老师在参观之前我们先留张合影吧。
1: 哦，上来先拍照
4: 是留个悬念，一会儿有个惊喜给大家。
1: 好，那志健老师来吧。来点赞。
3: 干嘛要等结果？
1: 应该是有惊喜，咱保持点悬念。
3: 咱们就等吧。
1: 刚才听赵总介绍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多部的代表作，我们可以一起欣赏一下吗？
4: 好的好的，欢迎各位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 AI 的魅力。
1: 好，
4: 这个是《显夫人传》，给大家播放一段。
3: 他这个样子常规的那种拍摄，这个制作成本很高哎。
4: 因为它是达到这个院线级别的，对分辨率的要求比较高。
5: 做这部剧需要多久时间？
4: 大概一个人需要2天的时间，因为他要求打磨的这个精准度会比较高。
1: 把公司落地到海南之后，有没有感受到我们自贸港的红利？
4: 要说起红利的话，那就太多了。首先是海南的双十五政策嘛，一个是企业所得税的15%，还有高端人才这个个税是15%的封顶。那对于我们研发比较投入比较大的企业来说呢，省下来是真金白银。还有这个现在城迈有做这个数据流动跨境的一个试点嘛，所以我们在海外这个数据回传以及内容分发上面，这个流程确实非常便利啊，这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尤其是我们技术人员更有实感。玉总，你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在这儿的真实一个感受。
6: 我在很多城市其实也都待过，在其他城市我们在办一些事情的时候，经常都是要走出去，找到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然后才能再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在海南这里真的是做到了服务性政府的一个职能，让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可以不用有什么后顾之忧，然后在那个技术的道路上那个闷头前行，
1: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咱们在进行创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堵点或者是难题？
6: 这个确实是有的，因为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它其实存在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比如说人才数量的跟不上。然后我们目前来说，我们也希望有这么一个平台，这个行业它的迭代非常的快，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说是参加一些比赛活动啊，或者是一个共创合作的机会的，就能跟更多的人去进行一个交流。
5: 玉总刚才提到的问题我都已经记下来了，一会儿回去就加快速度来组织，然后呢给大家发掘更多的一些优秀人才，搭建平台让大家更快的去交流起来。
1: 那现在您对于我们整个行业在海南的发展还有哪些憧憬和期待？
4: 说到这儿，我想先给两位老师揭秘一下，刚刚我们拍的合影嘛，合影不只是合影哦，它已经刚刚在我们短短的这个说话时间里面，它已经在我们的 AI 系统里面已经消化了，所以让我们玉总来展示一下。
7: 就在我们刚刚交谈的过程中，我们运用了我们自己的 AI 极象平台，结合了园区的特色 IP、我们的营商巴士以及我们两位老师嘉宾的角色，合成了这样一部 AI 动漫打卡视频，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如何。

0: 我的感觉就好像在玩一个大变活人的游戏，
1: 对，
0: 静态的照片就变成很帅的大活人了。
2: 对，咱们俩的话一下子进入到这游戏动画里了。
3: 这个视频是送给两位老师的一个礼物了。 AI 在澄迈它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生产力，
2: 我们都期待这一天尽快到来。那好了，王总，今天特别荣幸能够拜访您的企业和结识您的团队，而且我更喜欢这部您为我们送上的礼物。好好，不打扰了，谢谢。哎呦，杨局、赵总，看完这家企业啊，我觉得志向老师和我的观点是一样的，
0: 很有前景嘛，
1: 对，
0: 很有潜质嘛。
2: 通过赵总啊，在整个上午给予我们的陪伴和这么多干货的分享，我特别期待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整个的生态产业园它能够成为中国 AI 领域的好莱坞。杨局，刚才呢，咱们看过了 AI 短剧出海的整个基地，我们也了解到了整个项目的规划和发展，那接下来咱们该去哪儿了？
4: 那个不知道咱们海月老师喜不喜欢打游戏啊？
2: 我特别喜欢打，我相信志宪老师也应该有一颗童心。
0: 喜欢看，我喜欢看。
4: 那正好，我们下一站我们就去我们的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
2: 好，
4: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游戏是怎么一键出海的。
2: 咱们就体验一下男人至死是少年。
4: 好。

0: 这就是我们的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了。
1: 其实我对于咱们这个平台啊是闻名已久，因为我觉得没有哪个大男孩会拒绝游戏的魅力。
0: 是的是的，哎，前面就是我们的天元总。
1: 哦，天元总。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欢迎各位来到咱们海南游戏出海众创空间。
1: 哎，天元总好。
2: 好，你好你好。
0: 哎，
2: 你好。这块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些合作的公司，还有一些合作的一些企业，还有这块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初步的一个展示。啊，我听局长说咱们对小游戏非常感兴趣，要不咱们先玩一款游戏试试看。
1: 来，谢谢老师。行，
2: 来，请请请。这款呢就是目前我们线上非常火的一个游戏，同时呢它的这个游戏的配色呀，包括它的相关的一些玩法都是比较偏益智啊，然后呢有支持单人游玩，双人对抗，还有组队的一个方式来游玩游戏。海宇老师，咱们要不体验一下试试看。
1: 好的，我就来体验一下。
2: 哎，对，它的颜色什么的是其实是稍微非常鲜艳的，而且游戏呢也比较好玩，容易上手。您只要就是占领更多的这个色块，然后能获得更多的分数，然后同时呢也会有一些道具这方面的东西。
3: 还要玩起来还蛮顺手的。
1: 哦，这个游戏的操作性感觉特别流畅，跟我想象当中那种网页游戏的话感觉不同。这一局下来体验感还是不错的。
2: 对，而且它这个游戏的话比较快就能完成一局。啊，
1: 这个游戏是诞生于我们这个园区的吗？
2: 是的。是的，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入驻了116家企业，并且呢有325款游戏已经上线到咱们平台上面了。啊，
1: 那么我现在所玩的这款游戏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我们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吗？
2: 对，这是我们海南澄迈县联合多家企业共同成立的一个专门为中国游戏出海所创建的一个游戏出海平台。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它相比于咱们这些传统的渠道有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优势啊，比方说呢它可以一键完成出海，被称为咱们游戏出海的一个万能适配器。像咱们这一款小游戏每个月都能节省几千甚至上万元的一个成本，那么这块的话我们都是不收费的，拎包入住就可以了。
1: 您刚才提到过咱们是一个一站式解决的平台，那既然说我们在保护着所有创业公司的数据，那么我们的数据能否向我们来体现和诠释一下？
2: 可以啊，那请各位移步到咱们的这个运营信息大屏上。
1: 好，这块大屏上显示的是我们整个平台的实时数据吗？
2: 对，是的，这块大屏的话就是我们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

0: 配套的这个监控平台，并且为平台提供运营数据的这样一个平台啊。那么它主要就展示了今天的实时用户的一个访问数据，包括还有一个昨日的一个用户的活跃度。目前的激活用户数有3776万，啊，当前实时在线的用户有6985人。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就根据这些，包括咱们现在的24小时分布图呀，再包括咱们实时的一些热门的地区，还有热门地区的在线人数啊，都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支撑，然后也能让我们开发者实时了解到他们的这些情况。
1: 我站在这个大屏前面啊，我首先感觉到的是一种震撼。我们发现这种数据流的及时性，对于这个游戏开发呀，那是很有用的。随着它进一步发展，数据越来越多，本身的它这种它这种系统越来越完善，它的那个迭代的时间越来越短的话，我敢断定，像这种具有海量芝麻感特色的这种游戏出海平台，它一定可以跟那种大企业，那种已经知名的那些企业的一些系统呢，它是可以媲美的。
2: 我们方不方便来去看一看咱们入驻在这个创业共创园的企业？
0: 请移步这边。
2: 你好，打扰一下。听说的话，咱们的产品呢在 Play Online 线上运行的非常成功，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好的，就是您能看到，就现在这一款游戏，就是我们现在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已经上架了 Play Online 平台的一款游戏。然后，目前看，根据平台结合的这些数据来看的话，就是主要还是北美洲的一些年轻的用户比较活跃一点。
2: 田源总，像我们这种已经成功在平台上上线了产品的企业，他们后台的整体的后续维护依然是在我们的平台之上进行完成。
0: 对对，所有的这些，比如说他们的用户画像的这些数据也好，包括自己他们的这一些后续的一些版本的一些迭代也好，都是在咱们平台一键都可以看到。对，
2: 那也期待着我们的产品能够在日后越来越有影响力，走出我们自贸款游戏出海的全新样本式的案例。那杨局，接下来我们下一站去哪儿？
4: 下一站咱们就去看一下我们的跨境出海赛道。
2: 那咱们就出发。好。
5: 杨局，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浙琼合作产业园，它是有什么样的亮点和特色？
4: 这个园区是浙琼合作跨省合作的产物，特别是从封关后，企业从370多家猛增到了1000多家，浙江有强大的这个智能制造以及这个供应链基础，而我们海南自贸港呢有政策优势，两头一结合呢，就是我们的营销在海南，供应链在内陆的最优解。这就是我们的跨境电商直播基地。
6: 你好，
7: 老师好。
4: 哎，林总好，
6: 欢迎各位。
2: 林总你好，那咱们就说一说您的启蒙跨境。
6: 启蒙跨境是2015年在杭州成立的总部，那我们为什么要在海南设立一个分公司呢？主要是看中了海南自贸港的区位优势还有政策优势。2025年的4月，国务院批复了海南岛作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那么我们在2025年的6月份落地到海南的澄迈。那结合杭州总部的这个数字贸易的优势，加上这个海南的政策优势，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融合，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是一个专门跨境电商园区的运营商，是我们作为这个园区的第一重角色。那我们园区配备了有跨境的直播间、选品中心，还有我们的生态服务中心，为入驻的企业跟个人提供出海的一站式服务。
2: 我特别想看一看咱们的主播到底是怎么播的。
6: 行，各位往这边走，看一下我们正在马上要上播的主播。
8: Hello，
6: 这是我们的来自摩洛哥的主播艾特。
2: Hello， 艾特。在海南做电商有多久了？
8: So I arrived Hainan for a half year, and I arrived to Hainan as I told you a half year before. So before I was considering about the visa processing and all those things, I was really kind of confused when I just arrived. But actually, they really helped me. In a half month, we've already done all the visa process, so it was all good. And then after it, so I really recommend more people to come to Hainan because they really love it.It's a great place.
2: 像我们外籍主播的签证在海南这个链路是怎么走通的？
6: 现在 外籍主播在中国

0: 过的内地的话，它原来是工作签证是它是非常难办，而且时效比较慢。那么落地后，我们深度结合当地政府的力量，那我们跑通了，也是海南省全国乃至全国来说，这个外籍工作者的这个外籍主播类别的这个工作签证，在海南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基本在10个工作日内就能完成这个工作签证的下批。
1: 那好了，艾克马上要上播，我们就不过多打扰了。
2: Nice to meet you.
0: 好
2: Thank
0: 的，
2: you. Thank you. 谢谢你们啊，谢
0: 谢
2: 谢
0: 谢。
2: 啊，拜拜。
0: 各位，给你们介绍我们园区的明星企业，海南博盛天下电商有限公司。那么这位是柴总。
1: 柴总您好。
3: 对，你好，你好。
1: 咱们之前的业务拓展和来到园区之后，有没有一些感觉到非常明显的变化？
3: 因为我们之前在别的地方做，然后它就涉及到一个发货困难的问题。然后在这里的话，它就非常的靠近马村港，它发货第一首先它就非常方便，第二个就是因为跨境资金的话它比较难回流，然后在海南自贸港就有一个 EF 账户的东西，它就可以就是全球的资金往来都很便捷，我觉得这里氛围特别好。首先这里全都是做跨境的同行，其实大家更像一种，就是相互进步的关系。
4: 本来讲同行就是竞争对手啊，我听你的就是好像不是竞争对手，是伙伴呢，对不对？通俗一点说就是有钱大家赚，是不是？何况后面还有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作为加持啊，它就是有利于跨境电商，有利于外籍主播，有利于中国的不同省份来的主播，他们共同进步，我以为才是这个园区的一个最大的价值。
1: 我觉得这里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格局，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打造了一个跨境电商出海的海南样本，甚至是中国样本。那接下来咱们该去哪儿继续探访了？
5: 那接下来就去我们那个园区里面的一个著名打卡点。
1: 好，
6: 去看
1: 再
6: 看。
1: 见，再见。
6: 好，拜拜。
1: 今天呢，咱们一起探访了3个园区当中向海外图强、向海外进军、向海外发展的重要场景。我想请问一下二位，你们觉得整个澄迈老城科技新城给你们留下最美的印象是什么？
4: 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制度性开放带来政策红利之美，产业创新带来新兴产业的生态之美，科技赋能带来薪资生产力之美，这三者合力成就了要出海到澄迈的特殊之美。
5: 我觉得再补充一句吧，那就是对于我们整个政策以及营商环境来说，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确定性。在我们这里，我们能把我们的政策的以及我们对未来市场的预测的这个稳定性把控住企业可能更加关心的就是未来这些政策是不是能按时或者按质量的去兑现，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加一个政策那个政策的确定性。
1: 好的，二位，橡树之美呢，美在速度，美在效率，更美在让每一个微小的创意都能够找到通往世界的接口。要出海来澄迈这句话，如今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能够让创意、让产品、让梦想都能够出海的地方，带上您的想法来澄迈，承接世界，迈向未来。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朋友们，再见。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8: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9: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10: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

0: 哦，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 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轻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1: 好，您来带着我们。啊，这是一间套房。
2: 王琦，快看！哇塞，很漂亮啊！
1: 对呀、啊，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啊，都有体现。
2: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1: 一起参观一下哈、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2: 对，
1: 房间呢？卧室呢？
0: 这边，
2: 瞧一瞧，瞧一瞧。
1: 看一下啊。
2: 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嗯，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0: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2: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
0: 哇哦，
2: 很漂亮。
0: 是的。
2: 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
0: 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2: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0: 对的。

0: 哇，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你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2: 是
1: 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2: 对，是的、嗯、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这上面的指示精神呢，我是非常的理解。除了杀人犯的单位啊，上面要求我们必须派人到现场接受教育，你是必须要去。
3: 不是常人，为啥？
2: 这是常理支部的决定。
4: 你是不是傻呀？叫你去你就去，他们也让我去了，我就不去，凭什么呀？
5: 你真行，我要像你这样就好了。

0: 这个女的见过我，啊？她见过我和强子在一起。那不生饺怎么弄啊？
1: 我哥我姐也这么当吗？
0: 那咋的？你哥你姐跟咱有啥不一样啊？哦，是不同。他们是重点中学的好学生，那能咋的？今天我乔春燕把话搁这儿了，就算他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入乡随俗。哎，等开春了，把你们家板账的好好修修。
1: 你妈只有你了。那天跟强子去洗澡，洗完澡咱休息。那女的就是修脚工，好像还是强子的邻居，叫春燕。
2: 水哥，不管这个春燕跟周炳坤是啥关系，咱的事儿只能跟周炳坤一个人谈。 不能有第三方在场。
3: 是。

0: 咋的，又做噩梦了？又梦见强子了是吧？没事吧？躺下吧，外边凉。嗯。哎呦，我天哪，这一脑门子汗呐，这！你说你们厂也是，让你去看这干啥？
1: 没事嘛，没事。
0: 啊啊，
1: 没事。
0: 睡吧。
1: 啊。

0: 小坤呐，不累吧？
1: 没事，强子哥。我静。对不起。
2: 你有完没完？总拿一个杀人犯名字，你叫我干啥呀？找我死呢？
1: 那你干啥？不都说对不起了吗？
2: 说啥？你给我吵吵啥呀你啊？你是不是今天发神经啊你？
1: 你打我是不是？快！你干啥呀？你快点干啥？
2: 你给我动手！
1: 撒手！你干你啊！撒手！啊！他打我！撒手！撒手！你撒手！撒手！撒手！撒手！不是一个班组的，问他一句，然后上来给我一杵子。
2: 看见看见。
1: 我招谁惹谁了我呀？

0: 你是不是疯了你？拉这人干什么？
1: 宾馆那小子最近咋的了？心不在焉的。
2: 看涂志强那事刺激他。
3: 团长，我请假，我要走。
2: 还有两点就下班了，等不了。啥事儿这么急？我就急。啊，炳坤啊，我正好还要找你。自从涂志强死了以后，你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在班上不是跟人打架，就是迟到早退。你是不是对枪毙涂志强心怀不满啊？
3: 你滚犊子！你骂人！我开除你！
2: 我不干了！你不干就不干！
4: 谁把谁呀？你个小瘪犊子你！妈，我上班去了啊！
5: 哎哎哎，炳哥，这孩子怎么又忘戴帽子了呢？大老冷的，啊！路上有冰，慢着点啊！
4: 知道。啊，
5: 我进去吧。
4: 没事，你走吧。
6: 光字片由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五条小街组成。从前是街，后来。

0: 变窄为象了。五象连读恰是仁义礼智信，是早年间那里的人家共同起的，意味着他们对某些民间律条的守望。可是后来另一种挫伤他们自尊的说法形成了：好男不扎辫，好女不嫁光自骗。
1: 哎，小毛家，你咋晃到我家来了？
2: 我妈不知道我没工作了，没敢告诉她。我姐的事儿对她打击挺大的。
1: 那你这上哪去啊？
2: 我就瞎晃悠呗，晃到哪儿是哪儿，等到下班点儿我再回去呗。
1: 假装上班，那发工资的时候咋整？
2: 哎，你认识啥管事人吗？
1: 我
2: 啊，
1: 行，我帮你问问我爸。
2: 拉倒吧，你爸没你妈好使。
1: 那你问我干哈？
2: 你上上班去吧。
1: 走了。哎，我说，你哥处那对象冬梅，他爸不是省长吗？
2: 都被打倒了。
1: 不管咋说也是上头的人啊，相互都认识，找一个没被打倒的，跟你说说。
3: 行了，赶紧的吧，上班迟到
1: 了。走了。
3: 啊，等我会儿。
4: 同志，我打个电话。
5: 往哪儿打？
4: 江辽生产建设兵团。
5: 一分钟一毛五，去那儿。

0: 哎，宣传科，请进。你是哪儿？大点声，我听不清。
1: 冬梅，你怎么来的？
2: 搭你们兵团的卡车，刚好我们队里也没什么活，我就请了个假。
1: 老姚，
3: 啊，
1: 啊，去去去，走。
3: 周炳坤。哦，你等着呀，炳义，你弟弟。
0: 哎，炳坤。
4: 哥，我没工作了，我长话短说，能不能问问冬梅姐帮我找工作？
0: 什么？
4: 这不管行不行的，你赶紧的。
3: 你尽快给我一个消息。
4: 你别写信慢啊，你
3: 发电报快，发电报。
4: 行，哥，我不跟你多说了。
3: 我这打电话这个电话费贵。
1: 杂音太多了，听不清楚。中间不知道转了多少个总机，大概就这意思。我弟那孩子头脑简单，读书又少，以为哪哪都跟我们家光子片似的，有事儿跟街坊四邻打个招呼，能帮就帮了。我就不该跟你说这些。
2: 跟你说不说的没关系，我其实是在担心我爸妈，我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1: 别胡说。我是家里老大，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还有你担负起更多责任。
2: 对了，周荣现在怎么样？
1: 他呀，这么说吧，世外桃源，神仙眷侣，唯一的遗憾，我爸妈至今不肯原谅。其实主要是我爸，我妈，夫唱妇随呗。我真得好好干，为了我的亲人，我也要好好干。
5: 周秉义在高中时就是预备党员了，他一向对自己的要求是，身体可以疲惫，生病乃至受伤，但精神绝不可以颓唐。
1: 虽说你就在兵团旁边的村子插队，但过了一趟也不近呢。冬梅，明天就是星期天，你今天跑过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听说沈阳军区民副政委点名要你去做他的秘书，去了就是现役军官。
1: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冬梅，你想过没有？你都听说了，我能没听说吗？

我知道你脑子里想什么。首先，这事儿没可能。我只是在名副正委来市里视察的时候接待过他一次，帮他写了一回讲话稿。我知道你。

冬梅，春节咱们一块请假，你跟我回家，我爸也回去，你正好借这个机会，正式拜见一下公婆。

0: 我走了，下班我就过来。明天咱们俩一块儿去北华林。走吧。
1: 嗯。
0: 你别送了。
1: 你慢点。
0: 啊。
1: 你慢点啊。
0: 嗯。

0: 不是，咋样啊？今天上班？怎么样？这是有啥不高兴的事儿啊？
1: 没有。哼，啥不高兴？就累。那机器不停，人不停。出料工是我们最累的工种了。
2: 干娘，
3: 春燕啊，
2: 快进来，来来来。
3: 吃饭呢？啊啊啊！哎，快坐这儿。哎，
0: 你咋来了？
3: 我来给大娘送个眼药水儿。大娘，给，这是我在我们单位卫生所给你开的。
0: 说这孩子，心可真细呀、啊！
3: 哎，春燕儿，这多少钱呢？
0: 啊，
3: 这个不要钱，我就说是我用的，我可是我们单位学毛著的积极分子。<笑>
0: 真好，谢谢了。那啥，大娘给你拿个碗，在这儿吃呗。我给你盛点粥啊。
3: 哎，不吃了，大娘，我得回去了。我要回去晚了，我妈该等着急了。
0: 那我送送你吧。
3: 啊，那行，下次大娘做好吃的再叫你啊。去送去送去送。哎。

0: 啊！我师傅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
1: 是吧？咋样？不咋样，
0: 没看上，跟我同行，另外一家浴池修脚的。修脚的也行吧，
1: 俩人都修脚的，下班还能技术探讨。
0: 探讨啥呀？长得也不咋样啊！再说了，两口子都干修脚的，多没劲呢！我这人吧。 在找对象方面还是有标准的，也不敢太高，但是呢，也不能一出来就先把自己看低了。咱光字片的怎么了？光字片就低人一点，你说是不是？嗯，
1: 对。
0: 我就想找一个在木材加工厂工作的，正好离我们澡堂子也不远，每天上班他送我到单位门口，每天下班他就在单位门口等我，这才叫真正的出双入对呢。
1: 想不恩爱都难。不是，干啥非找木材厂呀？对，非木材加工厂的不要。哦，那谁，国庆挺好的。他好啥呀？
0: 他长得像个方块。
1: 那都是扛木材累的，累的一身块。那赶超呢？
0: 赶超鼻头太大了，长得又显老，一笑一脸大褶子。
1: 那，对，赶超他们家人都那样，都显老，啊。那，你想找啥样的？
0: 大蓝眼角的，大耳朵的。
1: 那不猪吗？
0: 干啥？说自己是猪啊？我就想找你，周炳坤。
1: 我被木材厂开除了。
0: 你妈咋没跟我妈说呢？
1: 我妈都不知道，你妈咋能知道？

0: 没敢告他，哎，别提了，每天早上我还得出去装上班，没地儿去，街上溜达一天，害怕别人看见，那小偷似的已经。你犯啥事儿了，让人给开除了？涂志强呗，反正也不开除，我也不想干了，一天一去厂里边，看谁都是涂志强，都磨怔了。哎，
1: 嗯，
0: 你是学毛主席积极分子，你能跟领导说上话，要不你推荐我去你们那儿呗，我修脚去。
1: 啊，修脚啊！你会修脚吗？
0: 我搓澡也行啊。
1: 咋想的你？年纪轻轻的，男的，干澡堂子？
0: 咋了？有劲儿不就能干吗？
1: 我是没办法了，这也怨我爸妈。我们家俩孩子都下乡了，就剩我一个在身边。 他们心说那上头怎么也得照顾一下吧，分配个国营厂子那是起码的，结果分配通知一下来，大众浴池修脚工傻了。嗯，来修脚的全世界大老爷们儿，就让我这如花似玉的黄花闺女，成天捧着一帮大老爷们儿臭脚丫子，他俩能乐意吗？我都不知道通知下来那天，我爸一天都没吭声，我妈要死要活的，怎么都不让我去。 我心说了，你哭有啥用啊？死又能威胁到谁呀？还落一个不服从工作分配的臭名声，我去不就完了吗？不就是干澡堂子吗？不就修个脚吗？别人能干，我乔春燕也能干。你好样的。这人啊，有时候就拗不过命，拗不过命咋办呢？认呗。那句话咋说的？
0: 识时务者为俊杰，对，
1: 识时务者为俊杰。炳坤，知道我为啥喜欢你吗？干啥？因为你跟我们班那些同学不一样，跟我们光字片的这些孩子都不一样。你比我们有文化，有思想，有见识。啥思想啊？
0: 啥见识啊？我就是。 以前我哥我姐在家那会儿，我老跟他们后屁股听他们跟同学们絮叨的，我就记住。哎，不说这说正事儿啊，咋样啊我？
1: 留城青年只有一次分配工作的机会，拒不服从分配的，那就永远待业。
0: 我没不服从分配啊，
1: 你这跟他有啥区别啊？不过。 干澡堂子也比没工作强啊！我跟我们主任说一声，明天我就说。
0: 行，那谢谢你。
1: 别谢那么早，还不知道会咋样呢。但我一定会尽力的。走吧，我拿走了，你不送我了。
0: 干啥？
1: 你咋那么招人稀罕呢？

0: 哎，有车来了，头发开了，赶快扎上，别让熟人碰到。
1: 坏了！啊！我的皮鞋套没了。
0: 你身上有能扎头发的东西吗？
1: 没有。
0: 快，我左边兜里有手绢。
1: 干嘛？别弄！哎，快给我！快给我！哎，快点给我！
0: 一边扎头绳，一边扎手绢，多奇怪啊！扎一块儿，我帮你。
1: 你会吗？
0: 试试不就知道了。

0: 你们执行点的。
1: 周秉义。
0: 哎。
1: 冬梅，我以为走之前见不到你了呢。我爸解放了。
2: 哦，那还真是挺好的。哎，跟你爸一起解放的还有谁啊？咱们认识的
1: 初三一的蔡晓光，秉义他妹妹一个班的，他爸爸现在好像是省商业系统的革委会主任。

0: 找蔡晓光。哎，啊！你知道他刚才跟我说什么吗？
1: 什么？那，他说你把我扣子记错了。
2: 不错了，不错了啊！慢走，慢走，慢走。
3: 哎，同志，我问您一下，那个乔振燕他几点下班？9:30。
0: 9:30，9:30，让一下，让一下，老爷子不小心摔了，里边太滑了。
2: 对，送医，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
4: 走，走，走，快快快快，
2: 慢点，慢点。
4: 哎呦，
2: 哎，你不要命了？你穿这么少，给我回去换衣服去。
4: 哎，
1: 没事吧？
4: 哎，去131，131。
0: 要去四院吧，四院近。我说了，我说去131，就去131。哎呀，哎呀，这人呢？哎呦，哎呀，
4: 要不我去吧？哎呀，小伙子，麻烦你了啊！快一点啊！哎呀，
0: 我给你
4: 快点，快！哎呀，哦，我给你捂上点，别急，快点。
2: 谢谢你，小伙子，你别感冒了。哎呦妈呀！我没事，我火力旺。啊，我这一会儿还冻着呢，你这样的去医院，这冻坏了得。哎呀，
5: 咱们这地太软了。哎呀，好了，同志。
6: 报告大人，赶紧进去，告诉他们我叫马守长。啊！
7: 快，快点办事去。
6: 哎，
7: 慢点，慢点，
6: 哎呦！
7: 小心点。哎呀！
6: 小心点腿啊！好嘞，慢点啊，慢点啊！走。同志，哪个单位的？你叫什么名字？
2: 这就没必要了吧？
6: 我在执行命令，请问哪个单位？叫什么名字？
2: 周炳坤。
6: 哎，那你哪个单位啊？
2: 没单位。

0: 品宽，品宽，你上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啊？
1: 别提了，我不等你消息着急吗？我就去澡堂找你去了，然后，反正碰上事儿给耽误了。然后我去你家找你，你妈说你没回家。
0: 我每天9点半以后才下班呢，我也怕你着急，所以上你们家找你来了。哎，你们家路口那个脏雪坑，我一脚就给踩进去了。
1: 那明天我给填了。
0: 啊，你看我这新皮鞋，给我霍霍成啥样了？
1: 那坑不对，那啥，领导咋说呢？
0: 我这皮鞋咋弄啊？啊，你就不能给擦一下吗？啊啊。你这人吧，啥都好，就是木。啊，木，木材厂子是不是都木啊？嗯，
1: 啊，咋样？
0: 还行吧。
1: 那啥，那工作咋样啊？
0: 你猜猜。
1: 没问题。
0: 问题嘛，还是有的，不过我吧，干完修脚才知道。这不光男的喜欢找女的修脚，女的也喜欢找女的修脚，可能是因为我漂亮，技术也好，所以我在我们单位成个香饽饽了。你知道吗？我师傅的客人都没我多，我要是在澡堂子不干了，好家伙，那客人都得少一大半。哎呀，
1: 你别一说话就说一大嘟噜，那啥，这有没有问题啊？
0: 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单位的指标已经满了。光我们主任手上就有3张别人托他帮忙给进人的条子，他的权力呢只能超编一个人，再多了就得请示上头。我就跟他说，那就算超编也得是周炳坤啊，如果不是周炳坤，我就走。大家伙给他吓坏了，他们澡堂子根本就不可能招来第二个愿意干修脚的女职工。反正我在我们单位说话还是挺有分量的。
1: 那。不是，
0: 明天早上你来接我，咱俩一块上班去。
1: 那，行。
0: 哎，你打算怎么跟你妈说呀？
1: 我就说我就不在木材厂干了呀，因为涂世强的事儿。
0: 我是说咱俩的事儿。反正，我妈挺喜欢你的。
1: 那。谢谢我婶儿。
0: 你妈也挺喜欢我的。
1: 谢谢我妈。
0: 你为啥不喜欢我呀？
1: 我没不喜欢你，我是
0: 咋的？心里有人了？
1: 那没有，没有。
0: 那就没问题了。咱俩都以前小，都没股事儿，光顾着玩了。以后等咱俩处上了，你慢慢就会了解我了。我这人吧。还是挺招人稀罕的，以后咱俩一块儿上班下班，一起修脚，还能探讨探讨修脚的技术，是吧？我等你，走吧。
2: 品宽，
3: 啊，
2: 你哥指定出事儿了。
1: 啥？咋了？
2: 今天下午来了封电报。我也不敢找别人看，这一下午我寻思一下午了，在这
1: 儿。你咋知道是我哥的？
2: 人家说是从兵团来的呀。
4: 工作室可找蔡晓光办。
2: 写的啥呀？就快说呀，写的啥呀？啊，
1: 那没事儿。他说那个就是你给他织的毛衣收到了，特别合适，特别好看。
2: 我数了，这上头是9个字儿，没你说的那么多。
1: 是啊，毛衣收到，很好看，很合适嘛。
2: 毛衣收到，很好看，很合适，10个字儿。你哥到底出啥事儿？出啥事儿了？你别瞒着我。
1: 没瞒着你，这。毛衣收到，很好，很合适嘛，9个字儿。
0: 你能干啥？有个字儿你还能多说一个字儿？你哥也是的，就这点事儿，你拍啥电报啊？你回头写信跟你哥说说啊，不能这么吓唬我，让我吓的。
3: 哎呦，老公，这不行了，你看这几个螺丝都锈了，得换了。
5: 一会儿我。
6: 哎，咋？
7: 哎，先生，咋？上车。

0: 我跟炳坤约好了，啊！我刚才碰见他了，奔东去了。啊！
1: 他走了。
0: 啊！
2: 走呗。
0: 瞅啥？走吧。
2: 笑啥？走上班。
0: 走走走，上班上班。
2: 走了。

0: 这么早就来了？
1: 是，你先准备准备。
0: 好，
1: 哎，站住！找谁呀？
0: 找蔡晓光。你是他什么人？我是，哎，他是我姐夫。蔡主任啥时候结婚了？那还没呢，就是，但是快了。哎，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我姐叫周荣。
1: 行行，你这么的啊，你别动啊，我这就打电话问问。

0: 蔡主任呢，正在开会，他让你去他办公室啊，等他一会儿。啊，
1: 行。
0: 哎，小孙，哎，
2: 来来来来，
0: 来送这位同志啊，去蔡主任办公室。
2: 啊，行，
0: 不用，不用麻烦，这场子大呀，不好找。
3: 里面有两三站地。
2: 那行，谢谢。
0: 慢走啊，
2: 谢谢。
0: 哎，
3: 哎，
0: 同志，不用麻烦了。
3: 不麻烦，不麻烦。

0: 谢谢谢谢，
1: 小舅子，嗯，姐夫，啊，你先忙，好，瘦了，
0: 瘦了吗？我还真希望我是你姐夫。
1: 对不起啊，
0: 哎，这有啥对不起，跟你也没关系。坐呀，愣着干嘛？找我有事啊？
1: 我要不叫你姐夫，我进不来。就大门管得太严了，嗯，大厂子是不一样。说事儿，这厂子好，大厂子不一样。
0: 你说你这支支吾吾的，就算我不是你姐夫，就冲那些年，我上你们家去找周荣去，你给我端茶倒水的，你的事儿我得管。啊，说。
2: 我都差点忘了，我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光不笑了，来，这春燕给你们两张，找药。哎呀，来，拿着。嗯，
3: 你说春燕这孩子吧，就是心细，我眼睛不好的时候，她给我拿眼药水呢。
2: 哎，给她。嗯，哎，
3: 这咋三张啊？你再拿回去一张。
2: 哎呦，两张就三张。哎，我们两个洗澡不用票。哎，
3: 是吗？
2: 你知道吗？我们一说我们是乔春燕的爸妈，不管谁开大门。 哎，都客客气气的把我们请过去。哎，你说，我们家春燕在咱们单位那微信老高老高了。春燕比我家姑娘也强多。哎，钟荣春节回来过不？他爸不让。哎，这男人呐，都那么狠心，真看不是他肚子里出来的。
3: 就是不一样，那他回来不？
2: 回来。
3: 他们这大三线呢，说是响应国家号召，说度过困难时期，三年才让休一次假了。上回回来不是69年的春节吗？这70、71，今年正好第三年。哎，
2: 秉义回来不？
3: 回来。去年他写信跟我说啥呀？他想跟他对象啊，在知青点过年啊。 他这对象就在他们兵团旁边的村子里头插队呢。哎，对象的爸妈给打成走资派了，爸爸在江西，妈妈在河南，都不让见。

0: 家就这一个闺女啊，仨人仨地儿啊，你说，那你说我咋忍心再把秉义叫回来？那不得陪陪她呀？哎呀，这秉义呀，随你仁义。哎呀，两年了，就我跟秉坤在家过年啊，温温清清的。
1: 年初三，你到我家去住，咱姐俩好好唠唠，让春燕到你们家去。这春燕啊，特别喜欢你们家秉坤，
0: 我也喜欢春燕啊，
1: 光喜欢不行啊。
0: 不是，我是说秉坤，他也喜欢春燕，就是他太内向了，他不会说。
1: 所以啊，得让咱们做家长的给创造条件。
0: 对呀，条件不行，今年还真不行，这不都回来吗？
1: 是哈，这个我们家老头回来，秉义也回来，那也没啥。等他们走了，咱们的计划照样实行。
0: 行，来，干杯，
1: 拿水干。干杯，不许反悔啊！
0: 干干干。
2: 你想上哪上班啊？我想上哪就能上哪吗？能上哪儿那另说。先说你想上哪儿，
3: 那就上你们这儿。
2: 想了别想。你谁啊？厂长的儿子还是什么特殊的技术人才啊？都不沾边吧？拖拉机制造厂这种省重点大型国企，每一个工人都得在市劳动局的花名册上登记，在省劳动厅备案，退一个才能补一个。
3: 你咋进来的？
2: 我是我，你是你。

0: 今天来呢，就是希望你能替我们送钱。
1: 你为啥找我呀？
0: 相信你。
1: 你们咋不自己送呢？
0: 他媳妇恨我们。
2: 水自流，孟世斌让你来的。
1: 啥？
2: 他们让你来干啥？
1: 送钱。

0: 千盛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1: 千盛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0: 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成沿用，再到我们的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进行成了闭环。
1: 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 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
0: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1: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0: 对，
1: 另一方面就是价格，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左右，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 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0: 人民币400元，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您觉得未来，乐成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成很有可能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
0: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1: 我们会真正的
0: 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唐博士您好，
1: 主持人你好，非常欢迎，
0: 来到千盛药业。
1: 千盛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我们已经有31年的历史。 聚焦在我们所关注的肿瘤、神经、自身免疫和抗感染等等领域，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患者提供更有效的一个药物。目前呢，我们有超过60项的研发的一个产品在临床的推动当中。千盛药业已经有10款创新药的一个产品已经上市，5个创新药呢是在肿瘤领域。我们在2023年也把我们以肿瘤业务为核心领域的这个千盛在明作为一个子公司独立运营， 希望在肿瘤领域也能够更好的服务到一个患者，同时参与全球的一个竞争。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千盛在明总部呢也设在了我们的海南省。
0: 你们这个园区是什么时候在这里投产开始使用的？
1: 其实在2000年初，我们就已经扎根海南，也是我们最早的制药
0: 基地之一吧。千盛药业是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1: 千盛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90年代进入到2000年，再进入到2020年以后，这样一个创新药方方面面发生的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企业也基本上经历了从这个仿制为主、 仿创结合、创新驱动的三个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这一层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这一层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个
0: QC
1: 的实验室，就是我们的药物从这个车间里面生产出来以后，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质量的一个检验才能够放行。通过这三层的这样一个重要方面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检测，如果都能够通过的话， 这个药物就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 QC
0: 的这样一个环节能够推向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步骤。
1: 我看到这边这个做的步骤还是非常的完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质量检验的一个实验的种类是不尽相同。很多时候需要有不同技能的这样一个实验人员来完成，同时呢，这里面其实也希望在这里面的标准是 比较高的，在这方面还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员的成本。这儿呢，就是我们生产科赛拉的车间，科赛拉目前的产能的规划是350万只，每年100%的产能的利用率。目前这个产品进入医保以后，市场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今年可能比去年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规模会倍增。同时呢，这个厂区 也肩负着海南生产供应全球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我们也通过了这个合作单位的审计，同时呢，这个生产设施本来就是符合欧盟 GMP 认定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设施，
0: 很多是我们从国外进口嘛，其实钱换句话说就是让别人赚了，是吧？我们买了这个专利，从我们这边做这个生产和研发之后，我们再卖出去，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成本或者利润，其实我们也能拿到相当的一部分。
1: 药物可以拿到一部分药物生产当中这个流程中产生的一个价值的增加。当然，这个自主研发，真正能够获得 海外主要市场，比如欧美市场，这个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0: 是是是，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个赛道，极具竞争性，尤其是中国目前的市场来说，对吧？
1: 是的，是。
0: 为什么我们先选欧洲和美国市场先去推向海外，而不是比如说离海南地理位置上更近的，比如说东南亚呀、南亚呀、东亚呀这些国家？
1: 这个还是和市场的规模和它注册的顺序有关系的。如果这个药物的首选的注册是在欧美，那你必须得先从欧美开始走，因为没上市的话你也没法进入那个市场。
0: 对对对。
1: 那对于这个市场而言，也确实欧美是最大
0: 的，
1: 最大的，而且它的定价空间会更宽裕一些。
0: 就是说市场其实就是更广阔一些，
1: 谁掌握市场，对吧？所以就掌握这个它的价值。今年上半年开始，这也是跟着这个科赛拉进入医保以后放量息息相关的。
0: 因为以前可能像您所说价格高一点，
1: 这个适用的人群会少，但进入医保以后确实破灭了。
0: 这个所以说非常的关键，国家在背后的这个支持我们创新药的。
1: 进入医保的第一个月，我们使用这个药物的人数就是医保前的12倍。
0: 12倍。
1: 对。我觉得就是国家覆盖了这个药物的消费者或者患者他需要支付的费用。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也知道像一些医保城镇医保，基本上患者就只需要付这个10%或者15%了，根据不同的保险计划，在这个价格方面继续只要付10%到15%，那是非常可及的一个那个了。
0: 没错。
1: 对对对。

0: 2025年8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关于进一步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支持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模式，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临床沿用窗口，依托特许药械政策与真实世界数据研究，实现国际创新药械先行落地，以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产业化基地，承接完成注册的药械本土化生产。2026年5月，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的若干措施，鼓励跨国药企在乐城开展特许药品临床研究，并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等重点园区同步布局生产线，推动特许药品完成注册后快速实现本土化生产。
1: 刚刚您也给我们介绍了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城沿用，再到我们的这个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已经形成了闭环。
2: 对，这款药物呢是先生药业从2021年引进的这样一个产品，践行我们双龙驱动这样一个研发的一个策略，希望把最好的药物最快能够支持我们的患者。这是一款在肿瘤领域全球第一，同时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产品，能够全面的保护接受化疗的患者当中它的骨髓的一个抑制的一个副作用，创新度是非常高的。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了，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还是充分的利用了这样一个乐城沿用产生真实世界数据来支持上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那这个药物上市以后呢，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患者和医生的一个好评，确实这个临床需求非常大。那最快呢，我们可能在2027年，我们在海口生产制造了这样一个产品，就能够帮助到海外的患者。
1: 您刚刚也说到23个月就获批，
2: 对，
1: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2: 一般来讲的话，已经获得临床初步验证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再获批，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这个产品在美国首先获批以后，我们大概是在不到1年半的时间，在中国也获得了批准。这里面主要提供了两部分的这个临床证据，一方面是通过乐城产生的真实世界的研究，另外一个是一个小规模的一个注册临床的研究，这两部分的数据叠加就获得了附条件的一个批准。
1: 所以我们中国患者是仅次于美国患者
2: 就获得这个药物的。对，
1: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2: 对，
1: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到您刚刚说的在地化生产之后，它的价格下调之后，它可能进入医保，价格的波动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2: 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吧，这款药物的话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左右，
1: 每一次
2: 使用它整个化疗周期，每一次给化疗它都需要使用这个药物。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这个药物已经进入到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1: 人民币400元、
2: 人民币400元、所以在这里面其实还是真正的帮到了中国的患者。把这个药物的生产从海外转到境内，真正让我们快速的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1: 刚刚您所说的我们这个科赛拉是其中一款从乐城到海口生产的模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
2: 我觉得一定是在快速的扩展到其他的药品，我觉得不光是先生的产品，我觉得对所有的这个创新药企业都是值得借鉴的。科赛拉是一个零到一，那我们企业已经开始做第二款这样一个产品，可能市场上也比较关心的这样一个抗失眠的药物达里雷生，我们的可维可这个产品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二款。这个产品的原研其实是在瑞士，我们通过引进这样一个具有广大未满足需求的这样一个产品，快速的在中国上市。上市了以后呢，我们也开始进行这个地产化，相当于我们先生药业的第二单能够在海口能够地产化的一个生产，同样的是降低产品的生产的成本，提高它的一个可及性。
1: 从企业来讲，好像从2020年的这个40%的创收的比例已经增加到了80%。
2: 我觉得只有创新药才具有更长的一个生命周期，才具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市场空间。我觉得这也是市场来决定的。过去呢，中国的医药企业更多的是以仿制药为主，但仿制药本身它的创新度是比较低的，它也不代表更大的一个患者的一个需求，也不代表更有效的一个药物，因为它是一样的一个药物。那创新药的这个研发 一定是一个必然。过去的六年间，我们的创新药收入占比已经翻倍了，从不到40%到了超过80%。在这个背后，也是企业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我们在2020到2025年这样一个六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创新药的研发的投入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这个占到了整个企业整个销售收入的20%以上，而且是持续的。接下来这5年，企业在规划，随着企业营收规模的一个增长，我们会持续的保持一个高强度的一个研发投入。目前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的规划会大大的超过我们在过去5年当中这90亿的这样一个投入额。那一方面，我们需要把更多的药物推向临床，推向市场，另外一方面，企业也有这样一个规划，能够走向全球，能够帮助到全球的一个患者。那在这个里面，其实海南会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这些年国家也都在推动，尤其是药企像创新型药企的这样的创新药的这样的转型。其实刚刚你也说到了，就是海南尤其是乐成现在也在朝着这样的方向而努力。您觉得未来乐成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我觉得乐成在过去几年已经对中国创新药的研发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我们的科赛拉，我们的这个达利雷神，它作为一个这样一个有非常好的政策支持的一个窗口，能够帮助到企业能够快速的引进全球领先的一个药物，那势必之中也会带动更多的企业进入到海南来设置它的研发机构，它的生产机构。同时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成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这个有或者没有中国的合作伙伴，我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那在这里面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桥头堡，势必之中能够给全国的患者带来更好的药物，同时呢也作为一个中国的药企出海的一个桥头堡，作为第一站，不管是这样一个海外的药物研发也好，还是对外的这个专利也好，服务的这样一个出口也好，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作用。这个也结合海南自贸港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建设，我觉得相关的政策会越来越成熟。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很多的政策也随着企业的需求能够进一步的一个优化。
1: 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您也提到了先生在您的这家子公司应该是23年在海南成立。
2: 对，我们觉得首先海南是先生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地区，我们在海南的这样一个投入也好，药品的产出也好，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海南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在这儿已经有的企业布局的一个基础，同时呢考虑到企业的创新还是希望能够走出去，那海南海口呢又正好是这样一个出海的一个十字路口，所以我们觉得把这样一个核心的子公司落地在海南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非常看好先生在明进一步的在海南海口的发展。
1: 现在科赛拉是一个算是先生在明成立在海口之后的一个非常前沿或者说是一炮打响的这么一个产品。
2: 对，
1: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2: 在2025年以来，已经有多个产品的出海，所以我们业内的话叫对外许可。我们对外许可当中，其实最终的这样一个企业的主体呢，都是我们设在海口的先生在明。一方面我们会持续像科赛拉一样，如果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我们通过海南能够引进，通过真实世界结合注册临床能够把它推上市，同时呢地产化，这条路我们已经走通了，我们会持续的走下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1: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2: 我觉得海南还是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扶持，在一些税收方面，在一些人才引进方面都出台了非常接地气的这样一个政策，会吸引到企业加大在海南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和人才的一个引进。那通过海南出海也就比较顺理成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创新药研发是精致的，生产力具有极高的附加值，那同时呢它又很多时候需要和国际上面有进行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原材料的进口或者是设备的一个进口，在这方面 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其实大大的有利于企业降低在前期投入的这样一个成本也好，提高我们的效率也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另外一个政策呢，其实也是这个双15%的这个税收的一个政策，这个不管对于企业也好，高端的人才

0: 也好，都是有吸引力的吧。所以这两方面相融合，不光对于先生，其实对于整个的创新药企都是一个很难抵御的这样一个吸引力。
1: 是在这两年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从封关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对于企业本身您看到了什么样的机遇和变化？
0: 更多的产品落地在海南，更多的产品通过海南走向世界，同时呢，先生在民也在积极的和这个资本市场对接，希望能够拿到更多企业发展的一个资金。目前我们有60项研发的一个项目，我们希望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多，竞争力做得更强，充分利用好海南的这些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同时我们过去做得还不够，譬如说人才引进，我觉得这样一个海南封关以后，特别好的政策能够推广到很多海外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华人还是非华人，他们来海南工作生活变得更方便，它的税务方面会对他们个人有更多的好处，所以我们也会把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引进人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创新药嘛，很多核心的数据、核心的立项、核心的价值的产生都是靠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会吸取过去5年、过去20年的这样一个经验教训，规划好我们接下来的创新药的研发在海南。
1: 您觉得未来在研发方面，尤其是在海南的投入是否会有一些增加？
0: 我们在海南投入肯定会增加，我们也在规划我们获得更多企业发展的资金以后在海南应该怎么办。第一，就是秉承我们过去已经在海南做得不错的这个乐成研用海口生产。第二一个，我们觉得时机成熟，我们会在海南引进早期发现的科学的团队，这些人很有可能大概率是来自于海外的，因为引进人才进入到中国，我觉得海南的这样一个政策是极具吸引力，所以一方面引进更多的全球首创、全球唯一的药物通过海南这个窗口，同时引进人才，真正的把目前我们在海南的这个定位再往前再推，真正的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这样一个研发链。
1: 总结在过去，尤其是过去的3到5年，先生在海南的一个选择，以及让您去期待未来5年的一个变化，您觉得会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决策，我们研判了这个海南做创新药的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成为了乐成研用海口生产的非常成功的践行者之一吧。我觉得我们会持续的往这方面去寻找更多的机会。那第二一个决策呢，其实是把先生在民的总部继续设在了海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先生在民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先生在民要做创新的2点，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开发更有全球竞争力的这样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些竞争力的产品通过引进也好，通过自主研发出海也好，海南会越来越起到一个重要的一个推手。

0: 走进河南洛阳，看朝阳镇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1: 有机串联乡村特色产业、历史文化、非遗技艺与水系生态，推动资源、生态、文化优势向发展盛世转化。
0: 古窑新砚、非遗活态传承，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2: 像我们这个72家企业，每年年产值能达到3.5亿。这个行业从业人数现在就基本上我们粗略统计有3500多人。
0: 更多精彩现在继续。
3: 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的夜校做客，那也请各位朋友们和亲人们来介绍一下，打个招呼。先从我们的张老师开始吧。
4: 好的，大家好，我是张家采药的第七代传承人张义鹏。
3: 欢迎张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朝阳镇南山村党支部书记莫向南。
3: 欢迎莫书记。
5: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东方市江边乡白茶村驻村第一书记崔金涛。
3: 欢迎崔书记。
6: 大家好，我是中国电子派驻海南省临高县波连镇古柳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李玉磊。
3: 欢迎李书记，欢迎各位的到来啊。那接下来啊，就要有请我们海南学习团的各位成员，在这两天南石山村的走访跟交流当中啊，有一些想要跟南石山村的各位同志交流的，我们就先从崔书记开始。
5: 好，莫书记您好，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唐三彩我们是怎么把它从一个家庭作坊给它整合成我们一个产业链的？
2: 有两个时间段非常重要，一个是2008年我们这个唐三彩烧制技艺被评为国家级非遗，然后2017年是我们被住建部列为国家级特色三彩小镇，这两个时间节点非常重要，然后离不开我们村几代手工艺人辛苦努力，还有政府一些政策支持。
3: 感谢莫书记的分享跟交流啊，那也请我们的李书记做一个交流。
6: 因为刚刚莫书记已经说了，2008年被评为这样一个国家级的一个传承技艺，那我就想问一下张老师，他是如何在尊重咱们自己知识产权的情况下，平衡好咱们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复刻与现代潮流这样一个结合呢？我想请问一下张老师，就是您有什么诀窍？
4: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创新性转化，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加以创新性转化。我们现在我们包括我们家包括我们整个村庄做的唐三彩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就是文物复刻，第二个就是这个创新性的一个创造。第一点呢，我们创造是把博物馆的文物缩小化，就像我手中拿着一个冰箱贴一样，这个是古代时期的一个文物，我们按照1:1的缩小比例进行复制，做成实用功能型的，比如说做成冰箱贴可以作为摆件，这样就把古代那些非常漂亮的非常好的文物就带回家了，我们要把国宝带回家，这样给人情绪价值。第二点就是我们加以创造，我们看到前方我们摆的作品，你看那个马上旺仔，这个就是我们和旺旺集团联名创造的一款作品，看这个旺旺的马面部全部是用唐三彩的釉料进行创作，这个就是当代科技发明。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这个唐小妞和胖胖马各种颜色的组合，也属于一个新的一个创造。中间这个小胖胖马我们叫福马胖胖，它的原作呢也是入选了今年国家级的一个展览马年特展的一个作品。然后一点我们还有一个游戏进行结合，最右边的一个小马就是我们和完美世界联名的一个创作。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做研学这个体验式的一个三彩的一个形式，从2014年开始呢，一直到今天，我们不仅说是让更多游客来到我们村庄，来到我们家去，体验，这个唐三彩的一个技艺。另外一点，我们带动了周边的一个就业，无论是这个从业人员，还有这个餐饮、住宿，包括销售，都带动了。所以说，未来呢，我希望我们把这个三彩行业做得更好，这样更多的投入进去。
3: 张老师分享的实在是太好了，我们常说年轻人就要做年轻事儿，那让我们更好的把这些文物活起来了，是吧？那接下来的问题啊，就交给我们的崔书记。
5: 好，我要请教一个张老师一个问题，在现在这种环境中，如何让年轻人留下来学习传承这门技艺？
4: 这个我认为的是，首先我们要让更多年轻人参与这个行业，首先一点我们要保证他的一个生活，我们必须要把唐三彩这个产业给做大做强，让更多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得到更多的收益。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从培养这个情感来讲的话，让他们 爱好，就是喜欢上这门手艺，从事这门手艺，两者结合才能更好的让这个年轻人去留在我们村庄，更多人参与到这个行业的一个创作和发展。所以说我觉得是两方面，一个是物质，一个是精神，两者同时进行，物质方面也要强大，那么精神方面一定要跟上去。
3: 嗯，没错，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他们愿意回到我们的乡土当中，是因为乡土啊不仅有我们的乡愁，更有我们的好产业、好文旅，更有好前景，是吧？那最后一个问题啊，交给我们的李书记。
6: 其实我想提的问题呢，刚刚张老师可能都已经回答了一些了。当然张老师他是从企业的角度，那么这个呢，我就想问一下莫书记，也就是说咱们的党组织在咱们这样一个乡村振兴以及以谭三彩这样一个工艺为底色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实现的这样一个村级旅游、村级研学还有周边的产业发展的情况下，那党组织、基层组织起到的关键作用是什么？这个我想请教一下莫书记。
2: 这个我们党组织在这个整个村的产业发展中起到一个战斗堡垒的先锋带头作用。每个党员分包的有专门的企业，我们给企业提供一些相当一些政策扶持。然后第二个，我们成立有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农户建立有利益捆绑机制。然后第三就是

0: 我们也是村集体，做好为每一户企业服务，一是给他们政策上扶持，第二也经常搞一些活动，扩大宣传。我们在政府引导下成立了三才协会，规范了这个行业的内部竞争，让这个行业更有序发展。
1: 也是我们常说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最终要实现的是百姓受益，是吧？
0: 对。
1: 好的，也谢谢两位的精彩分享啊，干货满满。那在我们的芒山脚下呀，还有一个曾经是默默无闻的小村庄，现在呀摇身一变变成了我们的富民景区，那就是我们的魏坡村。那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老院子藏着百年历史，新街区啊装满了我们新潮烟火。Hello， 大家好，我是夜校小姐姐江江。今天呢，江江带大家来到的呀，就是位于我们河南洛阳孟津区的魏坡村。
2: 芒山叠翠，洛水相望。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朝阳镇的魏坡村静立城北，这里是豫西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建筑群，北魏孝文帝长陵、花后魏子牡丹两大文化印记在此交融，沉淀出村庄独有的深厚文脉。
1: 来到我们的魏坡村啊，肯定是要了解这里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听说呢，我们的魏坡村啊是通过党建引领，并且啊是村企携手，把我们沉睡的古村落唤醒，变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富民景区。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讲解员小姐姐魏孝南，欢迎你。
3: 嗨，江江你好。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魏坡村。我们魏坡村呢，它是地处芒山腹地古都洛阳之北的，那也是在2024年呢，由洛阳华创流发展有限公司对其改造和提升，依托我们的魏家坡古民居，打造了魏坡新区这个项目，让古村落在活化中重获新生。那江江，接下来我带大家走一走，逛一逛。
1: 好。
2: 沿着青石古径向前，一处双层天井遥院静静伫立，这是豫西独有的地坑院民居，承袭着先民穴居智慧，冬暖夏凉，自成一方天地。
3: 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双层的天井遥院，也叫做地坑院。那它也是沿袭原始社会人们以洞穴居住啊打造的一种民俗型的住宅方式，整体就是冬暖夏凉。那我们这个遥院呢，它也是建于乾隆年间的，距今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2: 斑驳的土墙上镌刻着200余年的时光，院落中央一尊卡通小马格外亮眼，为古朴的天井遥院增添了一抹鲜活朝气。
1: 你看啊，就在我们的地坑院中间的一个 C 位上摆了一个闪闪发光的小马，这个马是我们这边的 IP 宠物吗？
3: 哦，是的，这个马是我们今年是马年，也是由央视总台和三彩联合打造的一个三彩小马，马梦梦。那这个梦呢是梦想的梦，也是代表我们梦境的一个梦。
1: 马梦梦寓意也非常好啊，相信大家来到这儿啊都是来打卡拍照的。
2: 天井遥院旁，街巷风貌骤然切换，潮玩文创沿街排布，新潮氛围感扑面而来。
3: 这边呢是我们的主街区的部分，它主要是以文创店为主。那我们这边的这家文创店也叫做止痒商店，也是来自上海的一个品牌，是我们的河南首家，
1: 叫止痒商店。
3: 对，
1: 去看看是止什么痒是吧？
3: 这边呢是我们止痒商店的一个特色的文创区，我们将洛阳的一些元素，像我们天堂明堂、白马寺还有龙门石窟，那还有我们牡丹的元素，我们魏家坡呢也是魏子牡丹的发源地，整体呢也是加大了整个城市和项目间的一个关联的属性。
1: 我只能说啊，咦，柯总

0: 你
1: 好，买单。
0: 买了这么多呀？
1: 啊，是啊，我感觉每一个都很有设计感。
0: 对对，
1: 我看咱们这边也是很年轻啊。
0: 对，
1: 那怎么想着来我们止痒商店了呢？
0: 因为这家店它也比较有意思，所以愿意来到这边。而且洛阳这几年的旅游发展还比较好，然后我就从北京来到这边。
1: 嗯，也算是我们的归乡人了，是吧？
0: 是是是。嗯，
1: 那我在这儿买单是吧？
0: 好，对。
1: 好，
0: 好，走，
1: 谢谢。
2: 走出止痒商店，漫步在主街区，文创潮玩店铺沿街林立，沿街建筑完整保留了硬山顶、歇山顶的建筑风貌，又融入现代设计巧思，古韵肌理碰撞新潮业态，新旧交融，正是未坡新序独有的韵味。

0: 秦古街、天禄街，那我们它主要有16所宅院，北边呢有9所三进的宅院，南边有7所五进的宅院，整体就是分布在我们这个街道的两边。
1: 没错，你看啊，一砖一瓦啊，似乎都在诉说着300-400年前之前的故事。那这里现在是什么样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0: 那我们这边请。
1: 好。
2: 迈过一道道门槛，便能探索明末清初时期五进宅院的奥秘。院落完整保留古建格局，以门槛区分地进空间，还原了旧时期的民居功能。深宅大院不再锁于时光深处，闲置院落被重新盘活。咖啡文化展、摄影展和各色饮品相继入驻，也常有新人在此拍摄古风婚纱照，古老宅院有了鲜活的新生业态。
1: 你好，小姐姐，你好，
3: 欢迎来到我们塔扎克。
1: 塔扎克是吧？
3: 对，
1: 我是被这个院子的氛围感拉进来的。我不知道这里面是卖什么的，看着好像像酒啊。
3: 我们是一个发酵茶馆，
1: 然后茶馆吗？
3: 对，是我们就是用茶作为基底来发酵出来的，它里面会带有一个气泡口感在。
1: 哎，这个很复合啊，很有创意。
3: 对，我们的口感也会类似于一个香槟的口感在这里面。
2: 在塔扎特来一杯洛阳专属发酵茶，消解夏日的燥热，也能寻得一份悠然慢时光。在魏坡新墟，除了商业街区、古民居街区，还有魏坡西溪谷、西溪谷滑雪场、魏子别院民宿，共5大板块，业态丰盈，景致多元，已然成为人气兴盛的成熟文旅圣地。千年古建得以焕活新生，离不开一套清晰完善的村企协作体系，企业深耕产业运营，村委筑牢基层保障，双向合力，一同托举起这片古村的文旅兴旺图景。
4: 华商公司可能要准备召开这个跑商业会，这个咱开会看华商公司有啥事，咱村里全力配合。你将来还有我们还要贴上啊，
5: 那个各位领导，那个是这样子的，就暑期大客流的这个到来期，我们组织一个这个铺上厅啊，音乐说唱活动啊，这边就是现在可能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定岗定编啊，这边也需要咱村那边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4: 华商公司2019年2月1号由咱县政府引导咱村那边，村那边以后咱首先是一个是土地流转以后，咱村可能是给他流转了1600多亩地。每一户大概就是1亩1左右土地。再一个是古街流转到村委会以后，古街的房租产权在老百姓。村民安置的话是地方是拆一还一，就是在把原来旧宅腾出来以后，在景区的外围，咱设置有这个安置。专业的安置区，安置区是每一户按310平方安置。
5: 我们那个魏坡新墟秉承着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每日都精彩的一个策略，我们一年举办4次大的 IP 活动。我们每次都是和村里面共同去探讨我们的一些活动的策划，从前期的场地的支持，到人员的支持，到服务保障的人员的这个服务，包括我们的这个应急、消防、救援，都会让我们的村里。还有我们的镇里和区里面，去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全和防护的一些这种服务政策，基本上是全过程的参与。
2: 企业引进后，村民没有富余土地，收入来源仅剩租金，大多数村民选择外出务工。为此，魏坡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引领统筹作用，统筹村庄劳动力、资金、技术等各类资源，联动企业共建合作平台，吸纳村民就近务工，承接景区配套工程，搭建起多元化增收渠道，同步壮大村集体经济。
4: 咱村里面有利用咱村的经济组织，给这个华商公司合资里有4-5家平台公司，因为这平台公司承建华商公司的基础设施、绿化，包括这个平整土地这些，最基础这些工程来增收。公司收入可能一年有个40-50万。现在咱好多这个提供这个劳动力，包括景区这个保安、保洁。这个绿化养殖短期用工，大概统计就是一年有1000个人左右，大概这个就是收入有30-40万，每个月的收入有3000块钱左右。
2: 景区火起来了，村里发展好了，不少年。

0: 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就业创业，如今景区内已有5家村民自主经营的特色店铺。
1: 啊，我是本村人，这个店是，我是去年8月15号开业的，感觉家乡建设的挺好，在家门口就业比较方便嘛，还能照顾住老婆孩子这些，就把工作辞了。政府和村委会都提供很大的支持，比如说有什么那个创业贷啊这之类的，没有利息啊，我们镇政府提供培训机会，免费的，有这个餐饮、电工，还有说插花什么艺术之类，全方位家政什么都有，而且培训完之后还可以考个证书什么，比较方便。
2: 我们吃的是擀面皮和米皮凉菜，挺好吃的，我觉得这个味儿跟别人家那个味道啊与众不同。
0: 依托村企共建的文旅发展根基，魏坡村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搭建起村党组织加村民小组党小组加党员联系户三级网格治理体系，依托网格化走访巡查、党员志愿服务、文明乡风评比，抓实矛盾调解、平安建设与移风易俗。2020年起，在孟津区政府的统筹规划下，村庄全面启动提质改造工程，推进农宅风貌改造、拆迁安置、管网道路、绿化亮化全方位升级，村庄面貌实现质的飞跃。
3: 那推着有着开发商的今年的春天，组织着党员干部先带头，哎，自家扫着没钱的公共区域一扫一扫，下来村民都不好意思弄脏的，整体环境是肯定是好得多。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这没有，眼看见的也舒更舒心，住的也更舒心，整体生活水平看见也高。
4: 我们自2024年4月份开业以来，累计到今年2026年5月份，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全国游客1000万人次。啊，我们尤其是在今年的这个五一第三届洛阳国际咖啡节时间，5天时间接待游客36万人次。啊，在2020年春节期间，日均最高游客接到10万人次。
5: 咱们原来是17000，你像景区来了以后，通过这个土地流转，通过这个在企业打工，有一部分人在去外面打工，但现在的老百姓收入是26000左右，提升不少嘛。村集体是原来的话就没收入，你这现在都达到400万。
0: 一座古村，一场蝶变，党建聚合力，村企共携手，魏坡村在保护古建、做强文旅的同时，完善治理，美化家园，富民增收，用真实实践绘就了古村新生、全民共富的乡村振兴美好图景。未来魏坡村还将持续深耕文旅特色，以同心共建的步伐奔赴更绵长、更富足的乡村新光景。
6: 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的夜校做客啊！我们今天啊，认识两位新朋友，我们魏坡村的同志们。那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先从我们的王总开始。
4: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洛阳华创旅游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涛。
6: 嗯，欢迎您。
5: 我是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朝阳镇魏坡村党支部书记魏兆新。大家好。
6: 现在我们的新老朋友都已经聚齐了，那我们的海南学习团的成员啊，在我们的魏坡村啊学习和交流的同时啊，有所思，有所感，有所悟。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交给两位，我们就先从我们的李书记开始，有什么想问的吗？
7: 首先我想问一下魏书记，就是如何在乡村振兴的发展中，把党建引领与乡村振兴中的市场化企业快速发展相结合呢？
5: 那咱村子家乡党组织建设，成立有这个党组织专班，专班了以后就是党员干部先带头，就给老百姓做工作。你像附属赔偿这一块啊，土地流转这一块啊，就配合公司做好配合工作。
6: 没错啊，就像我们魏书记所说的一样啊，您看啊，是不是就是我们先党建引领啊，把我们的民心聚起来，然后再通过我们的村企携手啊，把我们的人气儿给他弄得旺旺的，是这个意思吗？
5: 是是是是。
6: 嗯，好，我刚才也看到了啊，你看我们的崔书记在这儿啊，跃跃欲试的，肯定也有想交流跟分享的。那接下来就请崔书记。
8: 王总您好，我想请教一下。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平衡开发式保护和国泰传承，使我们古建筑啊既能保持它的根和魂，又能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需求，请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嗯，你好，我们其实做了两点。 第一点，我们是进行保护性的开发，我们针对老建筑、老的古民居进行那种修旧如旧，通过老物件、老材料把它完好的修缮，把最大的文化传承给我们的顾客。第二点，是我们通过文化性的这个文化创新和再造，把我们的老院子植入新的内容、新的业态，呈现给我们这个游客，最终达到一个我们的这个良好的一个结合。
6: 没错啊，这两天啊也在我们的魏坡村啊走访跟学习交流，放眼望去都是我们的古村落、古建筑群，但是你走进去会发现啊，都是我们的新业态、新产业，非常的不一样啊。那接下来还是想请崔书记来继续来追问一个问题吧。
8: 魏书记你好。
5: 哎，你好。
8: 乡村要振兴，治理是基础。咱们魏坡村呢，作为一个旅游景区，它的入住的商户很多，外来的游客也很多，治理难度肯定更大。我就想请教一下，我们如何创新乡村治理的模式，促进我们和美乡村的健康持续和发展。
5: 咱这一块是，咱是利用这个当年引领成立有当组织加上当小组、村小组加上党员，网格化管理，对这个辖区内这个景区周边，你像对这个商户要普遍走访，有啥问题咱推力及时解决，包括这个卫生整治啊，还有这个景网融合这一块，咱都给这个老百姓都商户保险处理到。
6: 哎，这一块啊，魏坡村真是可以给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了。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交给我们的李书记。
7: 还是想问一下王总，因为其实我刚刚已经问了魏书记说党建引领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认为是上层建筑。然后的话，我们现在想问一下那个王总，他其实作为企业方，他对于我们这些基层管理组织，或者说对于我们村这样一个基层管理组织，就是您对于入住的话有什么意见或者要求呢？
4: 其实是三点吧。第一点就是基础建设，比如说政府和我们企业合作之后，我们村里的路更宽了，灯更亮了，夜更美了，景更绿了啊，所以说给大家带来很好的生活提升和场景的提升，这第一块。第二块就是我们的政策的一个扶持啊，我们会举办很多活动，我们的政府方会大力的支持我们，通过我们的志愿者，通过我们的一些政策的解读和我们对一些这种培训技能啊，都给我们很大的支持。第三块是人才的这个培育和这个引领啊，那我们那个村里面会举行各种的这种培训的这种机会，帮我们去筛选了很多的这种服务人员和人才啊。最后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一些活动啊，一些线上的这个宣传，把我们共同这个流量给做起来，这样让我们的企业和我们的村集体能达到更好的一个经济效益。
6: 那也谢谢四位的交流跟分享，可以说是干货满满啊，让我们看到了如何把绿水青山真真实实的变成了我们的金山银山。也欢迎两位啊来到我们的美丽的海之南，感受一下我们自贸港的魅力。我们在海南等着大家，来不来？
8: 来，
6: 客中。通过这次省外的特别节目啊，我们全面学习到了朝阳镇各村发展的宝贵经验，看到了南石山村啊深耕唐三彩非遗文创特色产业，以手工艺产业链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魏坡村啊深挖古村落历史文脉，走好文旅融合发展之路，两处村落分别立足自身特色，把文化底蕴、非遗资源、古建遗存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做强非遗特色产业，做精文创产品加工，做活文旅消费业态，做旺古韵的乡村旅游。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好的经验带回到我们的海南，学以致用，共绘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要想农业发展好，知识技术少不了，来看看今天的农技小课堂都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的实用知识。
9: 苦瓜萎蔫病有什么症状？该如何防治呢？苦瓜生了枯萎病，植株叶片的叶柄与掌状叶连接处呈褐色，叶片会因脱水发黄或萎蔫。苦瓜生了枯萎病的防治措施：一、选择抗病品种，选择高产抗病性强的品种，播种前对种子进行消毒；二、合理轮作，改良土壤，可以选择禾本科、豆科作物与苦瓜轮作；三、加强肥水管理，加强有机肥的施入，并做好排水工作，降低土壤湿度；四、 用药防治。发生病害后，可以使用50%苯菌磷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或55%迪克松500倍液喷施防治进行灌根，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治效果。毛豆常见的病害和防治方法。白粉病和锈病是毛豆结痂期的一种较为常见的病害，一旦感染，严重影响毛豆植株的生长。白粉病一般发生在植株中下部叶片，初期在叶片上出现近圆形粉状白霉，后融合成粉状斑，严重时会布满整个叶片。锈病发病是在叶片出现白色的小凸起，后逐渐变成黄褐色隆起的小刨斑，在生长刨斑的叶片正面还会产生褪绿斑，在病情严重时，病斑联合在一起，导致叶片枯黄脱落。防治方法：选择抗病力强的品种，对于长势较弱的植株，可以喷施氨基酸叶面肥，增强抗病力。发病初期可以喷施80%戴森猛锌可湿性粉剂，800倍液防治，可有效预防白粉病和锈病。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任何生活生产上的疑题和难题，都可以随时拨打96-1017的服务热线，或者关注我们乡村振兴电视夜校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交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海南自贸频道、网台、夜校 APP 每月的第一周和第三周，周一晚20点播出。三沙卫视每周二16:25，海南卫视每周六23:30上下集联播，与您不见不散。
1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11: 阿婆，你自己拿吗？
12: 哎，谢谢你呀，
11: 谢谢。
13: 我走你老婆了，
11: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14: 开饭了，
7: 打牌，
14: 开饭了，
7: 喝茶，
11: 在这开心吧？开心，
14: 开心。
11: 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13: 搞大喜了，
7: 92岁，
11: 92岁了。你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12: 好朋友，大家都是好，
11: 大家都是好朋友。
12: 好姐妹呢？
15: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11: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15: 他让你走了。
11: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10: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11: 能行吗？
7: 哎，你今天我的位哦。
12: 没那个我带我走。那我不跟你哟。总的这顿我这爹长不来。要我顿要我爹要我干老爹。
7: 哦，我干老爹个。啊，什么？
11: 五世同堂。
7: 五世同堂。
12: 顿我爹叫了顿老。哎。
11: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16: 有那毛的呀，两百三六百哎。
11: 谁给买的？
16: 两百块的毛路哎。
11: 他刚
12: 过年呢。那个机器盖。
11: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16: 对对对对。
11: 自己编的，这人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10: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12: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17: 妈的，现在不一会儿要去。
10: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12: 我先不会了。
10: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11: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18: 猪的胸烤肉。
11: 干什么？猪肉。
18: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11: 不错搭配哈。
18: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11: 这个用的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18: 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棚里的，要不等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11: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10: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11: 拜拜，拜拜，慢走阿婆。
1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19: 妖怪，我来收拾你！
20: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9: 是谁在打电话？
21: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22: 电工，
23: 你要给啊？
22: 哎呀呀呀呀呀！
21: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24: 哇，好想摸一下。
21: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2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2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1: 随地吐槟榔罚50。
27: 哼。
21: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2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苏格兰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昨天的第三轮可谓是好事多磨啊，北海著名的苏格兰海雾是带来了两次大雾导致的延迟。那么在比赛中断之后呢，马修菲茨帕特里克以及迈克尔索伯琼恩森两人是跃居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那身后有相当一部分球员没有完赛啊，他们将在决赛轮这一天迎来漫长而艰难的征程，他们首先需要完成第三轮的补赛，然后

0: 后打完第四轮之后啊，还需要马不停蹄的南下英格兰去参加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事——英格兰英国公开赛。那么好在这个因为苏格兰地处高纬度地区啊，这个日落的比较晚，因此哪怕是算上补赛啊，今天这个正常结束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看到这场比赛总共是提供了8000个迪拜竞赛的积分，第一名黑达拿到1335个积分，目前的领先榜上这个迪拜竞赛的总积分榜，瑞德是领先2690分。现在领先榜上金柱亨负16单独领先，李明宇同样也是韩裔的选手啊，负15排在单独第二，马修现在负14单独第三。应该说这三位球员还都有可能啊，冠军应该是说从这三人当中产生的可能性最大，再往后的球员基本上应该没太大的希望了。金柱亨来到16洞，他就很平稳的上了球道。今天应该说是全方位的，应该说整个四轮是全方位的稳定啊，任何一个技术环节都没有出现过失误，无论是木杆、铁杆还是这个推杆。麦金特尔15洞打上来，稍微偏左了一点。这边李明宇。是稍微偏左了一点，再来看马修啊，之前三轮也是没有吞下过 bogey 啊，也是有小鸟进账过，但是这杆打短了，今天是一个右后的起位，但直接瞄着膝盖打也很危险啊，正好右侧的旗杆的右前方有一个沙坑保护的。十六洞基夫这边左右线，这边啊，没问题。基弗这边17洞。
1: Stay. Good luck. Oh my god.
0: 好，马修火令前方长推，金柱亨16洞攻国里，哦好的，还在朝旗杆方向滚动，哦漂亮，好球，小球最终这个落点啊，距离洞杯大概也就是两码左右啊，基本上是一个锁死一只鸟啊，要是推进的话来到负17，这已经是2024年的麦金特尔当时夺冠的这个杆数啊，负18已经很接近了。17洞基夫第二打，好，李明宇15洞，留给他的机会是不多了，哎呦这一推啊，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啊，推进的话比赛可能还将继续焦灼，但是推不进的话还剩最后的三个洞，想要追赶上啊，应该说追赶上两杆的差距啊，金柱亨已经提前锁定了一只死鸟了，全场最难的三个洞啊，想要追着两杆不是很现实。18洞中到吉泰的第二杆， 好，看十五洞麦金泰尔保帕推。好，十六洞金柱亨，这只鸟啊，基本上可以宣告提前锁定了胜利了。毕竟今天的状态啊，最后两洞不太可能出现什么大的失误啊，两杆优势。
1: 啊，还是 rich 呢？
0: 白金塔十六洞，稍微偏了一点，啊，这边还好，问题不大，在球道跟长草的过渡短草区。李明宇也是奔着左边去了，哎呦，这一下，也还算好，但是想要追杆的话，这个确实很困难。十六洞马修的开球，463码的四杆洞。巨幅十八洞开球，中岛启泰十八洞，差一点。这样，中岛启泰也是结束了全部的比赛，最终的成绩定格在了负十三，有三轮是交出了67杆，在第二轮打出66杆。这边金柱亨来到了倒数第二洞，好球啊，感觉也是越打越顺啊。看麦金泰十六洞，201码到旗杆。
1: Go hard. All over it. Go.
0: 好球，这杆很漂亮啊。马修，206码的距离。李明宇这边183码，哎呦，这下又偏到左边去了，从一个长草打到了第二个长草，那基本上完了，这个冠军就别想了。好，温登克拉克十八洞龚国岭，直接攻到了旗杆的右前，也就是两三码左右的距离。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三达放到东碑附近。来看李明宇、宝帕、帕救下来，落后两杆，还剩最后两个洞。如果每洞都能抓鸟的话呢，还有可能打这个延长赛啊。前提是金志亨十八洞还得是一个帕。吉夫十八洞长推，这杆推短了。好，麦金泰尔来到十七洞，193码的三杆洞。感觉十七洞今天的这个旗杆位插的倒不算很困难啊。林柱亨首杆洞的开球。开球平稳的送上了球道。这边李明宇，
1: get a nice kick。
0: 哦，李明宇这球啊，冲得有点远，这洞抓鸟困难了啊。看吉福，一个帕收尾。最终的成绩也是负十三，单轮打出了67杆的成绩，68 68 64 67，四轮下来负13，名列第三。目前的领先榜上，金柱亨距离冠军越来越近了，负17，还剩下最后一洞待打，目前人已经来到18洞的球。

道上，李明宇还落后两杆。这第一页上啊，唯独只有一个麦金泰尔啊，不是负的杆数。马修十七洞，两杆送到旗杆边。李明宇，没戏了啊，这冠军没戏了，稳稳的保一个单独第二吧。这边金柱亨还有155码到旗杆，24岁的韩国球员啊，朝着自己的第一个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啊，大步的迈进。

加德鲁普，155码。哦，看白金塔17洞能不能够推进这只 birdie。

0: 十八洞，金柱亨第三杆。好的，送到旗杆附近。现在的心态应该已经很放松了啊。
1: 宝贝，
0: 白金泰尔开球没问题。马修。开球很顺利啊。好，最后一位球员站上了十八洞的 T 台，李明宇。好的，差一点点啊。结束了比赛。今天打出了四天下来最糟糕的一轮球啊，高于标准杆一杆的71杆，总成绩最终是-10。金柱亨最后一洞也是顺利的保住了帕，低于标准杆17杆的成绩。他甚至都不需要继续回到练习场上啊，两杆的优势基本上18洞，李明宇想要追平的话都需要一头老鹰，在这个4杆洞啊，除非他这杆直接打进去啊，这是最关键的一杆了，这杆打不进，金柱亨就可以提前庆祝了。好的，这样比赛的话实际上等于是提前结束了啊，要恭喜金柱亨。单轮-6也是全天最好的一个成绩啊。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4: einstellen。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啊，看白金泰尔的这一杆。很漂亮的一杆。哎，反倒是进入后九的，尤其是后半段啊，这个手感逐渐的找回来了。但是前九这个 bogey 太多了啊，现在旁边的奖杯上已经开始镌刻金祝亨的名字了啊，这个是没什么疑问了。这是刚才的最后的一个宝帕推，实际上十七洞已经是错过了一个可以提前锁定胜局的两把推杆了。再次回看一下最后的冠军推，其实最关键的一杆还是在十六洞打出的那一记铁杆啊，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将球送到了球洞旁两码的地方，那只鸟宣告了胜局已定。好，来看一下刚才马修的这一杆，直接打到了洞杯边缘。好，李明宇十八洞第三杆。

丁书恒这回在已经在球场边喜极而泣了，这是胜利的激动的泪水，喜悦的泪水。马修结束比赛，69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负13，并列第三的位置啊。只是今天这个并列第三的人有点多哈。来看麦金泰尔，差一点点。这一推丢掉的应该是一笔数量不菲的奖金啊，一个名次就平摊下来，这个奖金数量可是不少啊。好，本土的名将罗伯特·麦金泰尔也是结束了比赛，负12的总成绩，最终完赛。单轮69杆，也是四天下来他个人的一个最差的成绩，好在是最终也是交出了红字啊。这边李明宇负15完赛，拿到一个单独的第二名，2021年的冠军，本年度的亚军。单轮67杆，对于他来讲同样也是四天以来最差的一轮球啊，前面三轮都是66杆的成绩，这样24岁的金柱亨的名字被刻在了奖杯上。他在4年前便已经是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开始崭露头角了，现在是一个最终的总成绩的排名。小麦啊，最终还是没有拿到自己的第五个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并列第七名的成绩，当然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同样负6也是全场下来最好的一轮球，悠扬的苏格兰风笛声此时在

0: 十八洞国领鞭响起，即将要进行的是一个颁奖仪式。金祝亨啊，最后的过程略微的有一点点的惊险，但是呢，是一个有惊无险的过程。好，来欣赏一下本轮的精彩五佳球。第四轮还是贡献了不少好球啊，梅瑟纳九号洞的一个长推，走一个左至右的线，小球是缓缓地掉进了洞杯当中。五佳球排在第四位的罗伯特·麦林泰尔九号洞国领后方往回救的一杆，打了一个非常高的弹道，砸在洞杯边缘啊，也是差一点直接砸进去。五佳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麦金泰尔的老鹰推十二洞，隔了两层的国领啊，依旧还是精准的推了进去。五佳球排在第二位的维克多·佩雷兹超远距离长推杆进洞。跟装了制导设备一样啊，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就是汤米在今天的第六洞攻国领的一杆，这洞是直接把球打了进去啊，射落了一头老鹰。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苏格兰公开赛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3: 哼，
2: 嘿，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4: 文明习惯最实在。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9: We are Tony。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像辣椒一点
20: 吧。香香吧，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今天营商巴士将载着我们驶入海南老城科技新城。海南老城科技新城是以数字经济和产业创新为核心引擎的产业高地应势而起，依托三园两区一基地的战略布局，这里正在从一张蓝图加速变为海南自贸港数字加产业的承卖样本。这里正在打造企业出海的主阵地，要出海来承卖，到底是句口号还是已经跑得通的路？营商巴士开到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现在上车，我们马上出发。感谢由海南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提供的远程超级版宿营车，在我们一路同行。营商巴士驶向未来，步步为营，营在自贸港。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迎来两位嘉宾，首先介绍澄迈县老城科技新城管理局副局长杨大田，杨局欢迎。
1: 大家好。
0: 接下来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观察员志宪老师，欢迎。
2: 大家好。
0: 提到我们澄迈，大多数人觉得这里是长寿之乡，那提到这里的生态和产业，想到的是生态软件园。那今天咱们要逛的是老城科技新城，这两者之间他们有什么关系？
1: 海南老城科技新城呢，是我们省委在2023年高位推动下成立的这个省级重点产业园区。像刚刚咱们说到熟悉的海南生态软件园，就是我们海南老城科技新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还有我们的金马物流园、浙琼合作产业园都是我们的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老城科技新城的沙盘，后面由我们的讲解员更加详细的为大家讲解我们海南老城科技新城的整个布局以及规划。
3: 你看我的目光一进来就直接被这个大屏给吸引住了，承接世界迈向未来是有一种气象万千的一种很开阔的一种景象。
4: 我们老城科技新城它并非一张白纸，最早我们可以追溯到1988年海南建省同年建立设立的老城工业开发区。
0: 所以咱们这是有着历史底蕴的一个园区。
4: 对，我们有着三园两区一基地的格局。三园呢是我们的海南生态软件园、金马现代物流园以及浙琼合作产业园，两区是临港工业集聚区、产城融合发展区，以及一基地是油气勘探生产服务基地。
0: 那咱们既然说呢是承接世界迈向未来，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要出海来承迈，它到底是句口号还是已经跑通的一条路？
4: 要出海来承迈，它绝非是个口号。我们打造了五大出海场景：一是游戏出海，二是跨境电商出海，三制造业出海，四是新能源汽车出海，五是数字文化出海。
0: 听到这儿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一定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五大应用场景究竟是具体怎样给企业赋能的。
1: 那下一站我们去 AI 短距出海基地。
0: 好，
2: 这一站我是很想去看看。
0: 杨局说，第一站就带我们去看 AI 短距出海。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布局这个赛道的？
1: 其实最开始我们就是主导发展这个数字经济，国外的需求也很强，很多短距为了国外的这个市场打造了相应的生态。
0: 我们并不是等风起再去冲进这个赛道，而是说在等风来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相应的铺垫和准备做好了。
1: 对，我们是正好站在了这个风口上，但是我们在这个风口来临之前，我们已经有了相应的产业基础。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出海基地。这是我们 AI 短距出海基地的赵乐乐赵总。
5: 欢迎杨局，欢迎志宪老师，欢迎主持人。
0: 赵总你好。
5: 这边请。
0: 好。
5: 这边是我们基地的春创实业的总经理王俊怡总。欢迎各位老师。来，在老师在参观之前，我们先留张合影吧。
0: 哦，上来先拍照，
5: 是，留个悬念，一会儿有个惊喜给大家。
0: 好，那志宪老师来吧，来点赞。
2: 干嘛？要等结果？
0: 应该是有惊喜，咱保持点悬念。
2: 咱们就等吧。

0: 刚才听赵总介绍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多部的代表作，我们可以一起欣赏一下吗？
1: 好的好的，欢迎各位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 AI 的魅力。这个是显

0: 投入比较大的企业来说呢，省下来是真金白银。还有这个现在澄迈有做这个数据流动跨境的一个试点嘛，所以我们在海外这个数据回传以及内容分发上面，这个流程确实非常便利啊，这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尤其是我们技术人员更有实感。玉总，你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在这儿的真实一个感受。
1: 我在很多城市其实也都待过，在其他城市我们在办一些事情的时候，经常都是要走出去，找到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然后才能再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在海南这里真的是做到了服务性政府的一个职能，让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可以不用有什么后顾之忧，然后在那个技术的道路上那个闷头前行，
2: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咱们在进行创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堵点或者是难题？
1: 这个确实是有的。因为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它其实存在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比如说人才数量的跟不上。然后我们目前来说，我们也希望有这么一个平台，这个行业它的迭代非常的快，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说是参加一些比赛活动啊，或者是一个共创合作的机会的，就能跟更多的人去进行一个交流。
3: 玉总刚才提到的问题我都已经记下来了，一会儿回去就加快速度来组织，然后呢给大家发掘更多的一些优秀人才，搭建平台让大家更快的去交流起来。
2: 那现在您对于我们整个行业在海南的发展还有哪一些憧憬和期待？
0: 说到这儿，我想先给两位老师揭秘一下，刚刚我们拍的合影嘛，合影不只是合影哦，他已经刚刚在我们短短的这个说话时间里面，他已经在我们的 AI 系统里面已经消化了，所以让我们玉总来展示一下。
4: 就在我们刚刚交谈的过程中，我们运用了我们自己的 AI 吉祥平台，结合了园区的特色 IP、 我们的营商巴士以及我们两位老师嘉宾的角色，合成了这样一部AI 动漫打卡视频，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如何。

0: 我的感觉就好像在玩一个大变活人的游戏，
1: 对，
0: 静态的照片就变成很帅的大活人了。
2: 对，咱们俩的话一下子进入到这游戏动画里了。
3: 这个视频是送给两位老师的一个礼物了。 AI 在澄迈它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生产力。
2: 我们都期待这一天尽快到来。那好了，王总，今天特别荣幸能够拜访您的企业和结识您的团队，而且我更喜欢这部您为我们送上的礼物。好好，不打扰了，谢谢。哎呦，杨局、赵总，看完这家企业啊，我觉得志向老师和我的观点是一样的，
0: 很有前景嘛，
1: 对，
0: 很有潜质嘛。
2: 通过赵总啊，在整个上午给予我们的陪伴和这么多干货的分享，我特别期待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整个的生态产业园它能够成为中国 AI 领域的好莱坞。杨局，刚才呢，咱们看过了 AI 短剧出海的整个基地，我们也了解到了整个项目的规划和发展。那接下来咱们该去哪儿了？
4: 那个不知道咱们海月老师喜不喜欢打游戏啊？
2: 我特别喜欢打，我相信志宪老师也应该有一颗童心。
0: 喜欢看，我喜欢看。
4: 那正好，我们下一站我们就去我们的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
2: 好，
4: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游戏是怎么一键出海的。
2: 咱们就体验一下男人至死是少年。
4: 好。

0: 这就是我们的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了。
1: 其实我对于咱们这个平台啊是闻名已久，因为我觉得没有哪个大男孩会拒绝游戏的魅力。
0: 是的是的，哎，前面就是我们的天元总。
1: 哦，天元总。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欢迎各位来到咱们海南游戏出海众创空间。
1: 哎，天元总好。
2: 好，你好你好。
0: 哎，
2: 你好。这块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些合作的公司，还有一些合作的一些企业，还有这块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展示。啊，我听局长说咱们对小游戏非常感兴趣，要不咱们先玩一款游戏试试看。
1: 来，谢谢老师。行，
2: 来，请请请。这款呢就是目前我们线上非常火的一个游戏，同时呢它的这个游戏的配色呀，包括它的相关的一些玩法都是比较偏益智啊，然后呢有支持单人游玩，双人对抗，还有组队的一个方式来游玩游戏。

0: 啊，海宇老师，咱们要不体验一下试试看？
1: 好的，我就来体验一下。
0: 哎，对，它的颜色什么的是其实是稍微非常鲜艳的，而且游戏呢也比较好玩，容易上手。您只要就是占领更多的这个色块，然后能获得更多的分数，然后同时呢也会有一些道具这方面的东西。
2: 还要玩起来还蛮顺手的。
1: 我这个游戏的操作性感觉特别流畅，跟我想象当中那种网页游戏的话感觉不同。这一局下来体验感还是不错的。
0: 对，而且它这个游戏的话比较快，就能完成一局啊。
1: 这个游戏是诞生于我们这个园区的吗？
0: 是的，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入驻了116家企业，并且呢有325款游戏，已经上线到咱们平台上面了啊。
1: 那么我现在所玩的这款游戏，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我们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吗？
0: 对，这是我们海南澄迈县联合多家企业共同成立的一个专门为中国游戏出海所创建的一个游戏出海平台。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它相比于咱们这些传统的渠道，有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优势。比方说呢，它可以一键完成出海，被称为咱们游戏出海的一个万能适配器。像咱们这一款小游戏，每个月都能节省几千甚至上万元的一个成本。那么这块的话，我们都是不收费的，拎包入住就可以了。
1: 您刚才提到过，咱们是一个一站式解决的平台。那既然说我们在保护着所有创业公司的数据，那么我们的数据能否向我们来体现和诠释一下？
0: 可以呀，那请各位移步到咱们的这个运营信息大屏上。
1: 好，这块大屏上显示的是我们整个平台的实时数据吗？
0: 对，是的，这块大屏的话，就是我们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配套的这个监控平台，并且为平台提供运营数据的这样一个平台啊。那么它主要就展示了今天的实时用户的一个访问数据，包括还有一个昨日的一个用户的活跃度。目前的激活用户数有3776万，当前实时在线的用户有6985人。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就根据这些，包括咱们现在的24小时分布图呀，再包括咱们实时的一些热门的地区，还有热门地区的在线人数啊，都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支撑。然后也能让我们开发者实时了解到他们的这些情况。
2: 我站在这个大屏前面啊，我首先感觉到的是一种震撼。我们发现这种数据流的及时性，对于这个游戏开发呀，那是很有用的。随着它进一步发展，数据越来越多，本身的它这种它这种系统越来越完善，它的那个迭代的时间越来越短的话，我敢断定，像这种具有海南芝麻感特色的这种游戏出海平台，它一定可以跟那种大企业、那种已经知名的那些企业的一些系统呢，它是可以媲美的。
1: 我们方不方便来去看一看咱们入驻在这个创业共创园的企业？
0: 请移步这边。
1: 你好，打扰一下。听说的话，咱们的产品呢，在 Play Online 线上运行的非常成功，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好的，就是你能看到，就现在这一款游戏，就是我们现在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已经上架到 Play Online 平台的一款游戏。然后，目前看，根据平台结合的这些数据来看的话，就是主要还是北美洲的一些年轻的用户比较活跃一点。
1: 田源总，像我们这种已经成功在平台上上线了产品的企业，他们后台的整体的后续维护依然是在我们的平台之上进行完成。
0: 对对，所有的这些，比如说他们的用户画像的这些数据也好，包括自己他们的这一些，后续的一些版本的一些迭代也好，都是在咱们平台一键都可以看到。对，
1: 那也期待着我们的产品能够在日后越来越有影响力，走出我们自贸行游戏出海的全新样本式的案例。那杨局，接下来我们下一站去哪儿？
4: 下一站咱们就去看一下我们的跨境出海赛道。
1: 那咱们就出发。好。杨局，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浙琼合作产业园，它是有什么样的亮点和特色？
4: 这个园区是浙琼合作跨省合作的产物，特别是从封关后，企业从370多家猛增到了1000多家， 浙江有强大的这个智能制造以及这个供应链基础，而我们海南自贸港呢有政策优势，两头一结合呢，就是我们的营销在海南，供应链在内陆的最优解。这就是我们的跨境电商直播基地。
5: 你好，你好，你好，
6: 老师好。
4: 哎，林总好，
5: 欢迎各位。
1: 林总你好，那咱们就说一说您的启蒙跨境。
5: 启蒙跨境是2015年在杭州成立的总部。那我们为什么要在海南设立一个分公司呢？主要是看中了海南自贸港的区位优势，还有政策优势。2025年的4月，国务院批复了海南岛作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那么我们在2025年的6月份落地到海南的澄迈。那结合杭州总部的这个数字贸易的优势，加上这个海南的政策优势，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融合。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是一个专门跨境电商园区的运营商，是我们作为这个园区的第一重角色。那我们园区配备了有跨境的直播间、选品中心，还有我们的生态服务中心，为入驻的企业跟个人提供出海的一站式服务。
1: 我特别想看一看咱们的主播到底是怎么播的。
5: 行，各位往这边走，看一下我们正在马上要上播的主播。
1: Hello，Hello，
5: 这是我们的来自摩洛哥的主播艾特。
1: Hello， 艾特，在海南做电商有多久了
7: ？So, I arrived Hainan for a half year, and I arrived to Hainan as I told you a half year before. So before I was considering about the visa processing and all those things.I was really kind of confused when I just arrived, but actually they really helped me. In a half month, we've already done all the visa process, so it was all good. And then after it, so I really recommend people, more people to come to Hainan because they really love it. It's a great place.
1: 像我们外籍主播的签证在海南这个链路是怎么走通的？
5: 现在外籍主播在中国的内地的话，他原来是工作签证是它是非常难办，而且时效比较慢。那么落地以后，我们深度结合当地政府的力量，那我们跑通了也是海南省全国乃至全国来说，这个外籍工作者的这个外籍主播类别的这个工作签证，在海南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基本在10个工作日之内就能完成这个工作签证的下批。
1: 那好了，艾克马上要上播，我们就不过多打扰了。
7: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你们啊，
5: 谢谢
7: 啊，拜拜。
5: 各位。给你们介绍我们园区的明星企业，海南博盛天下电商有限公司。那么这位是柴总。
1: 柴总你好。
8: 对，你好，你好。
1: 咱们之前的业务拓展和来到园区之后，有没有一些感觉到非常明显的变化？
8: 因为我们之前在别的地方做，然后它就涉及到一个发货困难的问题，然后在这里的话，它就非常的靠近马村港。它发货第一，首先它就非常方便。第二个就是因为跨境资金的话，它比较难回流。然后在海南自贸港就有一个 EF 账户的东西，它就可以就是全球的资金往来都很便捷。我觉得这里氛围特别好，首先这里全都是做跨境的同行，其实大家更像一种就是相互进步的关系。
2: 本来讲同行就是竞争对手啊，我听你的觉得好像不是竞争对手，是伙伴呢、对不对？通俗一点说就是有钱大家赚，是不是？何况后面还有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作为加持啊，它就是有利于跨境电商，有利于外籍主播，有利于中国的不同省份来的主播，他们共同进步，我以为才是这个园区的一个最大的价值。
1: 我觉得这里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格局，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打造了一个跨境电商出海的海南样本，甚至是中国样本。那接下来咱们该去哪儿继续探访了？
4: 那接下来就去我们那个园区里面的一个著名打卡店。
1: 好，好，再见，
5: 再见，
4: 拜拜。
1: 今天呢，咱们一起探访了三个园区当中向海外图强、向海外进军、向海外发展的重要场景。我想请问一下二位，你们觉得整个澄迈老城科技新城给你们留下最美的印象是什么？
2: 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制度性开放带来政策红利之美，产业创新带来新兴产业的生态之美，科技赋能带来薪资生产力之美，这三者合力成就了要出海到澄迈的 特殊

0: 之美。
1: 我觉得再补充一句吧，那就是对于我们整个政策以及影响环境来说，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确定性。在我们这里，我们能把我们的政策的以及我们对未来市场的预测的这个稳定性把控住。企业可能更加关心的就是未来这些政策是不是能按时或者按质量的去兑现。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加一个政策，那个政策的确定性。
2: 好的，二位。橡树之美呢，美在速度，美在效率，更美在让每一个微小的创意都能够找到通往世界的接口。要出海来成迈这句话如今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能够让创意、让产品、让梦想都能够出海的地方，带上您的想法来成迈，承接世界，迈向未来。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朋友们再见。
3: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1: 妖怪，我来收拾你！
1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1: 是谁在打电话？
1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4: 电工，
15: 你要干啥？
14: 哎呀
13: 呀呀呀！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16: 哇，好想摸一下。
1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8: 不是冯月，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全年级第一名一路下滑到倒数第一，你告诉我你想干嘛呀？
19: 妈，你能别管我了吗？你一直没管好，我不也活得好好的？
20: 是不是觉得我来找你有点冒昧了？我的情况还有我的想法，水叔叔一定都跟你说了，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来想听听你的想法。

0: 要不听咱妈的，手术不做了，想办法把孩子留下来。
1: 医生都说了，我现在身体状态不好，不适合生二胎。怪你。
0: 怪我？又来了，又反应了。又怪我，我在家不跟你那个吧，你说我不爱你，我跟你那个吧，你说你又怪我，这我男人当的我太难了。媳妇儿，我知道你委屈了啊，我给你熬那个小米红糖粥，多放俩大枣，行不？不哭了啊，不哭了。
2: 严峰，那诗我真觉得写得好。秉宽，少喝点。秉宽，这首诗你喜欢啊，我特别高兴。比给我什么奖都高兴。诗人白居易说：“文章和为诗而作，歌诗和为事而作。”当然，诗歌还是需要浪漫。但如果能给这个诗上的人啊，留下些什么，带来些什么？
3: 那才更有意义。
2: 姐，我今天我就多喝两口。我就是想，表达表达我对姐夫的谢意。
3: 哎呀，经理，
2: 真的就说实话啊，我以前我就觉得诗人这玩意儿太缥缈了，这有啥用啊？
3: 要谢谢你姐啊，她比我写的还亲自压着我去北托斯采风。<笑>
2: 其实啊，如果没有宗教事务管理局出面啊，让报社做后续的报道，单靠那首诗就你说的，没用。
1: 姐夫快了吧？当官。顺利的话。来，姐夫，
2: 祝成功。
3: 同祝。
1: 哎，秉宽，哥多虑了啊。 按说那啥接灵技术还没到中国，就算到了中国，证明孩子是他的，那孩子就得跟他。男的听证圈的，证圈听你的。哎，喝点吧，姐给你倒。

0: 来，坐这儿。
1: 哦。
2: 你好，请慢用。
0: 谢谢。
3: 你好，先生，请问需要点点什么？
0: 这个，还有这个，主菜要这个，甜点。
4: 其实我个人呢，不是很喜欢吃西餐，我还是觉得中餐好吃。但之所以带你来这个地方，是想让你长长见识。我听你妈妈还有水叔叔说，你读书读得非常好。那你一定听过一句话，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一个人无论你读再多的书，也要出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见识见世面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出国留学，看一看中国以外的世界，体会一下不同的文化，成为栋梁之才。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可以试着先跟你妈妈商量商量。啊，当然，还要跟你的爸爸商量商量。如果他们同意最好，不同意，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谢谢。

0: 他去找你了？嗯。他啥时候来的？好几天了。他早就去找过你了。那你咋没告诉我呢？说话。我刚才还跟他一起吃饭了。
1: 妈，我觉得他不是坏人，我问我爸爸，也没说他是坏人。这不是好人坏人那么简单的事儿。
0: 那我为什么不能跟他来往？
1: 因为他不是只想跟你来往，他想让你去给他当儿子。
0: 妈，我是你跟我爸的儿子。
1: 你
0: 就
1: 去告诉他，让他不要再来找你了。
0: 他说可以送我出国留学。

0: 这事儿到了得你自个儿填，你要问我的意见，不行。
1: 咋的啊？你抢不过他呀？
2: 往那一杵跟电线杆似的，谁能抢过曹阿姨？
1: 你要行，咱俩先试吧，
2: 可以啊，明天单挑。
3: 周楠，
2: 下次你防小个啊，我来防大个。如果这次小个你再不服输的话，那没话说了。

0: 好茶，实在要是着急呢，打官司吧。这事儿急不得，还没到翻脸的时候呢。你让我见楠楠是对的，应该早见。我感觉楠楠是喜欢我的，
1: 那是肯定的。
0: 为什么？
1: 你问我为什么？
2: 我要是个穷要饭的，他能喜欢我吗？走吧，跟我去厂子里转转。有一天我儿子来了，我要亲自带着他，去看看他父亲赤手空拳为他建立的商业帝国。各位，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电子元器件厂企业管理培训班。 正式开课。年轻人云集的城市，毕竟是朝气蓬勃的城市。当脚踏实地，心怀抱负的年轻人多起来，一座城市的朝气便可持续。不论从属地上讲，还是从心态上来讲，深圳人都是古老中国的又一茬新人。我是十分理解的。
3: 所以我们将在这个培训班里学到很多，包括最新的技术设备管理。

0: 人才管理、物资管理、工资管理等等等，这些都是最新的概念。在学习结束以后，我们会进行考核，任何一项考核不达标，我只能请各位自动辞职离开。关于这一点，我对自己也是同样的要求，也请各位监督我。好了，我要说的话也说完了，接下来热烈地欢迎我们的教授为我们开班授课。
1: 哟，
2: 行，
1: 哥们儿，
3: 开，
2: 开，
1: 啊，走，大王，
4: 要不要？我炸，
5: 都没事儿，你们为啥不去礼堂开会啊？
2: 哥们儿啊，走。我们主任说今天可能有活，让我们在车间里面听广播。
4: 我满意了，
5: 广播也没响啊。
2: 问开了，去，
5: 赶紧打开。
6: 我把这些天来场以后的座谈、调研、思考和打算向同志们汇报一下。
5: 您听着点儿。
6: 我有个建设兵团的战友，现任深圳大国企一把手，他有个两头理论，受他启发呀，我也想说说我的两头理论。
7: 快点！
5: 行了行了，别玩了，我们好好听着点。
2: 那成天开会也没开出个啥结果。
5: 听着点，
2: 常处长，我知道你心里也是这么想，但是你这位子你不方便说，我说出了你的心声。
6: 上头的领导和下属的群众，
5: 认真听啊。
6: 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5: 哎，大家都听着。
6: 大道理不讲了啊，从熟悉的人说起。
8: 先讲下头这一例，杜德海同志。杜德海同志回山东老家了，悄悄走的。走之前啊，
9: 给我留下了这张纸条，我给大伙念念。周书记，我回家了，我向你保证不自杀。
8: 再疼我也忍。作为党员，我不能带这个头。一个单位好不好，领导是关键。
10: 哎，等一会儿。你怎么擅自篡改老杜的信呀？
8: 那不过是老杜对我个人的鼓励和鞭策，
10: 不是对你个人呀，
11: 是对党委书记。
12: 同志们，周书记刚才念老杜这封信啊，落了几句话，我来念一下啊。作为党员，我不能带这个头。周书记，您是个好领导，一个单位好不好，领导是关键，您肯定能把咱们厂保住，能把3000多工人的饭碗保住。
11: 我干不了别的，只能让自己不
12: 成为您的拖累。杜德海，
6: 毛主席说啊，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要说，
8: 杜德海是英雄里的英雄。厂里啊，不仅每个月按时把工资给他寄过去，该有的福利也一分不少。到实在困难，我们厂领导再减工资，一个原则，再难也不能让英雄吃亏。让英雄吃亏，含的是群众的心呐。刚才我说各举一例，那杜德海同志呢，属于下头这一例。
6: 再说个上头的例子，
8: 这个人啊，是我认识的领导干部里边级别最高的官，正省级，老伴也是高干。他们有过3个孩子，老大老二是儿子。
6: 生下来因为斗争形势艰难，只能留在出生地。解放以后找过，没找到，是不是活着都不知道了。
8: 好在啊，老三生在了解放后，女儿。文革中这个女孩啊，作为走资派子女，去到最艰苦的地方下乡，
13: 冬天干活啊，摔到了井里，
8: 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按老百姓的话说，这个家算是绝后了。
6: 如果说在战争年代失去2个儿子
8: 是他们主动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牺牲，那么唯一的女儿失去了生育能力，是他们难以接受的沉重打击呀。
0: 怎么办？牢骚抱怨有用吗？没用。因噎废食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吗？更不行。
6: 改革开放后啊，我们国家的经济有了很大的进步，
0: 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贫富差距的拉开，城乡差距的拉开，包括南北差距的拉开。
6: 很不幸啊，我们在北，
0: 大东北，
6: 东北冷啊，马上又要入冬了。听说厂里的工人们取暖用煤还没有着落的时候，
0: 我刚才提到的那位领导干部的老伴儿，拿出了他们两口子的全部积蓄，3万块钱给大家伙买煤。那钱是文革以后补发给他们的10年工资。
6: 大伙说句良心话，
0: 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比过去要好多了？但是民不患贫，患不均。都没粮吃，都刮菜带，行，你家吃肉我家啃骨头不行。消灭这个差距是共产党的终极目标，都吃肉而不是都啃骨头啊。但是这个过程一定会是千曲百折的，可是我深信，如果下头都向杜德海同志学习，上头都能向那二位领导同志看齐，上下一心，其利断金，我们军工厂，我们江辽省，我们东北，我们大家跨过这道坎儿去，将不可战胜。

0: 又是你啊，拿出来，自己拿出来吧。
1: 没有啊，真没有。
0: 拿出来。
1: 真没有。
0: 什么没有？哟，哦，分量不轻啊。这什么呀？啊，这什么呀？几次了，屡教不改，都像你这么干，厂子不早就被搬空了。
1: 我也没办法。
0: 全场通过批评啊，自己先检查。别看了，别看了，散了，散了，别看了，散了，散了。
2: 停一下车。
0: 走了，走了，散了。
3: 就这些滚珠拿到外面能卖好几块钱。其实啊，厂子这么大，个别人往外偷点拿点影响不大，就怕哪一天宣布啊把厂子给卖了，这厂里所有的所有的都成别人的了。我就不该管，趁厂子还在，不如让大家多得点。
4: 这些滚珠拿回去有什么用啊？
3: 张三往外带的滚珠，李四往外带的轴承瓦，组装起来那就是不同规格的轴承。在轴承一条街上，最便宜的轴承也能卖十几块呢。
4: 哎，常处长，谢谢你啊，厂子能有你这样认真负责的干部真好。
3: 周书记，绝不能让上头把厂子给卖了，厂子里边3000多工人呢。
5: 这都看多少遍了还看不够啊？
4: 吃醋了？
5: 这倒退20年还真有这可能。现在，哎，我刚才看他照片，他现在不得200斤了。
4: 哎，你说艾拉年轻的时候多漂亮啊。
5: 不漂亮你能一直给他写信吗？反正我跟我那个苏联的笔友就通了1年的信，这都算时间长的了。
4: 艾拉不一样，艾拉是个有意思的人，又有思想，我的俄文一直没断呀，跟他有直接关系。

0: 冬梅，
1: 嗯，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1: 嗯，
0: 我想过去一趟。
1: 去哪儿？苏联。
0: 嗯。
1: 你要不然先给艾拉写封信吧。
0: 心里说不清楚，也太慢了，一来一回就得一个多月。军工厂现在的状况啊，不能等。再说，艾拉说的只是他个人的判断，就算他判断的没错。到最后还是得我亲自过去谈，反正都要去，不如早去。
1: 可如果办不成，这去一趟费用可不少啊。
0: 我先一个人去，谈的差不多了，需要牌面的时候再通知厂里安排。
1: 行吧，反正你要是决定了，那你就去呗。反正你爸妈那边我会经常过去看看的。
0: 我替我妹呀。最近烦心事也比较多，家里你就多操点心吧。
1: 放心吧，有我呢。
0: 嗯。
1: 睡。
0: 睡。

0: 放心吧，我快去快回啊。
1: 你自己在那边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该注意的都多注意点啊。
0: 回去吧。回去吧，啊。
1: 嗯。你进去吧，我看着你进去。
0: 行，走了。
2: 你好，
0: 你好。
2: 嗯，好。一路平安。
1: 这个岁数的女孩本来就是一年一个样，现在又赶上楠楠这个事儿。去年的时候，小丫头还拍着小胸脯跟我说：“小舅母，我发育了。”今年管妈要了钱，买了月经袋、卫生纸，说是买书瞒着大人，也不知道自己偷偷摸摸的那用过的卫生纸是怎么弄的。我还是洗衣服的时候发现的，问他才说。
3: 我呀，错过了他的成长，赶紧把他接走，亡羊补牢。
4: 小舅母，我回来了。
1: 月月回来了。
4: 妈。
3: 哎，
4: 您来了。我先去写作业了，今天作业特别多。

0: 圈
1: 儿，哎，
0: 我先回去了啊。
1: 哎，你吃了饭再走啊？妈一会儿就回来，她没走远。
0: 啊，不了，你跟妈说一声我。算了，别说了，就当我没来过。
1: 嗯。

0: 这次作协换届，那可能性有多大？副主席是有七八，常务副主席是有一二，只有常务副主席才有行政级别，
1: 才能分房。
2: 赶紧把月月接过来。说说我的意见啊，两条腿走路。我这边希望有，不确定性也有。你比我强，你本来就有分房的资格。我这边该做的工作都做了，接下来只能等。我的意思啊，不能坐以待毙，你得行动起来，去找你们学校管分房的人。
3: 让我去送礼吗？你说呢？观众一看，是不是要诉苦了？觉得这个时候肯定二胡声要响起了，那我们果不其然就奉献上了一段弦乐，合适吗？不能有点逆向思维吗？
4: 觉得音乐要响起了，我就不给你音乐，来一段大大的停顿，这才是戏呢。都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啊！音频部门、音效部门想好了，别按惯性往我的戏上给我贴音乐，知道吧？
3: 导演，外边有个叫周荣的女士等您。
4: 周荣，
3: 对。
4: 周荣，
5: 来了。
6: 路过这儿来看看。
5: 有事儿吧？来，谢谢你。我弟说你不光送去了泥沙，还有砖头跟水泥，说你神通广大。
6: 周荣，有话请直说。
4: 你女朋友？
6: 分了，他提的。
5: 你把这女主角给撤了？
6: 演戏差点意思。是。
4: 作为导演，我可以坚持着用你，但前提是你别毁我戏，毁戏就是毁我。戏是导演的事业，事业，男人的脊柱。
5: 就是，只要大树根深叶茂，何愁小鸟不来助场？<笑>
6: 你呀、啊，这跟冯华成在一起还真是有好处，近朱者赤，这么庸俗的事儿还能被你给石化了。
4: 别站着，进去聊。
6: 我觉得冯华成的建议是对的。周荣啊，你觉得我怎么样？啊？我觉得我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5: 自己好意思吗？
6: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我笑你呢，你看我那样，我想笑。多大了？ 38了吧？怎么还跟十八似的？不是说长相，长相一看就30吧。<笑>我说的精神上，你啊，就好像还是18岁一样没变过，天真浪漫，什么事儿太理想了，跟你走太顺有关系。浪漫的年代啊，你为了追求爱情，不顾一切的追大山里边去，再后来。 知识光荣的年代，你这又一举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本完了研，研完了博，你肯定也觉得自己特厉害，对不对？再说到家里边，唯一一个女儿，父母宠着，兄弟让着，结了婚生了孩子，也不用自己养，你这前半辈子过得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
5: 行了，你知道我经历了些什么？你看到的只是表面。
7: 在贵州，男劳力10分，女劳力5分，吃都不够。后来当老师，为了动员学生家长让女孩上学，我翻山越岭到山明家探访，山路就只有一人宽，这边是万丈绝壁，这边是万丈深渊。一个人忙完工作、家务，到了晚上，不管多累，坚持学习。一个初三学生自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
5: 特别艰苦，但特别充实，对不对？
7: 对。
6: 再苦再累，心里边觉得特别甜，对不对？
7: 对，
6: 这就对了。文革的时候，你咱几个，你我秉义哥郝冬梅，
0: 为什么跟一整天混在一起，在那儿谈经论道、指点江山的呀？咱没吃喝玩乐吗？没黄赌石光，为什么？因为你我们都是同一种人，我们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远远的重于物质，好不好？好啊！人类历史的引领者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这种人。极端的例子，布鲁诺，为了坚持日心说，给人家教会活活烧死了吧。
1: 马克思为了宣扬他自己的思想，被政府流放，穷困潦倒。如果没有恩格斯的话，他一定活不到《资本论》问世。但周周，你别忘了，人家是伟人。

0: 这按我说吧，伟人的宁折不弯那叫信仰，凡人的宁折不弯俩字儿，娇气。你别滋儿，你觉得自己不娇气啊？你很娇气，还不服气。你刚才说回我，我当年是以全省第二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吧，我们厂死活不放我。我呀像你一样追求内心的高洁，我不去找秉义哥，找郝冬梅，求郝省长出面的话，现在不可能有著名的导演蔡晓光。那这样的话，那不光是我个人的损失，全行业的损失。咱看具体到你周荣，你啊典型的吃得了物质上的苦，吃不了精神上的苦。我理解你，为了套房子你说你去送礼找人，你可能过不了心里这一关。但是你看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度呢，也就是分寸。我界定的这个分寸就是，咱们既不伤害别人的利益，咱们也不违法。你是副教授，
1: 符合芬芳的条件，那咱就理直气壮去找啊，大路行不通。
0: 小道你好了，你别纠结了啊。这事儿这么办，你呢去打听一下谁是分房的关键人物，你告诉我剩下的送什么怎么送交给我。笑笑你就知道笑，你啊就这样长不大也挺好，这就是你。瞅瞅幸福的田野，
2: 这是剧本啊。
0: 嗯，
2: 看。
0: 嗯，
2: 导演
0: 蔡晓光。
2: 行，那我走了，你忙吧。
0: 想想说的话哈。
2: 哎，谢了啊。
0: 哎，走你的。
3: 这事儿不怪月月，我怪我姐。孩子小时候你不管他，只管生你不管养。你说是生重要还是养重要？
2: 当然是养重要，你姐不就是个例子吗？
3: 等我姐把月月接走了，那我就留给男的。其实男孩长大比女孩更需要一个自己的我。我像男的那么大的时候，哎呀，夜里想偷摸干点事儿，都得等别人睡着以后。我知道为啥学习不好了，缺觉，睡觉的觉。
2: 你去一边去吧，妈说了你缺营养。
3: 妈知道啥呀，我那事儿就你知道。

0: 喂，
1: 喂，我找周荣。
0: 周荣，电话。
2: 哎，来了。
0: 电话这么多，真烦人。
2: 喂，
1: 是华晨。
2: 小郭，周荣上课去了。
1: 他们学校下个月底不是要分房吗？这边帮着找好人了啊。而且人家回复了，但凡有一个名额，也是你们家周荣的。
2: 嘿呀，小郭，难怪周荣说啊。这世上就没你办不成的事儿，
3: 有功夫好好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我这方面不行，
2: 周荣更不行，两个书呆子。
1: 这啥经验？不同的人，不同的队伍方法。
4: 导演，我们走完戏了。
5: 华晨，我导戏了啊，
1: 来回头聊。
2: 哎，周荣回来了。
6: 嗯，
2: 蔡小光，
6: 怎么了？
2: 咱们的心头大患，他给解决了。
6: 真的。太好了，你太好了，太好了！
4: 哎哎。

我们这一辈子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

0: 同事，您找谁？周炳坤。哦，他上班去了。我是他爱人。哦，那跟你说也行，我是房管所的。哦。哎，喝喝喝！不行，不行，不行！我要放肆！喝喝喝！来了，芹菜粉条，敢动吗？啊啊！
1: 你们这三个管事的！
2: 我，
1: 你别吵吵大姐，我，咋了？
2: 你自己看吧，这菜里都是泥，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太过分了。
3: 这也太不干净了。
1: 你这样，您别生气啊，这菜我就不给你算钱了，啊，你别生气。
2: 那我都吃肚里了，暴躁躁的。
1: 哎，行，这桌多少钱？嗯，8块8。啊，那这桌这不算钱了，啊，不好意思，大姐。
2: 哎，你再给大姐这桌弄2万7水啊！
4: 行，
1: 李双华呢？后厨
2: 呢？
1: 别生气了，大姐啊！李双华啊，你不用干了啊！啊，这把这月工资给领了，这月差你5000吧，你按1个月领，走吧。
2: 不是，怎么这就车不让干就不让干？我哪干的不好？您说我改还不行吗？
1: 我说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注意卫生，注意卫生，这菜怎么洗的？你看看。
5: 你在上面呢？是你干的吗？
6: 这不可能，这个他们讹您呢，这我不就这么正常洗吗？我在家也这么洗啊。
5: 这是饭店，是你家吗？你还一堆话，我就问你，这是不是你洗的？你还一堆话，这谁洗的？要不然，
7: 桌上来了，怎么说你家出事了？
8: 你买那房子花了1700块，
5: 你阿拉伯数字吗？
6: 这大写小写，这不清清楚楚的呀。几年前，这可是一笔巨款。
5: 你哥现在也不是小数啊。
6: 我个人很同情你，但没办法，原始房主已经从苏联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回到了本市，现在就住在酒店。房子必须腾给人家。
5: 不是，这房子我花钱，我付了钱，我买的，这不有合同吗？
6: 听我说啊，一，你这不叫买。
5: 叫对，我们从来就没允许过私人房屋买卖。二，跟你签合同这人不是原始房主，说不好听话，他连把房子兑给你的权利都没有，明白吧？当初是你们房管所认可我们之间这合同，对吧？你还做了过户登记。
6: 当时经手的那位同志啊，是临时过来帮忙的，没有经验，早就不在这儿干了。
5: 调走了。你说这原房主早干嘛去了？都20多年在咱们市，他一点都没出现过。但凡有他一点消息，我是不是我就找他本人交易去了？
6: 这事儿啊，你还真怨不着人家。从前赶回来吗？有那钱也没你胆儿啊！一回来还不立马当特务给人抓起来呀？
5: 那我那1700块钱是怎么回事？是啊，是啊。
6: 是一大笔钱，所以啊，首先你得赶快腾房子。人原始房主年底前必须住进去，你争取月底前搬出来，然后啊，你赶紧去找跟你签合同的二房主，看能不能把钱要回来。
5: 他要不给呢？
6: 那就是你们之前的问题了。当初是你们房管所认可我们之间这合同的，还做了过户登记啊，就在这屋里头，
5: 在这屋里，
6: 在这屋里头啊，坐在这屋里的。
9: 不是我吧？是谁？你找谁去？
10: 不是这些小官僚，除了吓唬老百姓，还会干什么啊？

0: 跟你一块儿找他，让他找当年经手那个人。啊，调走了，调哪儿去了？让他说出个地儿，他没工夫找，我们自己去。走。
1: 哎呀，姐，这事儿已经这样了。
0: 不是已经哪样了？他们不是人民的公仆吗？那就得拿出个公仆的样来。
1: 行了，姐，我不是找你帮忙的，我想让你问问姐夫。

1: 而且要给弟弟妹妹做个好的表率，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我媳妇儿生的，你是我媳妇儿养的，你是我媳妇儿的命，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媳妇儿，包括你。各就位，预备。
2: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五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每一面。
5: 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 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Hello，
6: こんにちは。穆拉婚礼啥？Namaste，
7: 三九龙子。
8: 加油，萨马伊迪罗。Hola。
9: Apa kabar？
10: Habari。
7: Assalamu alaikum。
10: Ayubuwan。
8: Bonjour。
11: 你好吗？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一个人，无论你读再多的书，也要出去走一走。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出国留学。
13: 为了套房子，你说你去送礼找人，你可能过不了心里这一关。
14: 但是你看，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度呢？也就是分寸。我不是找你帮忙的，我想让你问问姐夫，他不是说他马上要提拔了吗？
15: 首先，只是可能，其次不会很快，月底前基本肯定没戏。要不找找蔡晓光，有点什么事就找人家，你这好吗？
14: 要不找他吧，他有神通。

0: 好了，走了。
1: 导演，找天喝点吃点去。
0: 谁请客？你啊。那就我请。行，
1: 好嘞。
2: 大家。哟，小舅子。啊，那我们有事聊。
0: 行，你们去。
2: 一会儿见，导演。
0: 啊，定了地儿告诉我啊。
1: 好嘞。
0: 啊，在寻思怎么成小舅子了是吧？拖拉机场那会儿我是当主任的，找我办事儿，门房没让进，是我是他姐夫。
3: 这不挺能耐的吗？本来就是，你秉分除了学习不如你，啥不比你强？那是，哪有啊？
0: 冰块，下回有事自己来，不用拖着他。在我这儿，你比他有面，我跟他就是同学，咱俩是亲戚啊，姐夫嘛。
3: 是怎么呢？是房子的事儿啊，材料不够。
0: 我不是房子，
3: 是也是房子。这又在。

0: 钟荣，嫂子，蔡晓光找到了当年经手这个事儿房管所那人，这个人又找了其他人。总之，人托人得到的确切消息是，和秉坤签合同那个人肯定不在国内，离婚之后出国了。有人说去泰国，有人说去新加坡，还有人说去了越南。反正不管他去哪儿吧，这个人肯定都找不着了。
1: 是啊，秉坤急得满嘴长大泡。
0: 嫂子，能联系上大哥吗？能是能，但是这事儿跟他说了也没用啊，国家政策摆在那儿，尤其你这事儿牵扯到的还是国际友人。
1: 嗯，看来他们肯定是得搬出去，我得抓紧把月月接走，就那么两间屋，还得跟男的挤在一块儿住。
0: 哎，你这次分房有把握吗？
2: 时间上来不及，秉坤月底腾房子，我下个月底才能分。这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少男少女挤在一屋住，想想我自己都觉得别扭。哎，
0: 周荣，要不这样吧，在你分到房之前，让月月先住我们家去。
2: 不用问问你妈，
0: 肯定得问问她，没问题，我们家空着那么多间屋呢。
2: 谢谢嫂子。
0: 谢啥呀？
3: 你哥走之前签订那个万嘱咐，说让我照顾好他弟他妹。他说你们俩都不省心。<笑>走吧。你敲门啊？嗯，开门。
4: 谁这么晚了？来了。
3: 啥肉吃啊？啊？
0: 哎呀，花来了。
3: 呀，你花来了。
0: 吃了没？
3: 媳妇儿，乱炒，煎个碗块啊。
0: 啊，来，哥给我们吃一口。
3: 不用，吃完了。
5: 叔，啊，把他叫完了啊。
6: 照顾你叔呀，
5: 上趟吃点呗。哎，
3: 跟我还是不亲，这孩子。
6: 这样，那干啥呀？这是。
5: 我爸，他爸上星期回来了，然后过来看了眼房子，然后说，你们这修的不错，让我过来谢谢。
6: 你这有点外道了啊。
0: 真是。
5: 我们在这免费住，帮着修修房子，这不很正常吗？
3: 是啊，你不知道，就上回一说不让我们住了，你愁的一宿没睡，这一说又让住了，就高兴的一宿没睡，这不挑灯修的房吗？<笑>你说这还买桃子灌木，这得多花钱呀！倩儿，
0: 啊，
3: 哎，国庆，这房子我得住，这回是真的。
0: 秉义说他那边谈的不错，艾拉说把几个重要的人物都引荐给他了。哦，到目前为止进展顺利。
7: 艾拉这孩子真能干。什么孩子呀？他都快40了，你没见那照片上他体型都快200斤了。<笑>
0: 就是80，你们在我眼里也是个孩子。
7: 妈，咱俩继续刚才那个话题啊，您觉得怎么样？
0: 哎呀。 妈，您就当帮我个忙行不行？你看秉义走之前把他们家托付给了我，那现在人家里人真的有事儿了，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吧？你说周荣要是没跟我说这事儿吧，我还能装不知道，但是他都开口跟我讲了，而且还是特意跑到医院去跟我说的。这等秉义回来了，肯定会知道。我要是不管不问呢，你说秉义会怎么想我？这说不定到时候。

0: 还会影响我们夫妻感情，这要是我们俩感情不好了吧，这对您能好吗？嚯嚯嚯，吓死我了！
1: 来，让叶叶来他们家住一段，啊，
2: 住一段，这一段是多长啊？嗯，你都40岁的人了，怎么考虑问题那么不细致啊？ 你要说1个月、2个月、半年没问题，可是你没说具体时间，就会有一个结果，有可能是长期住下去。要是长期住下去，有一些问题，你考虑了没有啊？他还是个孩子，他不是个小动物，那就算是小动物，我们还得给他负责到底呢，不是？
0: 我觉得你想多了，人孩子都已经14岁了，各个方面完全不用人管，还能跟您做个伴儿？我就那么缺伴儿啊？随便一个人就给我做伴儿？按这个逻辑，那你离开周秉义，那随便也可以找一个伴儿呗。
1: 您这是偷换概念，我跟你讲。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闺女，来来，咱们家呀。 是空着几间房子，秉义他们家呢，也确实有这方面的困难。如果不是秉义他们家，随便你哪个同学、同事的孩子，说来咱们家来借住几天，我没二话。恰恰是因为秉义牵扯到了，咱们就得考虑的细致点儿、周到点儿。你比如这个孩子将来住下了，我们合不来。 他不喜欢我，或者我不喜欢他，这种可能完全存在呀，那就会很别扭。他是个孩子，回学校了找同学去，他哪儿都可以去。我呢，我的生活范围就是咱们这个家。有时候你们上班了，我一个人确实感到很孤独，但是比起孤独来讲，别扭更可怕呀。孤独可以去克服。
3: 别扭呢？怎么克服啊？再说，孩子14岁，正是青春期的时候，他又是周荣的孩子，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你说咱们对他负得起责任吗？
4: 说这不粘不结的，
5: 别扎手啊！
4: 不要你管，给我们送点驴肝上。
5: 可是想撵我们走啊！看啥看？还不学习去？我告诉你啊，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跟你爹你妈一样，没地儿住，住大马路去，知道吗？
6: 坑了孩子干什么呀？
5: 我坑了他怎么了？
6: 告诉你啊，你要不说，你把嘴闭上！你瞅你满嘴喷喷的样！
4: 我让他学习有错吗？
5: 咋的？秉辉帮咱忙，还给你帮出来错了？
4: 坤儿，那啥，没有事儿啊，我们两口子都搬走，这样给我们点时间，我们月底就搬啊。往哪搬？啊，往哪搬？啊？
5: 不用你管，
4: 让我们搬走行，为了找个工作，要不我们没地儿去，没地儿睡，没钱租房子。
5: 一家三口就我一个人挣工资，这刚刚够吃，你现在就……行了，
0: 请神容易送神难呐。我知道你想做个好嫂子，可是不能心头一热就做出一个决定。
4: 那你让我怎么弄啊？这我都跟周荣说了，
0: 你就推到我身上，你就说。 我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心里也担不住事儿了。周荣不是下个月要分房吗？哎呀，就1个月了，两个孩子挤一挤，应该问题不大。周秉义会能理解的。我的眼镜布呢？

0: 倩姐来了。啊，
1: 咋了？
2: 没事。
3: 国清哥又欺负你了？
0: 别哭了，姐。实在不行跟李坤哥说，他俩是哥们儿，你让他批评一下国庆。你别哭了，姐。
3: 今天社里开中层干部会，
0: 李坤哥肯定来，来了我们跟他说给你评理。你别哭了，姐。
2: 好了，我没事，别忙你的去啊，也没事，真没事，
0: 没事。哎，姐，你中午带饭了没？
2: 我饿。
0: 那太好了，我带的咱俩的。你猜我带的啥？
2: 不知道。
0: 饺子，酸菜猪肉的，滚蛋饺子。我要走了。
2: 你去哪儿啊？
0: 我去广东深圳那边。我一个同学高中一毕业就过去了，他最开始在广州，后来在深圳，反正那边钱特别好赚，过年给家里寄了10000多呢。
2: 不是小宁，你一个人能行吗？那么年轻到深圳。
0: 我没事儿，他写信了，他叫我也过去。
2: 那你跟炳坤说了吗？
0: 我还没跟他说呢，一会儿能看见他就说，要是看不见就算了。
2: 别难过啊。去那儿发展是好事儿，
0: 对，亲，我喜欢去那儿。
2: 到那儿有什么事儿，别先打电话，咱这不都有电话了吗？
0: 我知道，姐。
2: 可得照顾好自己。
0: 姐，尝尝我做的饺子，我没带筷子，你就手抓吧，可能不好吃，你尝尝吧。
2: 咋会呢？
0: 好吃吗？
2: 好吃啊。
0: 是吗？我也尝尝。
4: 坤儿，
5: 找我啊。
4: 那天晚上真是挺不好意思的。
5: 事儿，咱之间说这干啥？
4: 不是我耽误你一分钟。那个小宁，这不是不干了，想去南方找他同学发展。他回头他自己会跟你说，我就过来先给你打个招呼。
5: 为啥要走啊？
4: 啊，可能是嫌咱这儿挣钱不多。
5: 我知道了，我开会。
4: 哎，不，还有一个事儿，这事儿吧，可能说出来显得我有点自私，那你先听我捣鼓捣鼓哈。我这寻思着，小宁这不一走，能不能让我们家国庆领他的去儿？
5: 这不合适吧？
4: 合适，你看咱们书店这是书司老陈的，搬搬扛扛的，我这一个
5: 不是，那不成夫妻店了吗？那这社里边肯定不同意啊。
4: 你要不说，我不说，这社里怎么会知道呢？我这回去赶紧跟国庆说，让他赶紧找房租房，给你们把房腾出来，就这么定了啊。
5: 确实不合适。
4: 周炳坤，你这是要往死里逼我们吗？

0: 成哥，要不我把人领来给你看看再定呗？
1: 问题不在这儿，我没有招工的权利。
0: 那临时工也不行吗？
1: 哦，临时工行吗？
0: 这从来没说当正式工啊。
1: 那行啊。他叫什么名字？
0: 肖国庆。
1: 啊，这人怎么样？
0: 哎，那我哥们儿啊。
1: 你哥们儿肯定没问题。我是说，就别的呢？其他方面？
0: 啥别的其他方面？
1: 性格呀，能力怎么样？
0: 性格不太好，就有点倔，认死理儿。
1: 好，那能力呢？
0: 啊，能力，反正干活是把好手。

0: 不吉利，能吃苦。就是，反正跟他媳妇俩领导不了他媳妇儿，说不明白话，老干仗，这我得跟你说实话。
1: 很好啊，我们厂子很多职工啊，私自往外带车间零件，这老门卫啊，您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担心这么下去，3000多人呐，很快就把厂子给掏空了。这儿啊，该来新人了，这老人啊，他拉不下面儿。
0: 行，那我明天让他来。
1: 行，
0: 那谢谢厂哥呗。
1: 说好了啊，临时工。
0: 行，那我跟我告他去。
1: 行，
0: 谢谢厂哥。
1: 哎，啊。

0: 你好。
1: 好。
2: 差不多就行了，大伙儿也不容易。
1: 谁容易啊？这么冷天，咱俩也不容易。
3: 那都不容易，都这么偷工厂，这么大工厂，早晚让他们给偷黄了。
4: 你好，检查一下。
1: 这饭盒啥样？
5: 真要看。

0: 你站住！我检查一下裤子。滚！你怎么打人家？你凭什么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你干什么？你快走！你们几个干什么？干什么？放手！你们干啥？上！揍死你！走！走！狗拿耗子，都敢欺人！真把自己当盘菜！
1: 没事啊，都是咱们厂混的，没看看砸谁伙的。
2: 伤没伤着呢？扶起来。哎，还要他干啥？看见了吧？没有人替你撑腰，都是一个鼻孔出气。这要是以前呢，我肯定在你这边。可现在他不是以前了，哪天？
3: 这厂里的头头一高兴，把这厂子要是给卖了，这一切的一切还都不知道是谁的。你说你这么认真值当吗？
4: 消消气儿吧，抽根好烟。
2: 拿着，
0: 来吧。
3: 哟，希尔顿啊，
5: 对，
3: 这好烟呢，这从哪弄的呀？
2: 只要你以后不那么认真，也有人给你送。
3: 杨师傅，我肖国庆不能为了这一根好烟，就由着他们偷吧。哎，我刚到这当门卫的时候，比你心眼实，比你还死。现在怎么样？我变了，不是我人变了，是现在形势变了。我觉得，不管形势怎么变，做人的原则和底线不能变。这偷东西。 在什么形势下，这都是不对的。
2: 等等等等，咱俩啊也别掰扯，咱俩谁说了算？咱们都是小老百姓。
3: 我觉得吧，我呢，就干这份工作，我没觉得我错在哪儿。
0: 你没错，不是说你错，你说你领着工资，尽忠职守，
3: 何错之有？
2: 说的是你不要太死心眼儿。
3: 你说你老这么死心眼儿，最后早晚不得吃亏吗？杨师傅。 你呀，岁数大了，少抽点烟，对身体不好。
2: 你看这孩子，
3: 你站那，哎。

0: 大哥，你要今天打算要我这条命，我认了，我这条命给你了。那两个跑子里面，有一个下班的时候给了我一拳，刚才又踹了我一脚。你放心，早晚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一拳也要给他还回去。至于像你这样的人，哎，大哥。
1: 我都懒得打你，滚蛋！谢谢大哥。
0: 蛋呢？怎么了，大哥？
1: 告诉你们，同伙还有想偷东西的人，我萧国敬不吃这一套。从今以后，谁能从我包上拿出一个滚珠，试试看？
0: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1: 滚蛋！

0: 对不起，叔。
1: 咋了？
0: 啥咋了？
2: 雪，怎么回事？
0: 那啥，刚才我骑车的没注意摔倒了。叔，你从厂子刚出来？
1: 是啊，冰坤给我捎信儿，说了搬家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0: 叔，你过去瞅瞅。咋了是？
1: 高清啊！哎呀，对不起你了。
0: 哎呦，
1: 疼吗？
3: 没事，有点。
0: 没有对不起，那啥，还是我们对不起炳坤，就白住那么长时间，房子也没给钱。
1: 炳坤跟我说了，说为这事儿啊。你媳妇跟你呢，就是好一通闹啊！
0: 我那媳妇儿完了不懂事儿，那炳坤走了之后，我立刻我就批评他，正儿八经我教育他，我那在人之常情的道理都不懂啊！那人炳坤借咱们房子住，让咱白住那么长时间，省了多少钱？那现在那炳坤需要用那房子，那就天经地义的
2: 就得给人倒出来，
0: 这就是自己真把我当哥们儿，还给我找的工作，然后又给我拿钱。

0: 让我出去租房。那要是换成别人，不一定咋回事呢。那有的人亲兄弟都做不到这一点，
1: 这不废话吗？你跟炳坤啥关系啊？你俩从小一块在光着票光着屁股长大的，他这么做不应该吗？
2: 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实在是来得太急了。
0: 没事，叔，那啥，我跟我妈我爸先挤一挤，先住着，等开春了，我就从从容容的，我就租套房子。
2: 叔知道这个事儿呢，让你这个心里啊太憋闷了。
0: 没有。
2: 咋的？这在这耗到天亮啊？

0: 怎么灯还亮着？
1: 是不是我媳妇儿收拾完屋子，灯忘关了呀？

0: 国庆，
1: 哎，
0: 先回家吧，回家晚了你们家人着急了。
1: 行，叔，那我先回去了。
0: 走吧，别再抽搐了啊！再让我看见你抽搐，我就抽你。
1: 知道了。

0: 说吧，哭啥呀？怕过苦日子了？
1: 说我这一大男的，活半辈子，让自己这全家人，还得住你几十年前修缮房子。

0: 你得这么想啊，炳坤。
1: 哭有啥用啊？
0: 现在这多少人，连这房子还住不上呢。
1: 我要一个人，我肯定这么想。关键我有爸有妈，有老婆孩子呢。
0: 我和你妈肯定没事儿，
1: 郑娟肯定也没事儿。你说孩子咋想？

0: 别看了，说事儿呢。
1: 爸，你说说，
2: 你是家长。
0: 咋了？
1: 我是家长。我说，咱今天开个家庭会议，也是咱们家第一回开。咱们得搬家。
3: 搬哪儿？
2: 这房子，原来的房主呢，是苏联人，现在回来了。上边呢，催咱们给人家腾房子。这么一来嘛，我们就只能搬回原来的那个老屋子了。今天这个家庭会啊，也就这个事儿，散了吧。
1: 你等一下吧。对不起。

别管，这个事儿不怪你。小时候吧，我这学习上也不如我哥我姐，长大了呢，工作也没那么高级。说实话啊，一点都不羡慕他。我哥。 他的人生榜样可能是想改变世界的谁谁谁谁谁。我姐的人生榜样呢，可能是哪个大作家大文豪，但我不是。我的人生榜样，爸是你。你比你爸强。几十年前啊。 你爷爷就凭自己的一双手，盖出那样两间房来。其实那时候住的好住的孬无所谓，都孩子嘛。但是就是那样两间房啊，让我觉着我在我朋友面前贼有面子，骄傲自豪。有段时间呢，我都觉得我自己也实现不了。 我也能靠自己一双手，让我爸、我妈、我媳妇儿、我孩子过得比周围人好。这家里边有厨房，有厕所，我没妻，我没妻，吃饭有吃饭的地儿，睡觉有睡觉的地儿。爸，我话没说完，爸，有段时间吧，我对你有意见，你知道。我觉得你高看我哥我姐，看不上我。直到有一回，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我们仨孩子，你最满意的是我。那一下我就知道你是理解我的。 追求嘛，没高低，有不同。爸，我是不是特让你失望？

0: 干嘛？
1: 哎，你来。

0: 说。
1: 说啥呀？
0: 说实话。
1: 说实话，这里当然比老吴强。
0: 你亲爹那儿比这还好呢，好一百倍、一千倍都不止，哪好就去哪儿是吗？做大梦！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就在这个家，啊，踏踏实实待着，而且要给弟弟妹妹做个好的表率，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我媳妇儿生的，你是我媳妇儿养的，你是我媳妇儿的命，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媳妇儿，包括你，尤其是你。我以前觉得你小，好多事儿不跟你说。现在你15岁了，也算大孩了。我再重新给你做个自我介绍。既然未来几年呢，咱俩死乞白赖还得赖在一起，我觉得重新认识一下彼此有必要。我娶你妈的时候是文革刚结束，我为了把这事儿对你妈这个伤害讲到最小，我把你是婚前出生这事儿我揽我自己头上。在当时结婚前，男女出这事儿那叫耍流氓，公安局不管，单位也得管，轻的通报，重的就开除，这工作事业可能都完蛋。你大爷，我哥我姐劝我说，这男的以事业为根基，大丈夫何患无妻，这话说的对不对？这话说的对也不对，这话对有些人来说是对的，对有些人来说他就不对，他对我来说就不对。我就是没了工作，我也不能辜负你吧。是，好多人都瞧不起我，我没出息，啊，包括你，
1: 没有，
0: 都行，都觉得像你爸、你亲爹骆世斌那样的，那才叫有出息、成功人士。但是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就这样，我只要你妈幸福，你妈幸福我就幸福。就这。

既然改变不了啥，就好好在这待着，拿出点老爷们的样儿，觉得苦吗？自己嚼嚼咽了。

0: 妈，我之所以不想住你们那儿，不是因为我舍不得这儿，是因为你们。我不习惯跟你们在一起。
1: 没见着这孩子之前吧，我考虑。

0: 更多的是我们两家大人之间的事儿。这回见孩子吧，我倒替他想了。你说这个孩子将来住在咱们家里，他还能走得了吗？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呀。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8: 妖怪，我来收拾你。
9: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8: 是谁在打电话？
1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1: 电工，
12: 你要给啊？
11: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10: 伯给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3: 哇，好想摸一下。
1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那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3: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4: 八方豪杰汇聚，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我觉得不好吃啊，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3: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4: 八方豪杰汇聚一堂，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0: 科克布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塞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比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听众。

晨练结束，比拉里背上坦布尔出发了。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0: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1: 我们乡下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什么这个热情。
2: 你看兰花针，这在两边，好，这个。
3: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2: 哎，对。哎，是挨是不挨？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
4: 当路边关，边关就是远方的意思。
5: 远方的意思。
4: 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
3: 哎。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5: 男子打将到边关，可以吧？
2: 谁说女子不要抻得太狠？哎，不要抻得太狠。哎，对。哎，谁说女子像清闲？一种前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的设计盯着上课。咦啊，
6: 可能我哼不出来了。
2: 好的啊。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

0: 方便。
1: 我也在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党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

愧是很久小时分肯吃亏是很久有权威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

0: 通过一段这个恋男女恋人的这个这么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哒哒
1: 哒哒，对。哒哒哒哒，一二三四，金色的月亮它来，来自阜阳的海洋。美丽的姑娘。
2: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制。

0: 能碰，
1: 那不能碰。啊，
2: 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不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日瓦普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日瓦普的声音，弹不中速的速度不叫开外快的，还有抒情的就是弹不，还有我们的萨塔的很优雅的一个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半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前来参观的游客既可以领略到他早年留法时期的学院派佳作。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

0: 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了。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50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1: 我父亲7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1: 因为他三叔惯的是西洋画、水彩画，他很喜欢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那会有点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2: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0: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2: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0: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

0: 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五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1: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0: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2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1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2: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回不工，这样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比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

0: 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1: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0: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2: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0: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以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小妹》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2: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

0: 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1: 所以他的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2: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3: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哎，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那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啊，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2: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他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4: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

0: 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它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就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1: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2: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给他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3: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1000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14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1000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4: 对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1: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0: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收到教育部的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那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他说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1: 1936年9月，告别了妻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5: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6: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换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盆。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5: 妖怪，我来收拾你。
6: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8: 电工，
9: 你有给啊？
8: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7: 伯提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10: 哇，好想摸一下。
7: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苏格兰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昨天的第三轮可谓是好事多磨啊，北海著名的苏格兰海雾是带来了两次大雾导致的延迟。那么在比赛中断之后呢，马修菲茨帕特里克以及迈克尔索伯琼恩森两人是跃居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那身后有相当一部分球员没有完赛啊，他们将在决赛轮这一天迎来漫长而艰难的征程。他们首先需要完成第三轮的补赛，然后打完第四轮之后啊，还需要马不停蹄的南下英格兰去参加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事——英国公开赛。那么好在这个因为苏格兰地处高纬度地区啊，这个日落的比较晚，因此哪怕是算上补赛啊，今天这个正常结束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看到这场比赛总共是提供了8000个迪拜竞赛的积分，第一名可以拿到1335个积分。目前的领先榜上，这个迪拜竞赛的总积分榜，瑞德是领先2690分。现在领先榜上，金柱亨-16单独领先，李明宇同样也是韩裔的选手啊，-15排在单独第二，马修现在-14单独第三。应该说这三位球员还都有可能啊，冠军应该是说从这三人当中产生的可能性最大，再往后的球员基本上应该没太大的希望了。金柱亨来到16洞，他就很平稳的上了球道。今天应该说是全方位的，应该说整个四轮是全方位的稳定啊，任何一个技术环节都没有出现过失误，无论是木杆、铁杆还是这个推杆。麦金特尔失误，洞打上来稍微偏左了一点，

0: 这边黎明雨。
1: 这凉，是的，
0: 也是稍微偏左了一点。再来看马修，啊，之前三轮也是没有吞下过 bogey 啊，也是有小鸟进账过，但是这杆打短了，今天是一个右后的起位，但直接瞄的膝盖打也很危险啊，正好右侧的旗杆的右前方有一个沙坑保护的。石头洞基夫这边左右线。这边啊，没问题。基佛这边十七洞。
2: Stay. Good luck. Oh my god.
0: 好，马修，火岭前方，长推，金柱亨十六洞公国岭，哦，好的，还在朝旗杆方向滚动，哦，漂亮，好球。小球最终这个落点啊，距离洞杯大概也就是两码左右啊，基本上是一个锁死一只鸟啊。要是推进的话，来到负十七，这已经是2024年的麦金泰尔当时夺冠的这个杆数啊，负十八，已经很接近了。十七洞，基夫第二打。好，李明宇十五洞，留给他的机会是不多了。哎呦，这一推啊，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啊。推进的话，比赛可能还将继续焦灼；但是推不进的话，还剩最后的三个洞，想要追赶上啊，应该说追赶上两杆的差距啊。金柱恒已经提前锁定了一只死鸟了。全场最难的三个洞啊，想要追着两杆。不是很现实。十八洞中岛启泰的第二杆，好看十五洞麦金泰尔保帕推，好，十六洞金柱亨，这只鸟啊，基本上可以宣告提前锁定了胜利了，毕竟今天的状态啊，最后两洞不太可能出现什么大的失误啊，两杆优势。
2: 啊，还是 reach 呢？
0: 麦金泰尔十六洞，稍微偏了一点。啊，这边还好，问题不大，在球道跟长草的过渡短草区。李明宇也是奔着左边去了，哎呦，这一下，也还算好，但是想要追杆的话，这个确实很困难。

16洞马修的开球，463码的四杆洞。积分18洞开球。中岛启泰18洞。差一点。这样中岛启泰也是结束了全部的比赛，最终的成绩定格在了负13，有三轮是交出了67杆，在第二轮打出66杆。这边金柱亨来到了倒数第二洞，好球啊，感觉也是越打越顺啊。看麦金泰16洞201码到旗杆。好球，这杆很漂亮啊。马修206码的距离。李明宇这边183码，哎呦，这下又偏到左边去了，从一个长草打到了第二个长草，那基本上完了，这个冠军就别想了。好，温德姆克拉克18洞攻果岭。好的，直接攻到了旗杆的右前，也就是两三码左右的距离。

一，第三打放到东北附近。来看李明宇，保帕，

救下来，落后两杆，还剩最后两个洞。如果每洞都能抓鸟的话呢，还有可能打这个延长赛啊。前提是金志亨十八洞还得是一个帕。基夫十八洞长推，这杆推短了。好，麦金泰尔来到十七洞，193码的三杆洞。感觉十七洞今天的这个旗杆位差的倒不算很困难啊。金柱亨首杆洞的开球。开球平稳地送上了球道。这边李明宇，哦，李明宇这球啊冲得有点远，这洞抓鸟困难了啊。基夫一个帕收尾，最终的成绩也是负十三，单轮打出了67杆的成绩，68 68 64 67，四轮下来负十三，名列第三。目前的领先榜上，金柱亨距离冠军越来越近了，负十七还剩下最后一洞待打，目前人已经来到十八洞的球道上，李明宇还落后两杆。这第一页上啊，唯独只有一个麦金泰尔啊，不是负的杆数。马修十七洞，两杆送到旗杆边。李明宇，没戏了啊，这冠军没戏了，稳稳的保一个单独第二吧。这边金柱亨还有155码到旗杆，24岁的韩国球员啊，朝着自己的第一个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啊大步的迈进。

加德罗普，155码。哦，看白金塔17洞能不能够推进这支 birdie。

0: 十八洞，金祝亨第三杆。好的，送到旗杆附近。现在的心态应该已经很放松了啊。
1: 主播们。
0: 白金泰尔开球没问题。马修。开球很顺利啊。

0: 好，最后一位球员站上了18栋的 T 台，李民宇。好的，差一点点啊。结束了比赛。今天打出了4天下来最糟糕的一轮球啊，高于标准杆一杆的71杆，总成绩最终是-10。金柱亨最后一洞也是顺利的保住了 par，低于标准杆17杆的成绩。他甚至都不需要继续回到练习场上啊，两杆的优势基本上18洞，李明宇想要追平的话都需要一头老鹰。在这个4杆洞啊，除非他这杆直接打进去啊，这是最关键的一杆了。这杆打不进，金柱亨就可以提前庆祝了。好的，这样比赛的话，实际上等于是提前结束了啊，要恭喜金柱亨。单轮-6也是全天最好的一个成绩啊。
1: 欢迎，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要干啥？
2: 哎呀呀呀呀呀！
1: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看南京泰尔的这一杆。漂亮的一杆，哎，反倒是进入后九的，尤其是后半段啊，这个手感逐渐的找回来了。但是前九这个 bogey 太多了啊，现在旁边的奖杯上已经开始镌刻金柱亨的名字了啊，这个是没什么疑问了。这是刚才的最后的一个宝帕推，实际上17洞已经是错过了一个可以提前锁定胜局的两把推杆了。再次回看一下最后的冠军推，其实最关键的一杆还是在16洞打出的那一记铁杆啊，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将球送到了球洞旁2码的地方，那只鸟宣告了胜局已定。好，来看一下刚才马修的这一杆，直接打到了洞杯边缘。

0: 好，本土的名将罗伯特·麦金塔尔也是结束了比赛，负12的总成绩最终完赛，单轮69杆，也是四天下来他个人的一个最差的成绩。好在是最终也是交出了红字啊，这边李明宇负15完赛拿到一个单独的第二名，2021年的冠军，本年度的亚军，三轮67杆，对于他来讲同样也是四天以来最差的一轮球啊，前面三轮都是66杆的成绩，这样24岁的金柱亨的名字被刻在了奖杯上。他在四年前便已经是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开始崭露头角了，现在是一个最终的总成绩的排名。小麦啊，最终还是没有拿到自己的第五个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并列第七名的成绩，当然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同样，负六也是全场下来最好的一轮球。悠扬的苏格兰风笛声，此时在十八洞国岭边响起，即将要进行的是一个颁奖仪式。金柱亨啊，最后的过程略微的有一点点的惊险，但是呢是一个有惊无险的过程。好，来欣赏一下本轮的精彩五佳球。第四轮还是贡献了不少好球啊，梅森纳九号洞的一个长推，走一个左至右的线，球是缓缓地掉进了洞杯当中。五佳球排在第四位的罗伯特·麦金泰尔九号洞国岭后方往回救的一杆，打了一个非常高的弹道，砸在洞杯边缘啊，也是差一点直接砸进去。五佳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麦金泰尔的老鹰推十二洞，隔了两层的国岭啊，依旧还是精准地推了进去。五佳球排在第二位的维克多·佩雷兹超远距离长推杆进洞，就跟装了制导设备一样啊！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就是汤米在今天的第六洞攻国岭的一杆，这洞是直接把球打了进去啊，射落了一头老鹰。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苏格兰公开赛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给啊？
5: 哎呀呀呀呀呀！哦，
4: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随地吐槟榔罚50。
9: 哼。
4: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

0: 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 文明习惯最实在。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横穿库姆库里沙漠的意外顺利，令探险队员们感到稍有遗憾。
1: 说这库姆库里沙漠也不过如此。
0: 而返程途中突发的挑战也让他们陷入了艰难的处境。
2: 我当时大姐已经很明白，这个进入了一个死穴。
3: 看吧，明天是一个大考。
1: 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点声音。
0: 在否定了视觉上最有可能逃离的路线之后，他们又开始了新的尝试。

0: 尝试了我们来时的路，我们反冲看行不行。
1: 说
2: 这个往回返，返到哪儿呢？返到这个就是当初预计让你冲坡的，就是咱来的路。
0: 你我看你能冲多远，那你先冲一下我看一眼，你能冲多远是多远。
2: 这个我就知道我在选择哪个方案更土方量少点。
0: 第一次先下去时候呢，想办法呢就是不多跑，平缓的走，能冲多高冲多高看看。
3: 好，来收到了，我们先不走草，尽可能往高了冲。
4: 第一呢它比较陡，第二个呢地下不平，根本拉不起来速度，斜的往上冲，斜的往上冲就一定会失速啊，
5: 侧壁是挂不住的，三分之二地方都到不了，
4: 没速度啊，
3: 没速度不行。老何，我们又试了一次，不行，离太远了。
5: 实际上最好过去的位置呢就是南边这个坡。
6: 立面觉得氧气充足了很多，
2: 真要蹲小劲儿了。
5: 对面呢有个锅呀，
4: 不行，
5: 非常深，是个漏斗形状的，非常非常深。下去的话呢，那基本上就根本就出不来了。
3: 这真的比巴丹难呐、
6: 就是，
3: 又大又
6: 够惨，这玩意儿，
3: 这下去了真的就
6: 这要砂锅炖了，
0: 抽筋了。王哥还说他有心脏病的这种潜在的这种危险，所以说呢，我这个心里面也挺担心他。

0: 你们俩先上，让老何开的七六上。
1: 上午他们商讨到回来呢，没有探不出这个路的以后了，当时呢我心里很着急。
2: 围绕这个锅及它的连环锅，我们做了几乎周边所有的尝试，全部尝试都是失败，最终结果就把目标放到了我们称之为牦牛背的地方。
3: 到那儿，到那儿我就翻车了。
4: 队员们所说的牦牛背是一个坡度相对较缓的隆起结构，因为形状与牦牛的背脊相似而得名。它的东侧是一个直径大约600米左右的砂锅，南侧是一个直径800米左右的锥形砂锅，而牦牛背则是一条长约300多米的 C 型锅沿，宽度大约3到4米。
2: 这是我们所能遇到的离逃出这个锅最近，也是坡度最缓的一个地方。

0: 个大概100度左右的弯角，任何车过去过这个弯角以后的话呢，就动力就速度一下就降下来了。
1: 选那个，
2: 对不对？一二三，不是有3道横沟吧？
1: 嗯，
2: 就是在现在这个红车这个位置开始挖。
1: 对，
2: 挖，
1: 基本上大家能冲到那个位置。
2: 对，
3: 把所有的铁锹家具拿上。
2: 拿上，
4: 老哥，我觉得要不就干脆拿锹上去开工吧。
2: 对，
5: 行，我知道，你稍等会儿。
6: 所以我这背很长，背的长度在300米以上，从锅底开始往上跑，大部分车辆都在2/3处呢，就停下来了。
1: 哟，啊，调回来了，调回来了，好，可以走了，
2: 速度拉快一点。
1: 对。
7: 胎压得不高了，胎压。
0: 我现在在上面放到0.3，刚才我上面胎压是0.5、0.6。
1: 你要再试一次吗？
0: 我想再试试，刚刚胎压太高，0.5、0.6。
7: 别试了，
0: 我现在放到0.3，现在就放
1: 了。啊，别试了吧。
6: 你看你这个，你的车重，动力损耗，车重。
1: 对。
6: 它这个连续往，
1: 连续拔，对。
2: 对。
6: 每个车拔的高度不一样，像老王的车呀，估计到不了你修容的地儿。但是要是再靠下修的话，难度是很大的。
1: 对。
6: 现在还有一个方案是啥？利用这个。
1: 对，我这就那个。
6: 用这个，你先过。你先甩过去，看能不能甩过去。
1: 对，我也是想，我想先在带有速度的时候，我不用拔那么高，先斜拉到那个黄连地横走。
6: 不，还是把握，就是你先保证你过去，再保证这哥们过去，这个老马这哥们过去。你俩只要能过去之后呢，我就准备让所有的车队都进谷，进谷从这涮起来，爬到哪是哪。我估计啊，我看了看我爬的位置，达到草上面是没有问题的，绞盘绳接着上。
8: 只有修路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但是呢，他们当时呢还是没有拿出最后的方案，只是说了他们在尝试，等等再说。心里呢还是有些很无助，感觉呢这个光说不练的，还不如我自己行动。
2: 说这么多，张哥，我拉你铲子，我先上去给你们修路去。
7: 你先别着急，
2: 我就是你们要走也要把这边路也修好啊。你还是修这条路啊？
9: 多次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这让五阿哥显得有些着急，他迫切地想要为团队做些贡献出来。
8: 挖一会儿，歇一会儿，这个呢，在高原上不能一口气，
6: 这个要做起来估计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且还容易造成侧滑进入。
10: 说我和五阿哥进行了沟通，告诉他这个方案不是最佳的。
2: 像那啥呀，上。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五阿哥的想法是以车辆在牦牛背上攀爬到的最高点为起点，沿着牦牛背右侧击砂锅的左壁挖出一条半米深的沟槽，使车辆左边两个轮子深深地附在这个沟槽内，同时在右侧修出一个宽约一米半的平台，让车辆在平面上行驶，不至于向右滑向锅底。而从起点到锅沿的距离大约100多米，这样的工程量并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完成的。
1: 我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大家看到一个希望。
2: 挖一会儿歇一会儿，这个呢在高原上不能一口气，
3: 在海拔4500-4600的地方挖出一个平台，挖出一个沟槽来，这个骨放量也太大，人是受不了的。
4: 我想啊，下去从那边绕一下，走到那儿我想起来不行，还是先看看地形，
5: 还是修路挖出一个个跳台出来，就是先冲前面的，后面都过不了，再挖个跳台。
6: 如果说我们这边先横的拉一条路出去，底下上不来的就利用跳台或者脚的方式，我觉得是还是可以过去的。
5: 上了啥呀，这上了半天。
2: 干得很辛苦一个人，这个大概干得有2个小时，
3: 这个要做起来估计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且还容易造成侧滑进入那个连环锅，一进入连环锅几乎也只有一两辆车能出来，剩下的都要靠脚盘脚，这个工程会更大。
2: 说我和五阿哥进行了沟通，告诉他这个方案不是最佳的。说服五阿哥的时候呢，五阿哥还是表示出了军人的作风，第一呢服从领队的决定，第二呢雷厉风行，那我们就去干另外一个去。
0: 探险队最终确定的逃离方案是用车况最好并且带有绞盘功能的越野车冲刺到力所能及。

的最高处，把备胎竖着埋到沙坑里，以备胎作为锚点，用他的脚盘拽着自己往上走。大约共需要挖三个锚点，每个锚点之间的距离在20米到25米之间。用这样的方式到达牦牛背的最高处后，再掉头朝下，用他的脚盘把其余车辆依次拉上牦牛背，最终下到平缓的锅沿上。

0: 轻松一点，太高了，这放着。这，好的，放下去这儿。对，我当时我站进在我腰的这个深度大概1米2到1米5，宽度也是差不多，在1米2这个距离左右。有时候呢是边挖边塌陷，轮胎呢放下去的时候呢要朝后靠，这样呢把沙再给它埋上，中间前边呢再挖一条槽，把那个牵引绳都挖出来。我们四个人呢就坐到轮胎上了，这样呢通过我们四个人的力量，再加上沙子的力量，这样一个车呢，在自己搅自己的时候呢，还才不至于呢把那个轮胎给拖出来。
1: 我觉得这是有史以来最难想死的心都有。海拔4600左右，
2: 发现第一大沙锅，
1: 在那挖沙子，喘不上气，
0: 累的简直是跟死狗一样了。
2: 再放
3: 下就行，头朝下，
4: 头朝下，
5: 老鼠血，
4: 供养，
5: 啊，血压。
0: 这个逃出升天，每前进一步，我们几个人呢用屁股的力量了，确实是立了大功吧。
6: 车辆就到达了我们认为合适的一个点，计划是要原地掉头，但是到了上面才发现只有3米多，而是呈向右倾斜状，没有办法。在掉头的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难度很大，最终结果车辆还会陷在，就直接跳下去。

0: 顺着这个坡呢下到了这个另外一个缓坡上，从缓坡上这个车算是成功的跳到了这个锅沿上。我几次尝试从平台再返回来跳到这个牦牛背上，都没有成功。
1: 那有五六次的这种反冲，总是差那么一两米上不到这个平台上，这时候呢就不再挣扎了，又挖了第四个锚点。
2: 好恶心啊！靠哪边？
3: 应该是往这边靠，
2: 哎、
3: 沙子压这边。
2: 对，
3: 嗯，这样。
1: 下一个工作就是把通往牦牛背的路啊再修一遍，
4: 把上边的浮沙铲掉。还要用脚了去把它压实踩实。
5: 眼看逃离砂锅的路即将修好，队员们的身心却又出了新状况。
6: 晚上出不来气儿，憋的就不行了，不行，这说着说腿又抽筋了。
7: 高原的反应说腿抽筋是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
8: 还是紧张，我是那个手刹都没放。四点钟左右的话呢，就被那个噩梦惊醒了。
5: 探险队将如何应对接二连三的挑战？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触摸云端的沙漠下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Willkommen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6: ？Existent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是今天早上张哥跟您说他的，还是昨天晚上？
2: 昨天晚上，这早上我是这样的，我们两个都有想法，我也有。这家伙，这个晚上出不来气儿，憋的那就不行了，不行，这说着说着腿又抽筋了。
1: 躺我给你揉揉的，
3: 别揉了。哎呦我，
4: 像高原的反应，说腿抽筋是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也跟何队提出一些建议，我们派一个车或者两个车，想办法能上去，那尽快的把老王撤出。
2: 这个地方也是我可能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这不好，这到这个地方来还是非常危险的。
5: 在拽张哥用绞盘往上走安全队的时候，发现张哥的这个油印配合警察不到位，哎，这我觉得很纳闷。
6: 还是紧张，我是那个手刹都没放，所以说一给油就直接坐那儿了。
5: 我就过去问了，怎么回事啊？这个油门跟不上吗？
6: 大概在4点钟左右的话呢，就被那个噩梦惊醒了。2010年在巴丹吉林也是个侧坡，侧坡下面是个大坑，我被草顶了一下，侧翻5个滚，翻了1800度。我觉得我这种阴影的话已经是消除了，但我没想到这一次，我居然这种阴影又出来，很恐怖。我觉得，
7: 张哥的恐惧并不无道理。牦牛背的倾斜角度将近70度。队员们顺着绞盘上去后，并不是直线下去，而是要斜着身子从牦牛背斜穿到对面平台。车身与陡坡之间的角度使得即使是轻微的颠簸也可能导致车辆侧翻。这样的角度对于每一位驾驶员来说心理压力都是极大的，如果翻进锅底将不只是几个滚，而是几十个。
6: 这辈子好像是第一次。
5: 缺氧的状态下，人的有时承受能力会对自己的车辆操控的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真的是一个不小心，再产生第二次的救援，我觉得整个团队都不堪。

0: 服的心理阴影让张哥第一次放弃了亲自驾驶，而先前身体状况不好的王哥也并没有提前离开团队，他选择了坚持下来，
1: 一口气给他干上去，修这么好的路多棒。
2: 我就是沉迷劲儿，
1: 他怎么如有神助啊，这玩意儿一听说回家。
3: 我最后上去了以后我才知道，哎呦，那里个那个上面那个陡，人缺氧，车没动力。
1: 王哥的车辆因为在高海拔，这个动力损失太多，它的距离是最长的，两根绞盘绳再加一根拖车绳的距离，那就接近60米到70米的距离才把它给绞上来。

0: 空心。
1: 马上就胜利了啊！
0: 不要加油，
2: 不，他慢慢
0: 不要加油，
2: 稳的胜利了，
0: 没力气喊了。
1: 看看怎么办，是吧？
3: 我们太激动了，每一个人都激动。
4: 面对未知领域，人类的这个进步就是探索，人类的对未知的这种探索，也就是社会的进步。

0: 去说去吧，很难得的一次。
1: 逃离了深不可见底的砂锅，探险队很快便完成了余下的旅途。这一路上，他们见识了美景，也陷入过困境。而正是这种不断探索、不断挑战的精神，给他们带来了与众不同的诗和远方。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中华猎灵。
2: 真奇特，这里的温泉没有硫，
3: 因为黄山温泉是碳酸温泉。
4: 怪不得我们没有闻到硫磺温泉的特殊臭味。冬天黄山温泉的景色也太美了。
3: 是的，黄山温泉可是黄山五绝之一呢。更重要的是，温泉还能让我们消除疲劳，增加活力。
4: 那我们还等什么？
2: 等一只中华猎灵。
4: 你们快让开。
5: 找到你了。

0: 请汇报，发生什么事了？
1: 队长，我们在监测温泉生态，结果遇上了他们。哎呀，
0: 这，是金钱豹和牛？
1: 不是牛，好像是山羊。我看到山羊脚了，又好像是驴。到底是什么动物啊？
2: 山羊一样的脚，牛一样的蹄子，还有驴子一样的尾巴。<笑>我知道了，是中华猎灵。
3: 是的，它正在被金钱豹追赶。
0: 看来中华猎灵需要立刻救援。
4: 哟，队长，让我去。
5: 不需要，队长，我们已经想到办法帮助中华猎灵了。快快到大家来不及吃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好吧，那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朋友们。
8: 我去引开金钱豹，我来安抚紧张的中华猎灵，我负责驾驶甲壳虫艇。站住！哎，朋友，
7: 放过那只中华猎灵，我们有别的食物。什么食物？一只看起来很美味的松鼠。
8: 你好，中华猎灵，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你们别拦着我，就是帮我了。快上来，
7: 甲壳虫艇可是非常坚固的，这边走。伙计，你的食物在这里。
8: 哎，这小玩意味道还不赖。
7: 别紧张，你安全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我叫星光，我现在还不能休息，我的孩子还在等我。等等，
5: 你受伤了，嘟嘟胆子很小，我必须立刻回去。
7: 你告诉我准确位置，我这就加快速度。快到你们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5: 就是这样。
7: 我的家就在山崖边，甲壳虫艇太大了，很有可能会吓到嘟嘟。接下来就交给我和阿姨古丽吧。
5: 放心，我会把嘟嘟带回来的。哦，那照顾星光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7: 真难想象，星光他们居然能生活在这么陡峭的悬崖边。我记得张教授之前讲过，中华猎灵又被称为天马，就是因为他们能在陡峭的岩石上行走、跳跃，远远看去就像飞在空中一样。
5: 小心点，我们可不会飞。谢谢。嘟嘟，你在吗？我们是来带你找妈妈的。
7: 嘟嘟好像不在这里。这里没有离开的脚印，嘟嘟应该没有离开，只是害怕我们不敢出来。
5: 要是星光在就好了。
7: 嘿，我有办法了。
5: 试试后试试无人机的扩音功能了，阿姨古丽，联系兔兔兔。好的。兔兔兔，别太快，要慢一点，轻一点，慢慢的让它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9: 好的，我会慢到你们足够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阿姨古丽呼叫兔兔兔，
5: 我们找不到嘟嘟，需要星光的声音。啊，
9: 嘟嘟，
5: 别乱动，我来帮你联系。
7: 阿姨古丽，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星光随时可以连线。星光，大声呼喊你的宝宝吧。
10: 嘟嘟，我是妈妈，你在哪里？妈妈，你们不是妈妈，妈妈救我！
7: 嘟嘟，他们是朋友，会带你来找妈妈的，不用害怕。
10: 妈妈，
7: 你很快就可以见到妈妈了，跟我们来。
10: 前面的路好走吗？我们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金钱豹？妈妈怎么样了？
11: 嘟嘟，我们才走了2分钟，你已经问了3遍了。
7: 别紧张，嘟嘟，来点鱼饼干。你妈妈除了前腿有点受伤，其他都很好。
10: 都怪我，妈妈才会受伤的。我和妈妈早上遇到了金钱豹，我害怕它不敢动。妈妈为了引开金钱豹，扭伤了脚。 要是我勇敢点，看到金钱豹也不害怕。
8: 谁在喊我？又见面了，小猎灵。
10: 金钱豹。

0: 不是食物，我们要礼品干。谢谢，不过我现在想吃大餐，那些小饼干可以当饭后点心。我用无人机拦住他，大家快跑！
1: 我腿软。
2: 朵朵别怕，有我们在。
0: 别挡着我！嘿，别想跑！走了，多多快走，我拦住他。
2: 小松鼠，看来你是真的想进我的肚子。
0: 阿姨鼓励，快跑！
1: 大师兄，
2: 阿姨鼓励，你没事吧？我没事。现在是我有事。
0: 你受伤了？
2: 快拉我一把，雪里太冷了。
1: 你可不能趁机咬我们啊！
2: 放心，你们帮了我，我们就是朋友了。我可不是朋友。
1: 这下面可太冷了，我穿着这么厚的毛衣都受不了了。我们要尽快离开。我这就呼叫兔兔兔前来救援。糟了，联系不上兔兔兔。我有带救援绳，只要有固定点，我们就能爬上去。不行。
2: 位置太高了，我们丢不上去。那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救命啊！山下有人！来人呐！
3: 你们没事吧？
1: 是嘟嘟，
3: 去山顶找我们的伙伴来救我们。
2: 小子，你快点，这里太冷了，我们坚持不了多久。
3: 不，不用去山顶，我可以救你们。
4: 勇敢点，嘟嘟，中华猎灵很会攀爬山崖。嘟嘟，小心！勇敢，嘟嘟，你要救你的朋友。
1: 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嘟嘟，妈妈。啊，去！好冷啊！去！朋友们，我想我们需要一个温暖的地方暖和一下。
5: 泡温泉真的可以消除所有疲惫，那要不要来一只温泉之舞？回来啦！喂，你的速度会不会太慢了点儿？
6: 皮医生说了，包子就是要慢慢来。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松退，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温泉。
9: 黄山。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九龙宝藏。
3: 完美降落。现在要找到碧绿色的水潭。
4: 马奇，你的寻宝之旅怎么样了？
3: 队长，我刚到达，我正在寻找碧绿水潭，那里有下一块藏宝图碎片。
2: 看来非常顺利啊。
3: 是的，我有预感碧绿水潭就在这附近了。
2: 挂机。
5: 队长，联系不上挂机了。
2: 看来挂机需要一些帮助。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5: 是，队长。
2: 队员们，呱唧在黄山寻找传说中的九龙宝藏的路上，突然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5: 根据章鱼手表的定位，呱唧还在九龙铺附近。
6: 啊，九龙铺？
7: 是的，呱唧在出发前给我看过九龙宝藏的寻宝碎片，上面有一首诗。啊，飞泉不让匡炉铺，峭壁撑天挂九龙。是描述黄山九龙铺的诗。九龙铺长达300米，其中又被山石分割成了9段瀑布，呱唧应该在其中一段瀑布附近。
5: 花仔正巧在九龙铺附近露营，
2: 立刻联系外派员花仔。
8: 马克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呱唧在黄山九龙铺附近寻找宝藏，突然失去联系了，我们很担心。
9: 别担心，这一带我很熟，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他。
2: 那就拜托你了，花仔，我们会把呱唧的定位发给你。
9: 没问题，巴克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到达定位地点了，呱唧应该就在这附近。
3: 花仔，你怎么在这里？
8: 呱唧，你没事吧？大家联系不上你，非常担心，让我过来看看。
3: 嘿，谢谢你来找我，我很好。我只是刚刚受到一只怪鸟的撞击，我的章鱼手表不小心掉下来了。
8: 那就好。听说你在寻找九龙宝藏，我会是个很好的向导哦。
3: 哟，太好了！我先跟队长报个平安，然后立即开始我们的双人寻宝之旅。

0: 看，呱唧。
1: 亏了年花仔，要不是有你在，我还真不知道碧绿水潭指的是龙女潭。
0: 水潭上挂着一条云龙，是龙女潭的标记。
1: 下一张藏宝图碎片肯定就在周围。
0: 哦，呱唧，龙女潭非常深，碎片有可能在任何位置。
1: 啊，在这里。不是碎片。哎，难道是这里？呀，这边。
0: 呱唧，放松点，这时候太

0: 着急，反而会错过好东西。花金，
1: 谢了花仔。
0: 不用客气，花金。
1: 哇，宝藏！是藏宝图碎片。你说的没错，有时候慢下来更有收获。
0: 藏宝图碎片上标记的第二个地点是双龙松，就在峭壁上面。这怎么上去呢？
1: 嘿，我戴了吸盘手套，我们很快就能爬上峭壁。耶！九龙宝藏，我们来了！
0: 伙计，放松。
1: 我知道的，放松点，要不容易错过好东西。九龙宝藏，你再等等我们。

0: 我的老天爷，这棵松树长得可真特别！它是九龙铺最特别的松树，在离地面2米左右的位置，松树的树干分成了两根，直上云霄，而松皮又像是龙鳞，因此得名双龙松。啊，真是太酷了！鱼，九龙宝藏的碎片肯定在双龙松顶上。
1: 关机，小心点儿！
0: 雨水会让树干变得非常湿滑。 放心，这点雨难不倒勇士。哎，啊！哟，找到你了，藏宝图碎片。对了，要放松。关机，
1: 东东。
0: 放心，蛙仔，我现在很放松，不会错过任何东西。啊！又是你！
2: 我的藏宝图碎片！关机，
3: 动动我！站住！
4: 外派员花仔呼叫章鱼宝。
2: 花仔，
4: 关机，在寻找九龙宝藏的途中遇到了一只奇怪的大鸟，
3: 就是它之前袭击了我。
2: 啊，我知道了，它是白颈长尾雉，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它们非常胆小。
4: 只栖，白颈长尾雉会收集枯枝、落叶和草茎，在密林或者灌木丛中筑巢巢穴。前面有好多灌木丛，它们的窝一定就在那儿。伙计，把藏宝图碎片还给我。小心点儿，花仔关机。白颈长尾雉可是群居鸟类。
2: 你们要干什么？白颈
4: 长尾雉放松点儿，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2: 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0: 守护我们的盾。攻击，攻击！
4: 等等，放松点！
2: 快跑！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了。
0: 我们不是来偷懒的，我们是想要拿回藏宝图碎片。
4: 催了我们一整天了。
0: 大家放松点，来回松松子烧饼吧。啊！宝宝，我的宝宝！走，走，鸟巢被水冲走了，快去救援！
4: 宝宝，宝宝，天哪，前面就是瀑布了！
0: 我来帮忙。
4: 宝宝，
0: 抓住了！
4: 花姬。

0: 谢了花仔，还有白景长尾志，你们的蛋没事了。过过过，宝宝，
1: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0: 不用客气。嘿，这是藏宝毒碎片。温布台，向前5步，向右2步，抬头看，九龙宝藏就在那里。 看来九龙宝藏就在眼前了，立刻出发！不对，是放松点。寻宝的关键时刻，我得慢慢享受。<笑>
2: 我觉得偶尔快点也不错。
0: 关机，这边。哦，
1: 原来这就是九龙宝藏，真是太美了。嗯，
0: 慢下来，用心看。
3: 宝藏还真是无处不在。<笑>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九龙库。

0: 冷静。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安徽社。
2: 从前一位冒险家来到这座山上探险，在森林深处传出了奇怪的沙沙声，还散出一股超级臭气。冒险家跟着声音与气味一步步向前走，在一块大石头旁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黑影。他走近一看，居然是一头怪兽在用石头打磨自己的尖牙。哇！尖牙怪大叫一声，朝冒险家扑来。
3: 好可怕！
1: 不用害怕，皮医生，这只是个传说而已，不是真的。
3: 真的吗？呱唧讲的也太吓人了。
2: 不可能，尖牙怪一定存在的，呱唧勇士一定会把它找出来给你们看看。
1: 好了，相机已经设置了红外线感应，这样就能拍到夜间活动的动物了，大家可以休息了。

0: 什么声音？我们去看看。尖尖的獠牙，哟，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尖牙怪。
1: 我的小怪怪啊，真的有尖牙怪，也可能是某种长着尖牙的动物。 这些蹄印好像是刚刚留下的，看来我们得仔细调查一下。滑稽，你带上工具和设备，准备追踪尖牙怪。
2: 收到，队长。
1: 皮医生，你留在营地里，说不定这个家伙还会再回来这里。
0: 好。

0: 队长，
1: 尖牙怪，呱唧勇士来了。
0: 但愿他不会再回来。
1: 好臭的气味，巴克队长，你闻到了吗？
2: 气味应该是从这棵树上传出的。
1: 这难道是尖牙怪的气味？
2: 我们还是咨询一下谢灵通。

0: 安徽麝，那不是尖牙怪吗？<笑>世界上没有什么尖牙怪挂机。安徽麝是麝科动物，看上去像鹿，但它没有角，长着四只蹄子。在雄性安徽麝的嘴里还有一对外露的犬齿，确实跟照片一模一样。
1: 这牙齿这么长这么尖，安徽麝一定很凶猛吧？<笑>
0: 不用担心，犬牙只是用来吓唬天敌的。
2: 安徽麝胆子特别小，通常不会主动攻击其他动物。
3: 既然安徽麝胆子特别小，那他为什么会主动跑到我们的营地里呢？
4: 巴克队长，快看！
2: 是狼。
3: 安徽麝一定是遭到了狼的袭击，才被迫跑到了我们的营地那儿。
4: 我们得立刻通知皮医生。再见了，谢灵通。
2: 好，再见。
3: 巴克呼叫皮医生。
2: 你们快回来了吗，队长？
3: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
5: 马队长，
6: 我这有，皮医生，快回营地！
5: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6: 挂机，巴克队长，我带你走。
3: 你们是逃不过我的鼻子的。谢谢你救了我。这牙齿，之前就是你闯入了我们的营地。
6: 你好，我是安徽麝安安，我只是想用你们的火来烘干我的香囊，并没想伤害你们。
3: 你的香囊，在哪儿？
6: 就在我的肚子上。
3: 我的小怪怪呀，这味道可不太好闻。你生病了吗？
6: 没有，我们安徽麝的香囊里能分泌出一种白色的液体，叫做麝香。它在干燥前就是这种味道。
3: 哦，我明白了，也正是这种味道把狼引了过来。
6: 是的，我只是想摆脱狼的追捕，但没想到反而把他们引了过来，真的很抱歉。
3: 没关系的，不过我想我们得赶紧逃离这儿。
6: 不行。 我现在暂时用泥土盖住了香囊的气味，但如果站起来，狼肯定会立刻发现我的。你别管我了，你逃吧。
3: 你在这里等着，我带我的伙伴回来救你。
6: 真的吗？
3: 当然，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救助遇到困难的动物是我们的职责。

0: 你藏得还真好啊！你不会以为只有把那股臭味盖住，就能躲过我们的追捕吧？我们狼可是丛林捕猎大师呢！别跑了，乖乖的到我的盘中餐吧。
1: 谢谢，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那当然，我们可是海底小纵队啊。
2: 各位，还不能松懈呢。你们肚子饿了吗？我这儿有鱼饼干。
1: 比起这小饼干，我更想吃肉。不好吧，科队长？鱼饼干吸引不了那群狼。
2: 亚克虫顶得速度不够快，这样下去我们是逃不掉的。寡姐，我们到山上去。
0: 收到，队长。我的老天爷呀，他们还真是难缠呐！这下你们没法跑了吧？

0: 快进，注意我的指令。
1: 收到。大家坐稳了。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就是你身上这个味道，我们得想办法解决一下。不用担心，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自然风干了。
1: 那万一这期间你又被其他动物盯上了怎么办呢？看，太阳出来了。哦，有了，我们可以把你送到阳光热烈的山顶上，借助太阳和大风，很快就能弄干你的香囊。啊，好舒服啊！
2: 你的香囊确实不怎么臭了呢，而且还变得有点香。嘿嘿，
1: 很神奇吧？我们香囊里的麝香干燥以后就会油臭变香。嗯，真的好香啊！没想到传说中的尖牙怪原来是个香香怪。哦，
3: 不会又有狼吧？嗯，
2: 好香的气味。嗯，
1: 是我的味道。
3: 和安安很像，但是没有犬齿。
1: 我猜应该是一头雌性安徽麝。嗯，
2: 我喜欢你的香味儿，请问你愿意当我的伴侣吗？
4: 当然，我非常荣幸。原来雄性安徽麝的麝香散发出来的香气，能帮它吸引雌性啊。
1: 是的，麝香可是我们安徽麝魅力的象征呢。
3: 那就好好享受你们的幸福时光吧。嗯，
2: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再见了。
3: 再见。
5: 再见。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
11: 开始海底报告，安徽社。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

0: 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说这不粘不结的，
4: 别抓手、啊、
3: 不要你管，我们送这礼干啥？合适是想撵我们走吧？
4: 你就在这个家啊，踏踏实实待着，而且要给弟弟妹妹做个好的表率，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我媳妇儿生的，你是我媳妇儿养的，你是我媳妇儿的命，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媳妇儿，包括你。

0: 哎，华成，哎，冬梅，
1: 赵慧娴，那个月月的事儿跟你妈说了吗？我正好跟你说这事儿呢。老太太不同意，她觉得自己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反正这上了年纪的人吧，就是越来越不担事儿。对不起啊，祝融，
2: 没事，没事。
3: 你们单位下个月才分房。
1: 还需要一个月，这个月就算爸不回来住，这屋里六个人。可惜我跟秉义这边，我们俩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你说我们俩要是有房子，我早就把月月接我们家去住了。
3: 没事，冬梅。
1: 华成，他把月月接走吧，在咱们双人床上打个上铺。
3: 是个办法，要不然秉坤两口子还得分居啊。
1: 关键是楠楠跟月月。 不方便，也不合适。我跟我爸说，我爸肯定一天就能搞定。
2: 他们来了。

0: 没事，我来。男，你别搬，你给我。给我。没事啊，这孩子。最近一直心神不安，因为哥哥的事儿。一想到他跟我毫无血缘关系，其实挺高兴的。可一想到。
1: 他马上就要远走高飞，就特别难过。我书包呢？这儿呢，这儿呢。
2: 哎，爸。
1: 哎。
2: 能帮我们搭个上下铺吗？让月月住。没问题啊，这还不就一天的事儿吗？你看看，那材料都是现成的。
1: 这国庆留下的，说过去木材商倒闭之前啊分的，他没地方放，不要了，那咱们就就地取材呗。炳坤啊，把卷尺给我拿来，
2: 去你家量量。
0: 妈，你的意思是让我住你们家？
2: 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你跟你妈不是一家人呐？啊？
0: 妈，炳坤啊，我哪也不去，就住这儿。
3: 不行。
0: 为什么？
3: 你偷看我日记了，是吧？已经给小舅舅家添了不少麻烦了。
0: 他们嫌弃我了？没有。那我还是想住这里。你们那儿就一间屋，我去了你们不方便，爸爸还得在家里写作。
3: 不用担心我们。
0: 不是你为什么呀？妈，我之所以不想住你们那儿，不是因为我舍不得这儿。 是因为你们，我不习惯跟你们在一起。从记事起，我就没跟你们在一起住过。跟你住，就算不习惯，我也能忍，就当住宿舍，当室友。可跟我爸，他一个男的，在一个屋里都不知道说什么，我别扭。

0: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快洗手吃饭。
0: 妈，
1: 嗯，
0: 给你介绍个小客人。
2: 奶奶好。
1: 你好，好漂亮啊，小姑娘。
2: 谢谢奶奶。
0: 周荣的女儿嘛，冯月，我带她来拿本书。来，坐那儿，月月。
2: 好，
0: 衣服给我。哎呦，妈，来来来，我看看，这不都拼上了吗？你太厉害了，你看看金奶奶多厉害，哎，人这么大岁数把魔方给拼上了，真行。
1: 拿什么书啊？
0: 呼啸山庄，这不是今天我们搬家的时候聊起来，月月说她看过《简爱》，特别喜欢。我跟她说，《简爱》作者的妹妹写过一本《呼啸山庄》，她就问我能不能借给她看看。
1: 小夏，添一副碗筷，咱们家来客人了。
3: 哎，好的。
4: 好吃啊。啊，
3: 爸，我再给你盛一碗。哎，今天就凑合吃点。
4: 哎呀，挂面还凑合呀、啊、这是细粮啊，比玉米面高粱米那些粗粮不强多了。
5: 吃完了啊、哎、
4: 好好吃。
5: 我打桶水呢，
6: 我去吧。
5: 行吗你？
6: 这有啥的？
5: 歇着吧你。
4: 行，让你歇着歇着吧。嗯。
3: 你咋的了？
5: 啥咋的？
3: 孩子主动提出来要打水，你呲了他干啥呀？
5: 他才15，身板没长成呢，那压坏咋整？
3: 那你好话不会好好说啊？
5: 老爷们说话，你掺和啥？
1: 不喜欢历史啊？为什么？
7: 总是什么八国联军啊，火烧圆明园啊，割地赔偿日本侵略什么的，不太喜欢。

0: 我们胜利了呀。毛主席都说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知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国呀？说说看。
1: 有中国，还有希腊、印度、埃及。
0: 看来真是不喜欢历史。没有希腊，而且你说的那个埃及和印度也不是现在的埃及和印度，它前面要加一个古字，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为什么他们三个要加古呢？因为已经做古了，没有了。只有中国还是原来的中国。你们呀，现在学的这个历史是近代史，这段历史在几千年几万年的历史长河里只是短短的数十年。就像毛主席说的，弹指一挥间，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里那也是有着很长的时间的辉煌和昌盛，也曾经是万邦来朝啊。只是不巧我们生在他的苦难时期，但是我相信你们这辈人肯定能看到他的再次辉煌，一定会，因为我们有着最深厚、最优秀、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已经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骨髓里了，很难颠覆，不可颠覆。
2: 行了，妈，别卖弄了。
3: 明月上了一天的课，都已经挺累的了。这放了学还得继续听你讲课，更累了。
1: 我不累，我喜欢听奶奶讲课。
0: 真的？
1: 嗯。
0: 那好，赶快吃。一会儿啊，奶奶带你看看奶奶年轻时候的照片，给你讲年轻时候的故事。
1: 好，好。
3: 我跟你说，奶奶年轻时候的照片，那简直是才貌双全，这我们都自愧不如呢。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月月。哎，月月，老问你啊，他家咋样啊？他家有几间房？
0: 我没数。
1: 那几间房还用数啊？
0: 完了，我先写作业去了。
1: 啊，
0: 小舅母，我先去了。
1: 去吧。
2: 妈，我还是喜欢原来的家。
0: 聪聪，其实只要爸爸妈妈在哪儿，哪儿就真的是你的家。乖啊。
3: 聪聪，
1: 聪聪，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咱俩上外面陪一趟哥哥姐姐写作业，你来写吧，
4: 哎，啊。我不去深圳了，
0: 也不去美国了，
4: 凭自己实力考，好好学习。嗯，
0: 好好学习，近期目标就是考上你们实验高中。

0: 也就是阿哥这么大离开咱们府的。嗯，一晃都
1: 妈，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嗯，
2: 月月送到家了。
1: 啊。
0: 如今又一病不起了。哎，他阿玛说想进银台见着。
2: 哎哎，干啥呀？
3: 明天有重光，明天看。妈，
1: 嗯，
3: 你对月月印象怎么样？
2: 挺好的，这孩子。哦，你把他带回家就为这个？
3: 考虑考虑。哎
2: 呀，冬梅啊，这个世界上比他们家难的人多了。
3: 妈，这世界我管不了，但是秉义他们家我得管。他妹妹就是我妹妹，他外甥女就是我外甥女啊。

0: 没见着这孩子之前吧，我考虑更多的是我们两家大人之间的事儿。这回一见孩子吧，我倒替他想了。你说这个孩子将来住在咱们家里，住惯了，他还能走得了吗？
1: 哎，窦龙，
2: 哎，
1: 去看芬芳公事吧。
2: 啊，
3: 没有你，
2: 没有啊。
3: 公事前他们就跟我说了，可能因为心里有愧吧，他们说了他们的难处，周少、僧多之类的话。我说我和老伴儿现在还能将就，再老点儿，那上公共厕所、公用水房就不方便了。他们说不会的。下一批肯定有我。我也帮你问了一下，确实没有你。

0: 词儿词儿词儿，
1: 我说呀，我，我别停，词儿呢？我怎么半天就给我一个我？
0: 我说不出来。
1: 起来吧。平时词儿背的特熟，他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忘啊？
0: 肌肉太紧张了，脑子你就跟不上。
1: 我肌肉挺放松的呀。
0: 你感觉不准，昨天晚上演出，十排之内的观众都能看着你在这儿。
2: 导演，有你的电话。
1: 行，我知道了。放松点啊，可以的啊，挺好的，坐着不过城管词儿给我顺了。哎，
0: 收藏结果出来了，没有我。
2: 不可能，这是姓苗子跟我说的死话，说有一个就是你啊。
0: 你当时送过他什么呀？
2: 海参啊。
1: 不是，周叔，你先别着急啊，反正公示刚刚出，我马上找他来得及的。
0: 千万别，我就是问问你送他的什么。
2: 没别的，这事儿你就别放心上了。这海参也是别人送我的，
0: 好了，不说这些了。反正这事儿呢，
1: 我既然应了你，我就会负责到底。
2: 周荣，
0: 我保你一定分到房子。
3: 小光，
1: 我心领了，
0: 这样的方式分到的房子，我住进去我也难受。
3: 你说的对，
0: 我这个人吃不了精神上的苦。
1: 周荣。

0: 苗处长，哦，周老师，周老师，是为了房子的事儿吧？哎，我是尽全力了，才知道什么叫寡不敌众啊。分房委员会是三个人，只有三个人为你说话。当然，这次啊也有我的问题，大意了，下次啊，下次啊。
1: 苗处长，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这个。
2: 先别说话。哎呀，卡了半天，终于写完了。我刚写了一首新诗啊，我朗读给你听。种子在冬日里寻找春天，鞋子在黑暗中寻找出路，跨越古今，穷尽天地。 铁鞋踏破，虚空粉碎，恍然之间，顿然醒悟，路在脚下，春在心里。怎么样？什么呀？居然有人送你礼物？
1: 别动，菜有光的。
2: 哎，来了。
3: 宝宝，哎，
2: 小王，
3: 周荣在吧？
2: 在。
3: 怎么了？啊，我刚才去找了一下他们学校那个苗处长，管分房那个，这姓苗的跟我说，周荣把我。

0: 我送他的海参给要回来了。
1: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起码的吧？
2: 这次分房还没有你的。
0: 为了房子，你送的礼物，
2: 他送的。赵荣，你是不是疯了？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吗？不是不好理解的问题，是不可理喻。你不是想早点把女儿接过来吗？14岁了，再不接过来就接不过来了。这个人自我中心惯。
1: 冲动起来不管不顾，从来不把别人放在心里。我真是无法想象，你怎么能跑到人家面前跟人家说，你把我送给你的礼物还给我？如同我想象不出，你怎能提着礼物挨家挨户的跑，跟人家说，为了我的诗，投上一票吧。冯化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庸俗？
0: 老方，上我那坐会儿。你一直说去的，没去，爸走了。我出。喂喂喂喂，老方，老方，哎，干嘛？哎呀，哎呀，路上啊，咱顺道买点菜，切磋切磋厨艺。有一次正好在网上，我精心的给他做了四菜一汤。你猜他说什么？不错，很不错，但是跟冯化成相比差远了。走了，哎呀。

0: 没了吧？
1: 没了。
0: 嗯，这溜肉段让你给做的，
2: 绝了。
1: 做的多。这些年啊，我们家都我做。
0: 华成，你要是女的，谁娶你谁有福，真的。
1: 周润也说过类似的话，有个爱做饭并且会做的丈夫是女人的福分。可是日子过得久了就没意思了，得到了就不珍惜，人的空闲。
3: 找谁呀？
4: 哎，你好，请问钟荣家住哪儿啊？周荣，周荣，周荣，哎，你在家呢？你在家怎么没接电话呢？
3: 不知道是你打的。
4: 这不知道是我打的就不接了？这你们这楼道里的人也真有意思啊，电话响那么长时间都没个人接。
3: 嫂子，你有事儿吗？
4: 不是，我过来就想问你一下，你学校分房那事儿怎么样了？

0: 又没有你。那下次分房什么时候啊？怎么了？怎么了，朵朵？门铺上了呢？啊？咋了？
1: 没事。哎，没事，嫂。来，坐坐，没事。
2: 我觉着我的人生很失败。
3: 谁说的？
2: 各方面。
4: 华成，咱别的不说，就说你写诗这一块，诗写的是真好，你绝对是一个好诗人，融没了香火，碎了钟声。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字儿，碎了，准确，忧伤，到位。就为这，我把你所有获奖的诗全拿来读了一遍啊。别人的我也读了，这一笔，你的最好。
2: 你不听人说，那是拎着礼物挨家跑跑出来的。
4: 哎呀，这周荣就这样嘛，他有的时候说话吧，不太讲究方式方法。你呢，别跟他计较啊。
2: 他瞧不起我，就因为瞧不起，我怎么做都是错的。同样是送礼，你送要慎从，我送卑鄙龌龊。
0: 这月月都十四了，还得跟爸爸挤这么小一个屋里，还真是不方便。
5: 比跟一个十五岁的男孩挤在一块还不方便。
0: 但至少那边能分俩屋啊。
5: 夜里都得在屋里上厕所，中间那道门根本就不可以。
0: 要是再找找学校呢？
5: 不该去找那个姓苗的要回礼物，这下肯定把人得罪透。我这个人，
0: 行了，别想了啊。
5: 嫂子，月月喜欢楠楠。
0: 啊？他说的？
5: 我看他日记了，被他发现，现在肯定烦死我了。
0: 没事，别着急啊，我想想办法。
2: 你知道在月月的嘴里我是什么吗？一个男的。他的话比周荣所有的话都让我感到绝望。我在周荣的心里早就是一个平庸、庸俗的男人，今天也就是当着你的面让我下不了台而已。可是月月的话，真的打击到我了。从小没有在女儿身边。有时间就想去弥补，去看他，给人送礼，急着催着周荣去要房子，都是为了尽早的能把他接回来。结果呢，一个男人

0: 这么夸张，咱换一下，你跟周荣到我这儿来住，我去住你们房子，行吧？
1: 且不说你们单位不允许，就算允许，你图什么？我非常理解。
0: 别，你别理解，不用理解，我没别的意思啊，没有。
1: 我明白。

要不是因为女儿，我跟她呀，恐怕不说了。喂，来喝酒。

哥，你先滑，慢点啊，一块儿吧。哥。

0: 你们昨天喝了多少啊？记不清了。看你昨天回来醉成那样，没告诉你。冬梅姐说了，可以让月月去他们家暂住。初早不管咱们俩谁先分房子。
1: 好事儿啊！好在哪儿啊？月月的问题解决了，这不明摆着吗？冯化成，
0: 你不觉得月月跟咱们一点都不亲吗？
1: 觉得吗？
0: 那你还说好事儿？
1: 那你让我说什么？
0: 一起来就找事儿。
1: 谁先找的事儿啊？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周柔，月月不愿意回来住，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房子，不是因为她爸爸是个男人，是因为你。一个家对孩子有没有吸引力，母亲起决定作用。只有女人才是一个家的灵魂。我最近看了一本书，0到3岁是孩子和父母。 建立亲子感情的黄金期，2岁前，月月都跟我们在一起。我那个时候天不亮就去上工，天黑了才能回来。我是右派，身不由己。当我回来以后，问你月月怎么样，你怎么说？你说这么大的孩子就跟小默默一样。

0: 啥都不懂，只要吃饱了动不着就行。
1: 皇上，我一个人在山里，我学习工作带孩子。
0: 我没有抹杀你的丰功伟绩，我是说你根本没有母亲的本能。
1: 皇上，
2: 这大早晨的吵吵吵，还让不让人睡了？

0: 这该是等谁到呀？楠楠、月月，一来一回的，他俩上学别迟到啊。
1: 压根点早的，晚不了。
2: 吃。嗯。
0: 明天别让他们到了，有的时候多睡会儿。
1: 来吃鸡蛋。
3: 对，嗯。

0: 我来，怎么还让您亲自来呀？来，给我，给我。
1: 哎，你怎么来了？
0: 陈总，我找不着活儿，我哪儿都去了，我实在找不着活儿，人都不要我，我求求您了，您让我回来得了。
1: 不是，你被开除了吗？
0: 哎，坤总，我跟您说实话吧。以前我们家男人还能帮上我点忙，他出工伤了，现在我们家一家老小就指望我一人了。您要是再拒绝我，真的，我就死路一条了。我，
1: 那要不这样，我要是发现你跟以前一样不讲卫生，你还得走。
0: 哎，您放心吧，我一定不。哎，我这剪得多干净。我洗的，我以后每天都洗这么干净啊！给我。
1: 那我再说两句。那现在来饭店吃饭的客人不比从前了，以前吃饱就行，现在得吃得舒心，吃得干净。
0: 是。
1: 要像你以前那样，咱都没法干了。
0: 我保证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
1: 行，八号桌。
0: 哎。哦，对了，前面有个女的说找您，您就忙吧。
1: 这月月去嫂子家住，倒行。我这还有点舍不得他。
2: 他再这么跟楠楠待下去会出事儿的，现在学习的心思都没有。
1: 那你跟他说呢？
2: 我有点怕他。
1: 那关键这事儿吧，我当舅舅的也不好说呀，弄得我就跟嫌弃他似的。这姑娘现在心思挺敏感

0: 这没人了，可以说了吧？是这样，咱家还有小舅家现在住房都有点紧张，大舅母说，你可以去他家住一阵儿。
1: 这是谁的想法？
0: 我，对不起，我是不该看你日记，但是你现在住在这儿确实不方便。
1: 光对不起就行了，
0: 你还想我怎么样啊？
1: 不要再管我的事儿。
0: 行，那去大舅母家住可以吗？
1: 我不去。
0: 你一定要闹得满城风雨吗？
1: 你偷看别人日记，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月月，你长大了。我知道了。

0: 哥，你还记得小时候光明舅舅跟咱们说的吗？他说每个孩子都是天上的天使，趴在云彩上，认认真真的挑选妈妈，选中了谁就丢掉天上的无数珍宝，衣服都不要，光着身子钻进妈妈的肚子里。你说我怎么就这么没眼光呢？
1: 你妈说你了。说你吧，也是为
2: 为我好，
0: 鹦鹉学舌。
3: 冯月，冯月，
2: 哥，你咋还不走啊？
3: 我妈让我放学早的话，在学校门口等你。
2: 为什么要等我？
3: 他说今天晚上包饺子当晚饭，韭菜猪肉馅儿，你最爱的馅儿，想让你早点回去吃呗。走吧。
2: 妈，
3: 做好了啊。
4: 嗯。呀，吃上了，好吃不？
5: 好吃。
4: 哎呀，叔叔多吃一点啊。是吧？还有几个没包完呢，月月多吃点啊！姥姥特地给你包的。
2: 姐，你喜欢吃饺子皮儿还饺子馅儿？
6: 你呢？
2: 饺子馅儿。
6: 谁不是？
1: 我不是，我喜欢吃皮儿，不用给我。

0: 要不你还是做做炳坤的工作。
1: 请你转告骆老板，只是投资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但如果非要附加这个条件，免谈。
2: 那你现在啥意思吧？
3: 楠楠离不开郑娟，如果郑娟愿意，我愿意把他们娘俩全都接走。
2: 那你把我也带走呗。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要干啥？
7: 哎呀呀呀呀呀！
6: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6: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嘿，
6: 随地吐痰。

0: 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 文明习惯最实在。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妈，我之所以不想住你们那儿，不是因为我舍不得这儿，是因为你们，我不习惯跟你们在一起。
4: 没见着这孩子之前吧，我考虑更多的是我们两家大人之间的事儿。这回一见孩子吧，我倒替他想了。你说这个孩子将来住在咱们家里，他还能走得了吗？

来大舅母家两个多月了，这里要什么有什么。金奶奶很和气，大舅母很周到，可不知为什么，心里头总是空落落的。

0: 不知道我这都是在学校里学的呀。
1: 是，你要将来好好学习啊，就跟哥哥姐姐一样，将来我们村子也考大学啊。

0: 要不我回去的时候再跟他说说。
1: 没用的。
0: 气了。
1: 好孩子，如果他不管不顾，放下那边到这边来，我反而会对他有点失望。我特矛盾吧？
0: 不矛盾，说明他是个好孩子，有情有义，
1: 聪明，好学，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今后我这份家业交给他，我就放心了。
0: 乐观一点是好的，但是这个话吧，说的有些早。现在的情况是，孩子不打算认你，在你和他妈妈之间，他肯定选他妈妈，这个打官司也没有用的。
1: 一定要二选一吗？我可以把他和他妈妈都接过来，如果郑娟不舍得那个小的，也可以一起接过来。
0: 买东西啊，买一个搭一个。再说了，曾山呢？
1: 离。
0: 我看难。
1: 只要钱到位，没什么可难的。曾山看上的又

0: 不是我，就算你把曾山解决了，那更难的来了。郑娟怎么办？
1: 郑娟什么都不懂。

0: 臭小子，让我给你的，还让我替他给你赔礼道歉，差不多就行了。哎，停一下，检查一下，来，把饭盒拿出来。
1: 这俩人又干上了啊！
0: 打开。
2: 哎呦，这从工委拍马屁，拍牛皮身上了。送你了。来来来，把我活把饭盒都打开，快看看。
3: 行了，行了，
2: 这回你满意了吧，杨师傅？多好听的饭盒交响乐呀！
3: 得罪得罪啊，各位！
4: 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你说我们是门卫，门卫为的不就是这个厂？况且你说这厂不是咱们大西哈的厂，是不是？
5: 这今天是啊，这以后可不一定是。
6: 啊，你们知道周书记吗？他去苏联干啥去了？
4: 他不管咱们了，把咱们厂子给卖了。
7: 别在这胡说八道，了解情况吗？不知道别瞎说。
6: 走。
4: 这厂子已经被你们费力杀尽，这是国家的厂子。哎呀，是啊，差不了。他说的是真的吗？恰恰相反。
8: 那
4: 周书记去苏联干啥去了？为厂的联系业务去了。如果这事成了，咱们厂子就有救了。
8: 那要如果要不成呢？
4: 不成，周书记跟别的领导也会想办法呀。
8: 这能啥想啥办法呀？
4: 那是领导的事儿，咱们干咱们的，只要上下一心，恪尽职守，没有干不成的事儿。还多亏我慧眼识人，找了这么一个敬业职守的好门卫。
0: 处长，你放心，我肯定好好干。

0: 停车停车！
1: 关青啊，
2: 哟，林毅哥，不，那个周书记，哎，您这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前天，昨天就来厂里了，常玉怀啊，让我谢谢炳坤，谢谢炳坤给他推荐了一个好门卫。
1: 您放心，我一定干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昨天我这没来上班，咋样了？
3: 哦，今天厂里开大会，会上跟大伙说。
4: 没通知你吗？通知了，这不是值班吗？就不知道什么事儿。哦，
3: 听广播，门卫室没广播吗？
0: 有行，那我先进去了。
3: 您忙，您忙。那个，周书记再见。即便像我们这样的重点大型国企，也不再可能像以前一样一味的等靠要，而是必须依照市场变化的需求，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在谋生存中求发展。跟同志们汇报一下，
4: 这几个月我在苏联的工作，我买下了苏联军方的一艘退役巡洋舰，把它带了回来，现在就停在大连港。这艘舰呢，用的那可都是上好的钢材呀。我们把它拆开以后，把这些钢材重新回炉压成钢板。当然了，这活我们军工厂干不了，我们把它交给钢厂，给他们工钱。 钢板是我们的，我们卖，所得归我们。这一块下来呀，粗算一下，有上千万利润。除了钢材这一块啊，这艘舰可以改装利用的零部件也有很多。在苏联的时候。

我就请教了相关专家。回到了国内呢，又请国内的专家上舰进行了论证，因为他们比苏联专家更了解国内的情况，因而给出的结论也更乐观。简单说，干好了，跟刚才那一块有同等的利润。所谓干好了，靠的是我们军工厂工人同志们精湛的专业技术。我不敢说放眼全国呀，至少在我们江辽省，除了我们军工厂，没有哪家单位能够吃下这艘舰，并且实现利益最大化，一个骨头渣都不会让它浪费。这样啊，我们就有了2000万。买这艘舰花了多少钱呢？300万。但是有一点想必大家伙都清楚，我们军工厂根本拿不出300万，这300万是国家给的低息贷款。谁说国家不管我们呀？该管的时候一定会管。还了贷款啊，再刨去大家的工资、医疗费、福利等等开销，剩下的钱足够我们军工厂改革转产。

0: 喂，哦，老姚啊，
1: 艾炳业，就咱们这关系，
2: 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这有话我就直说了。你记得以前你跟我说过一个叫骆世斌的吗？
1: 哎，这个人现在是事业做得特别大，
2: 正好我最近跟他谈一个合作，
1: 就提起来你这个军工厂的事儿了。他
2: 是特别有投资意向，
0: 好事儿啊。
1: 那当然了，
0: 老姚，你早就认识骆世斌了吧？
2: 你知道了？你怎么知道我认识骆世斌的？
0: 有些话呀，就不必说那么明显了。
2: 不，斌爷，我这也是受人之托，
1: 得跟人合作吧。
2: 另外，这对你也没什么伤害。
0: 你伤害了我和我弟的感情。
2: 那。对不起啊，斌爷，这个我没想到这一层，
1: 是我忽略了。他就当时就找到我，
2: 态度特别诚恳，我也是，
1: 实在是抹不开面子。
2: 要不你还是做做炳坤的工作。
0: 请你转告骆老板，只是投资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但如果非要附加这个条件，免谈。
3: 他是不是去苏联弄到钱了？
1: 他带回来一艘巡洋舰。
3: 看来我晚了一步。
4: 外爷呢？
5: 哟，常处长，
4: 顶上
5: 哦。
4: 这些人去拆军舰，工资按天算，你猜一个人一天多少钱？
5: 那你多少啊？
4: 干得好的，8块。
5: 8块？
4: 你是不是觉得个人拿度？

0: 多了，厂子就亏了。
1: 应该，
0: 周书记那么精明的人，能做这种亏本买卖，一切都经过精密的计算，所以这次他提出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充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以尽最大限度缩短拆迁时间。这件事情上，时间就是金钱，早一天把这大家伙拆了，就早一天资金回笼，早一天资金回笼呢，我们厂就早一天投入再生产。所以我说呀，一个领导对下面的作用啊，那是致命的，致命的好或者是致命的坏。周书记能来我们厂啊，那是军工厂的福分。
1: 这倒是。
2: 杜师傅，这一次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军工厂彻底有救了，将来只会更好，越来越好。外头人都羡慕我们，羡慕我们摊上了个。

0: 两个月时间，签订购买合同，一个月时间办理外国军舰进中国港的手续。尽管是一艘老掉牙的、没有任何军事用途的古董级巡洋舰，那也不是闹着玩的。手续别提多复杂了，没有国内军方的疏通，想都别想。那段时间把我愁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啊。合同都签了，反悔吧，得赔钱。巡洋舰要是进不了中国港，赔得更惨。实在没办法了。
1: 我就冒昧的呀，给明行政部长打了个电话。
2: 哦，明行政原先是军区的副政委，后来调到了武吉部，现在退了，特别欣赏他。
0: 人家明部长啊，不到一个星期就给了我回话，办成了。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严格的说呀，我们俩几乎一点私交都没有。
2: 看见没嘛，都是想干事儿的人。
3: 不用你在边上注视，
2: 别光说，快吃，凉了胃吧。
1: 还是不太敢吃，吃点就疼，
0: 光疼还好，恶心，饿着点吧，让胃休息休息。
4: 帮饿着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2: 你这什么态度啊？
4: 明知道不行，那你得想办法呀。
2: 胃病没法治。
3: 你的意思是没治呢？
1: 他现在胃黏膜，广泛出血，少吃是对的。
4: 夏阿姨，炒点馒头干吧。
2: 哎，好的。
1: 到时候你就随身带着，饿了就随时吃一点。
2: 光吃馒头干能有营养啊？
1: 他现在是急性期，等转到慢性了，就已经晚了。
0: 不是，你说你到底喝了多少酒，把自己胃喝成这样啊？
3: 哦，冰叶，苏联那边的酒文化跟咱们一样吗？
0: 感觉不是文化方面的原因，是制度上的漏洞，公款吃喝盛行。
1: 客人呢，只要被认为在喝酒上很实在、很真诚，不好办的事儿也好办了。国内这边啊，这种苗头也开始出现了。
4: 这可不行，这得抓。什么时候兴起这个了？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没这样。
1: 妈，先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4: 这怎么是没用的呀？
1: 我们现在说的是他的病，您说这些对他病有用吗？
4: 我告诉你啊，秉义，一，以后绝对不能再喝酒，你别打着工作的旗号。
5: 二，积极配合治疗。
6: 不是说治不了吗？
5: 我这不是没说完呢吗？我同学给我介绍了个老中医，擅长胃病。我跟人约了下星期二，下个周二你一定要请个假跟我过去一趟。
6: 哎，
5: 我回来啦。
6: 今天放学怎么这么晚啊？
5: 今天老师留堂，讲考试的事儿。嗯，尖椒炒鸡蛋。 这个我最爱吃了。
6: 哎，洗手。冬梅，我来吧。
1: 不用，夏阿姨，我来吧。这煎中药可是个功夫活儿。
6: 那行，那你慢点，别烫着啊。
1: 哎。

0: 妈，月月说您找我，
1: 他干嘛呢？
0: 我在他屋里写作业呢吧？
1: 冬梅呢？
0: 在厨房煎中药。
1: 把门关上。
0: 什么重要的事儿还要关门？

0: 你说咱们这些记者也真是，一个正厅级的党委书记，单枪匹马的去苏联，玩命为军工厂买回一艘巡洋舰，这么大的事儿他不报道，他不感兴趣，却揪住他的私生活，津津乐道。
1: 太无聊了，这事儿一定得问责，我去找省委宣传部。
0: 你看看清楚，这不是咱们省的报。
1: 我一个老战友看到了这个报，给我打电话，我让他把报纸给我寄过来，托他去了解一下这件事的源头。怎么样，是你先说呀，还是我先说呀？说什么？真的假的呀，这个奥利亚？
0: 奥利亚这个人是真的。 没有他的帮忙啊，我这趟苏联之行可能会空手而归，一关一关的，一关比一关难，以至于有那么几天我都想放弃了，觉得这就是件不可能办成的事儿。急，加上喝了太多酒，胃里大出血，被送进了医院。奥利亚呀，就是我的主治医生，业务很棒，也很热爱他的工作。他看我只身一个人，病在异国他乡，怪可怜的。 有一天呢，就给我送来了几本小说，让我读读小说，放松一下，还跟我科普，说很多疾病都跟精神压力过大有直接关系，光靠医生药物没用。我呢，就听从了他的建议，静下心来读小说，反正也干不了别的事儿，索性想也不想，哎，身体啊，果然就好转了。有一天他下班过来取书，我们就聊起来了。 从医学聊到文学，从文学聊到哲学，聊到人生，很愉快。当他知道我的困难以后呢，就带我去见了他的外公。他的外公啊，在军队当中威望很高。之前我只跟你们说了苏联巡洋舰进中国港的难度，反过头来呀，让那艘舰离开苏联一样难，更难，因为涉及到可能会泄露军事机密。 其实那艘老古董呢，早已经批给地区文联做爱国主义教育用了，可是呢，一直停泊在军港里。但真要把它开出来，开往中国，需要方方面面的批文，少了哪一方的签字或者公章，买卖都做不成。最后一关，在海军方面卡了壳，有个舰队司令听说了这事儿，扬言要告到苏共中央。他认为啊，低价卖掉退役军舰荒唐。最终的结果是。 奥利亚的外公出面，为我解决过了最后也是最难的一关。事情办成之后，回国的前一天，奥利亚在他外公家为我举行了践行家宴，也把为这件事出过力的相关官员一块请了过来，表示感谢。
2: 跟你践行。
0: 为什么非要在奥利亚的外公家？他父亲去世了，他母亲住回了娘家。他
2: 自己没家吗？三十几岁的人了，没结婚？离婚了。是不是，要是没有这份报道，你就永远不会提他了？ 也对，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有选择的说，选择性的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你既达到了目的，而且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所以，有的时候，实话不一定是实情。
0: 妈，我说的是实情，报纸上说的不是。
2: 你对奥利亚动没动过真情？她年轻漂亮，又能干，她又愿意帮你。

0: 而且他也能够帮你。你不是圣人，你是人，你也是个男人。以后还会遇到这样的事儿，给你一个底线，擦枪不许走火。
1: 我保证。
0: 还记得那个盛部长吗？
1: 明白，引以为戒。妈，这报纸是您收起来还是我收起来？都没看见了，不好。
0: 但凡报纸发行了，就不会是一份两份，他要从别的地方知道更不好。你想不想知道消息的来源呀？那天在奥利亚外公家为你饯行的官员，他们有的人后来来中国访问，去了咱们很多省市，我们的这些老大哥不甘寂寞，走到哪儿都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不论大报小报，都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登在上面，而且每次采访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后说来说去没得说了，就把你这个事儿给说出来了。这些报纸记者也真是，拥抱亲吻是国外的一种礼节，我们是入乡随俗。
1: 谢谢妈。
0: 奥利亚还会给你来信，你一定要回。人家费劲巴拉的帮你揽了那么大一个工程，你为了这个事儿你就不理人家，显得中国人太小气，显得中国男人太势利了，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但是你和他的通信能不能让我过目？哦，俄文，你把它翻译了以后给我过目。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我不会提出这种要求，但你是党的干部，党的高级干部，你处处要谨慎小心，要懂得政治。这个事情现在已经登出来了，一旦有人将来用这个事情来整你，
2: 我了解情况才能帮到你啊。

0: 应该是他们那航班到了。哎，不会，怎么刚出来嘛？这是。哎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他总是忙。
1: 这是活干完了，他才肯休息休息。而且这次不是我劝，我跟你说，这次都成不了。
0: 毛主席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小同志，你这未来的路还是很长的。哎，
2: 这快到饭点了，咱先找地吃饭。
1: 对，吃饭去吧。
0: 我们对兵团那是归心似箭啊，一刻都不能等了。咱们现在就出发去兵团，
2: 啊，听你的，啊，走，
1: 走了。

0: 到了。哎呦，
1: 变样了啊！哦，那不是咱们那牛棚吗？

0: 快，咱们这宿舍不知道还能不能进去啊？
1: 快去看看去。
2: 那阵子呀，吉春知青办收到的返程申请表，足足装了5麻袋行李箱啊。
1: 最后一个走的，当时已经做到副局级了，家在上海，为了回老家啥都不要了，现在还在上海当工人呢。
2: 不管将来怎么评价那段历史，说我个人的感受啊，无比怀念。
1: 你怀念的是青春，把黑土地变成大粮仓，我们是出过力的。

0: 怎么不说话？
1: 一个也没说话。
0: 我在缅怀，你也在缅怀吧？缅怀我本来应该有的那个孩子。
1: 冬梅，
0: 对不起了，周秉义同志。
1: 瞎说什么呢？走吧，咱们去兵团吧。
2: 现在叫农场。走。

0: 冬梅姐，现在我们俩呀，都各睡各屋。嗯。那会儿还在这儿的时候，别说分房睡，分床分被窝都不行。现在好了，精神夫妻，哦不，在册夫妻，
1: 也正常。岁数大了吗？
0: 我问过他，半开玩笑不开玩笑的问，人家根本就不理，问烦了就说没意思，像僵尸。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再不明白，那就真成白痴了。
1: 老姚外头有人了？
0: 不止一个。你们俩怎么样啊？
1: 我们俩都挺好的，一切正常。
0: 那就是很好。其实有没有孩子啊，真的无所谓，孩子大了跟你也没关系。这孩子要是不成器，你要天天跟着操心，看着就烦。这要太成器了，压根儿就不可能待在你的身边。这日子啊，到最后还是两口子过。自己选的路，有失就有得嘛。冬梅姐，等你在休假的时候，带上秉一哥到深圳去找我们玩，就是我们家。我们家就房子还行，500多平，独栋，院子可大了。
1: 那太好了。
2: 表兄，如果我说服不了秉坤，骆世斌就不投资，是这意思吧？太可惜了，帮我做做工作。我们厂啊，设备先进，人才济济。他如果投资的话，我保证他稳赚不赔，这条可以写进合同里。
3: 他不缺投资项目。
4: 秉义，秉坤30郎当岁，他可以再婚再生啊。
2: 姚兄啊，你怎么老是替他说话呀？是，你们俩有业务上的合作，可咱俩是战友啊。就算你不向着我，那总得一碗水端平吧。有没有孩子就那么重要吗？我也没孩子。
3: 不是，这人和人他不一样。
2: 哎，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人和人不一样，就像你更理解骆世斌，我更理解秉坤。在骆世斌那儿啊，孩子高于一切，老婆无所谓。可秉坤不是。
3: 不是，所以说才让你过来做做这方面的工作嘛。
2: 那你帮我。

0: 做做录视频工作，哎，这件事儿啊，只能当事人和当事人谈，外人说什么都是隔靴搔痒。那你什么意见？我的意见，外人，包括你我，不要管。明白了，我跟陆世斌说。好，跟当事人谈。
1: 这事儿周炳坤是关键，楠楠呀、郑娟儿，他们说了都不算。辛苦了，老姚。

0: 给我订一张去吉川的机票，越快越好。
1: 埋汰，
0: 这还算埋汰？我干的活比这个埋汰的多，也比这个累得多。景坤，我不是坏人，我一直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够有收获。我也相信，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我是犯过错，但是老天已经惩罚过我了。你也是个男人，你觉得老天对我的惩罚还不够重吗？
1: 这事儿你从前不跟郑娟聊过吗？
0: 我跟他聊的只是把楠楠带走。
1: 那你现在啥意思吧？
0: 楠楠离不开郑娟，如果郑娟愿意，我愿意把他们娘俩全都接走。
1: 那你把我也带走呗。
0: 对于现在的你来说，跟我走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我出去，滚蛋！哎呦，
2: 陆士兵有一句话说的挺对的，我听你的。他媳妇是不是也听他的？
0: 是吧？
2: 听和听还不一样呢，他媳妇听他的是因为喜欢钱。我听你的是因为喜欢你。
0: 说完我上辈子积啥德，娶上你这样的傻媳妇儿。
2: 我傻呢？我图钱呢？
0: 我傻。

0: 告诉郑娟，我会通过法律手段要回属于我的权利。我请最好的律师，无论花多少钱，让他在家等法院的传票。
1: 啥意思啊？你要打官司啊？
0: 是的。
1: 你忘了你以前是强奸犯吗？
0: 强奸，这事儿不存在。陈年往事了，谁记得清啊？我记得事实是，她那个丈夫，啊，男人，她那个男人，只是名义上，我去她家玩。
2: 你曾经断了我一个肋骨。
0: 他趁机勾引。

0: 他在哪儿啊？我能去看看他吗？
1: 不让看。
0: 那品科会怎么样？
1: 这被害人呢，肋骨骨折、脑震荡、多处软骨的挫伤，够判刑的了。
0: 判刑？不行啊，小公叔叔。

0: 您得救救他！
1: 不是娟儿啊，这事儿都闹这份上了，他已经构成故意伤害了。就算是秉坤他哥出面呀，也不好使。那除非呢，这被害人不予追究。

0: 对不起，谁叫你来的？
1: 我妈。
0: 来干什么？
1: 道歉。
0: 那你的意见呢？
1: 我也不想让我爸判刑。

0: 男的跟我在一起已经很放松，
1: 毕竟孩子还小，给他十年时间。哎，不用，给他5年时间，他就能知道有一个成功老爸对人生有多大的影响。
2: 周荣他跟我说过，他偷看了月月的日记，月月喜欢楠楠，
3: 那更得赶快让月月走。你不能在咱们家到时候再出这个事儿，责任咱们担不起啊。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随地吐槟榔罚50。
6: 哼。
5: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7: 文明习惯最实在。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8: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9: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0: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1: 我就想走出去其他的城市去看。
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2: 哎呀，求你！
4: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6: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还有什么困难的，有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别干了。
23: 行吧，
2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国内的汉庭也就是两三百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700、800，一斤客黄200块的这个
1: 利润。
0: 利润，120个黄金，一天的话就24000。
1: 它这里街机竟然是有很多这样的凳子。好，
2: 韩老师你好，
1: 哎，刘总，
2: 嗨，你好，你好，你好，
1: 哇，这，
2: 这是我的助理，
1: 谢谢，哦，今天还有鲜花，感谢，哎，你好，我们正好过那个海关的时候赶上了他们换班，
2: 哦，
1: 所以就等了一会儿，不然其实我们应该是挺快的，
2: 没关系，其实已经挺快的了，
1: 是吗？所以现在属于旺季，应该是，就是大家都，
2: 属于小旺季，大旺季还没开始。比如说，那个元宵节过后，那大量的中国客人出来越南了，那时候就很挤很挤。
1: 中国客人是他来玩还是来工作？
2: 来考察，来旅游，啊，这个都有的。
1: 哦，好嘞。
2: 哎呀，辛苦了哈。

0: 我们现在这栋楼多高啊？
1: 我们这里总共的话是有16层。
0: 哎，那我们现在有多少个客房呢？
1: 123个客房。
0: 这个春联也是越南语的春联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什么意思
1: 春
0: 啊？
1: 节，我也看不懂啊，估计是吉祥如意吧，新春快乐吧。这个就是我们，华住的首席设计大师周光明给我们设计的这个新的版本啊，这汉庭新的版本，还是很温馨的。
0: 对，粉色和蓝色是它的
1: 对，
0: 主基调。现在我们的满房率高吗？
1: 基本上都会满房，入住率都在96到98之间。
0: 我们现在客人的构成比例大概是怎样的呢？
1: 80%中国客群，好，10%几欧美客群。我估计将来中国人越来越多。
0: 所以整个胡志明市场，汉庭这种级别的酒店数量有多少？
1: 很少，整个市场占有率的话，10%都没有。
0: 这个地方早餐的设置跟国内的汉庭有区别吗？
1: 那区别可大了，因为它要满足3种人群，这3种的餐必须都要满足。
0: 戴总，早上好。
1: 早上好，韩老师，这个是林凯，专门负责这边的采购。
0: 所以林总也是从中国过来的。
2: 对对。
0: 刘总应该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
1: 我太喜欢了，我们经常在国内周边的朋友都很沉闷，死气沉沉的。到了这个国家，到了这个城市，发现它很活跃，我觉得的话很开心。它的气候也很好，常年的话都保持在这个20几度到30几度之间。我很喜欢的话，这里的人，他们很友好的。来这里这么久，我没看过人家吵架的，哪怕摩托车相撞，他这里摩托车很多，爬起来看看摩托车没什么事。握握手走了，拜拜。
0: 哦，真的？
1: 真的，也没有说什么抢劫啊，也没有小偷小摸啊。他们看我们中国人，其实他们有点仰望的看我们，他并不是说的话会来欺负我们。
0: 我发现水果很好吃，我还吃了2块这个番石榴，我觉得它很甜。
1: 这里所有水果都很好，西红柿它可以吃出小时候的味道，我们吃那个黄瓜，那拍出来真的是香味。
0: 今天天气也很好，
1: 对，基本上都是这种天气。
0: 您这个房子多少钱一个月啊？在这里
1: 1800万越南盾。相当于快6000。
0: 哦，那其实蛮贵的。
1: 很贵啊，哪怕在上海，这种旧房子也就在3000左右，一半的。

0: 哇，您真的还挺快的，这一小会儿这么一大桌子，这个房价是不是这些年涨起来的？
1: 对，很多中国的投资客人，他找不到投资的方向，他觉得投房产也可以嘛，是不是？
0: 您当时花了多长时间，觉得对胡志明市场比较有把握了，觉得可以出手了？
1: 两个月。做酒店的话，并不是很容易，一个你要有资金，一个你要有强大的这个酒馆公司的支持，第三个的话，你也要有专业度，比如说我的房租多少，我运营成本多少，我两个一家雷帕能做到多少，我一景啊，我投资多少，几年可以回本，我们一算，哎 ，OK， 这个市场不错，那我们就进来了。
0: 那您这样是住了两个月，然后考察？
1: 对，
0: 那两个月每天大概考察行程是什么样子的？
1: 每两天的话就去住一个酒店，不停的换，
0: 就各个类别的，有高端的、中端的、低端的，
1: 看它的入住率，看它的品质，看它的服务，看它的客群，都是要把它摸清楚的。
0: 最终下定决心是你看到了一个怎么样的构成比例，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数据，你觉得哎可以，这市场是可以的。
1: 我考察了一个酒店，这个酒店不好，但是它的价格卖得很高。它的床铺只有就这么宽，90公分，一个标房很小很小，它的卖价要卖700多块，
0: 700多人民币啊，
1: 就这么小小的两铺床，
0: 它那个700多一晚住的人多吗？
1: 多啊，下电梯我都是挤着下的，
0: 哇，
1: 所以说的话，我说哎，如果是按照我们中国的品牌酒店过来，按照我们的标准，可以碾压它。不知道多少条街，所以说当时就下定决心，好吧，干吧。
2: 今天在胡志明市刚刚住下酒店，这个酒店的话叫做百亿酒店，这房间非常小，这标间这两铺床，每个这个床铺的话就是90公分，很小，卫生间也很小，地段是非常好，就在江边上，然后这个贵的要死，将近800块钱。
0: 这一片在胡志明属于什么区啊？
1: 属于第一区。
0: 第一区
1: 相当于上海的黄浦区，这个是日本品牌，
0: 所以这个属于规模比较小的酒店。
1: 对，
0: 看起来楼不是很高，
1: 总共加起来70个客房都不到，还有很多暗房啊，
0: 就完全没窗户的，
1: 完全没窗户的，但是它地理位置非常好，所以说它价格卖得不低，这个价格要包税包管那个服务费，要889块。
0: 它属于几星啊？
1: 老四星，
0: 老四星要889。天哪，大堂的装修还可以。之外
1: 还比较精致。
3: 对，
1: 那我们去，肯不肯让我们上去啊？
0: 可以。
1: OK。
0: 您当时在这儿住了几天？
1: 我在这里住了有一周，主要是看他的，管理，还有客群，还有那个。早餐我们的话要感受一下它的这个酒店的文化嘛。
0: 喜来登现在算当地最好的酒店，
1: 算是当地最好的。
0: 咱们看去那个四星的那个酒店，都得800多，它现在卖多少？
1: 最低的话2000多吧。
0: 那其实挺贵的。
1: 对。
0: 按理说现在还不是它的旺季。
1: 对，没错。它正常3-4星是很正常的。哇。
0: 所以这个国家，我觉得它的那个矛盾感在于，它很低的工资水平，但是它有极高的消费能力。
1: 对，
0: 按照你的专业判断，像这个酒店在这里营收状况怎么样？它的
1: 应该是很好的，它有这么大的客流，这个我们最怕的就是没客人，价格卖不高，它完全不担心这个。

0: 海外市场比国内市场要好，国内太卷了。
1: 嗯，
0: 海外市场你没办法这么卷，
1: 嗯，
0: 他没有这么多好的物业给你卷。我开了一个酒店在这边，我周边几公里你肯定找不出的话，这种物业在开这种类型的酒店。
1: 你觉得这个时间窗口会有多久？
0: 五年至少。他这边的话建设不是中国速度，
1: 嗯，
0: 啊，你不能的话想象的话一栋楼吭叽吭叽吭叽就起来了这一栋楼可能的话是五年八年的话才起来也有可能的，
1: 嗯，
0: 要有一个全新的好的物业，
1: 嗯，
0: 很难啊。我这一百多个客房1500多万，
1: 嗯，
0: 加上租押金加上的话时间成本2000多万的钱没有了，
1: 嗯，
0: 你还有开业准备金七七八八的小3000万，
1: 嗯，
0: 你如果没有准备好这些钱你就不要来了，
1: 嗯，
0: 但是投资回报率也是挺高的啊。国内的汉庭的话你也就是200-300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700-800啊，这么淡的时候也会卖400-500。一间客房我们大概有200块的啊，这个
1: 利润
0: 120个房间，一天的话就24000，
1: 嗯，
0: 啊，一个月的话就70多万，啊，一年有800-900万的收入，
1: 嗯，
0: 啊，3年我们也回本了，
1: 嗯，
0: 啊，就这么算的，
1: 嗯，

0: 现在第二家店已经在计划中了吗？
1: 在计划中。
0: 嗯，会在哪里？
1: 河内。
0: 河内啊，也是汉庭品牌。
1: 对，也是汉庭品牌。其实我们华住集团，
0: 嗯，
1: 它有几个强大
0: 啊，
1: 供应链强大，会员体系。
0: 嗯，
1: 你看的话，现在入住我们的酒店呢，大部分都是华住的会员。
0: 嗯，
1: 还有一个它的管理机制，我们的店长真的很优秀啊。我们越南店长管理的时候 ，RPA 就是平均房价，只能做到的话大概400块。我们中国店长一过来，现在平均房价已经做到600块，相差1/3呀、啊，这个可是利润啊。这对于我们的话，加盟商来讲的话是很，就是说我们需要的。
0: 对，哎，那这个差距是在哪里呢？
1: 我们是不懂得运营和管理的，这个是他们懂得运营管理的，所以说我说他们很强大嘛。华住的店长一来，3个月吧，
2: 嗯，去年，
1: 去年年底
2: 差不多，
1: 三个月时间，我们的 VPA 的话就提高了这么多，这是不可思议的。
0: 我们把拆的细一点，如我的理解，是不是比如说像布草、洗漱用品，这些是从中国采购？食物在当地采购，
1: 对的对的
2: 对
1: 的、哦、我们也希望有些物品在属地化采购。
0: 我理解它那个体量足够大，采购量足够大，它一切都可以标准化，它议价能力强，那这些东西它统一采购肯定价格是会更低的、嗯、但是海外又它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就它会有运费，我不知道我们进口是不是还有税，如果我们把这部分成本加上之后，它依然是有成本优势的吗？
1: 肯定还是有成本优势、
0: 嗯、
1: 啊，要不然我们就在
0: 本地
1: 的话去生产了。为什么讲我们华住的供应链强大，就是强大在你哪怕从海外从中国采购过来，依然是比当地的话要价格要低很多。
0: 嗯，
1: 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地方。

0: 胡志明。
1: 它这里卖菜，它不是一个我们想象的那种特别大的市场，它就摆在街道上，一个一个一个这种摊位。
2: 它是这一边一点，那边一点，农贸市场，啊，很少。比如蒜，它有很多种类。
1: 这种姜在这里多少钱一斤呢？
2: 要看品种。
1: 嗯，我们翻译小姐姐对。
2: 问一下，它这个姜是怎么卖的？
0: 3.5万一公斤。
2: 35000相当于10块钱一公斤，5块钱一斤。
1: 因为我不太买菜，这个在跟国内对比，物价是什么？
2: 要算便宜一点。
1: 所以这里贵的是像房子、车子这种东西。
2: 对，摩托车、手机。

0: 这些
1: 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就还是正常的价格，
0: 对，还是很正常的价格，甚至我们外国人买的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因为不懂得讲价格嘛，
1: 对，
0: 他说多少我们就给多少，甚至他们称好以后我们请给他们自己找，
1: 对对
0: 我们必须要找越南的这个店长跟他们去沟通会好一点啊，否则我们跟他们沟通完全的话不在
1: 一个频道，
0: 对，不在一个频道，他们反正也很清晰 OK OK、OK， 我们也不知道他 OK 的话到底是明白了还是不明白我们只知道他 OK 啊，那 OK 一定是明白了，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啊，原来还是没有做，还是这个样
1: 这是什么？
0: 这个叫做什么什么？美琪，美琪，怎么搞的？我叫你的话来，不是叫你去聊天的。这是什么？
2: 这个我也第一次见，我没有
0: 见过。乱讲，你是越南人第一次见，我都吃了好几次。
2: 但是我没有吃这个，因为我是在这边华人嘛。
0: 其实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这个员工都是眼光六路耳听八方的，所有事情顺手就做掉了。他们绝不会的，我们的门童他就负责开门，地下的话有脏东西脏纸屑他都不会去的话给你的话那个，其实我很少跟他们打交道，我直接就是找店长，我把事情跟店长讲，出海的这些企业家们要因地制宜，不能的话理所当然一定要根据当地的话这个情况来调整的话自己的思路，比如说越南人管越南人是最好的，不要你去管，我们去管越南人。这次我们的店长在中国优秀得很，过来的话按照中国的方式来管理这个越南的团队，其实业绩是上来了，每个部门的员工都要辞职，接受不了中国的话这个
3: 管理方式，
0: 管理方式啊，他反正的话我做完这么多我五点钟一定要下班，你不能的话
1: 不能让我加班，
0: 对、
4: 所以说其实在认知上还是有一些的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1: 对于你们企业管理来说，就你的很多过去有效的手段在这里就不再有效了，
0: 对，可能的话我们讲了他不理解，只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
1: 比如酒店管理这个专业或者酒店这个行业在中国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的工作的人他不论换到什么样的酒店他其实可以快速的适应和有一套我们叫 SOP 可以去执行、目前越南市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没有规划啊，没有一个标准啊，他们都很随意性啊、我们中国的店长是以店为家啊，这个他是万能的啊，会这个会那个啥都会，啊，这里的店长他可能他只会管理周六周日，你永远找不到他的。你是中国人，他是越南人，有些事情你如果不好处理的，让小芬的话出面，你可以跟他商量啊。商量完的话让他出面的话去跟越南的员工去交流，你交流可能他只能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的，有可能就造成的话这个误解哈、我不希望的话再出现去年一样的这种离职潮，如果你们都解决不了的那就我来解决，跟我讲好吧。 没有，我发现很多的那个检查口的盖子都是打开的，我发现很多客房它的空调的过滤网我们没安装呢，有发现几个客房的窗户没打开。

0: 您做酒店20多年了嘛，
1: 嗯，
0: 现在出海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吗？
1: 那当然是啊，
0: 嗯，
1: 因为从零到一没走过啊，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们的话现在还没不能说算成功的，因为接下来是怎么样还不知道啊。
0: 嗯，
1: 你要等到真正的回本了，赚到钱了，你才能说成功，现在根本叫做未知数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挑战呢？我其实国内已经几十家酒店，我日子都过得很好了，

拼才会赢的话，是不是胡静的歌？我们福建人没有一个人不爱拼的，只要有机会，一定的话出去拼，啊，哪怕。

0: 过日子，在他身上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勇气，那种拼搏，那种韧性。我觉得他就很像中国人身上的那种普遍的性格特点，就是想要成功，想要赚钱，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他一直跟我们讲说他是带着使命来的，他要今年在东南亚开多少家店，他要明年在全球开多少家店。我很相信他，我觉得他这个使命可以成功。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We are coming。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忠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奥斯兰地产 talent makers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9: Existe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省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海南危险货物全链条安全监管和港口安全运行工作。自贸港一线见闻，今天关注陵水利安试验区加快产教融合发展，以全链条孵化体系助力青年创业。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海南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展示生态保护成效，倡导绿色发展，共建生态环境友好型自贸港。海南东方构筑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活产业招商双引擎。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8月14号，省委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海南危险货物全链条安全监管和港口安全运行工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等省领导出席。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以更加鲜明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手段，依法严厉打击危险货物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运输环节违法行为，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确保港口安全运行，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完善工作机制，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监管，完善行刑衔接机制，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推动形成强大监管合力。要加强监管能力建设，深化港口联动，对危险货物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运输环节开展全链条监管，充分运用智慧加信用监管方式，强化随机抽查，对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严惩一起，形成有力震慑。
1: 俯瞰海南陵水利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园区呈现独特的人字形布局，一撇承载国际教育核心功能，集聚中外名校资源，擦亮留学海南金字招牌，一捺扛起教科产城融合发展重任。今天我们就从一名青年创业者的成长故事，看利安试验区的发展之变。
2: 在7月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黎安试验区本土孵化企业德工智能惊艳亮相，全球首发多款自研 AI 应用产品，展现海南青年科创力量。企业创始人黄贤德是一名00后创业者。2021年，他作为试验区首批国际英才班学生来琼求学，在校期间埋起了创业的种子。回望创业之路，这支初创团队曾经历诸多挫折。
3: 我们也跑过北京、深圳啊、上海、杭州这些城市的一些产业园区，去寻找我们的项目落地的机会。但是他们更关注的是企业的这个市场规模呀、营收规模呀。所以我们当时可以说是吃了很多闭门羹。

0: 区愿意为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创业过程去提供支持，提供全维度的托底以及陪伴成长。
1: 尽管当时黄先德团队的项目仍处于科技成果转化探索期，尚未经过市场验证，但陵水离岸试验区精准看中团队的科创潜力，依托离岸数字实验室平台精准赋能，开放算力，园区真实应用场景，落地先投后股金融扶持政策，全程陪伴企业完成技术熟化与成果落
2: 地。从最开始来为他提供算力，我们把园区的智慧场景、应用场景全部向他们开放，我们带他们去跟华西医院那边对接，去帮他们去募资，进行先投后股的前期的一个项目资金的一个支持，实验室是全程跟下来。
1: 得益于试验区的全链条孵化体系，德工智能快速突破技术转化瓶颈，企业发展稳步提速，目前正有序推进 A 轮融资，持续获得资本市场认可。
0: A 轮融资我们计划是将我们的企业估值定到5到10亿，海南是开放的，它的开放不光体现在政策开放，它更体现在它是一个相信年轻人的城市。其实对于我们来到自贸港去做一番事业的年轻人来说，大家会越来越有底气，越来越可以放得开。
1: 黄德贤创业的故事是离岸试验区产教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去年12月，离岸国际科创港科教产城融合合作协议签署，试验区二期建设全面提速，园区还重点聚焦教育培训等核心产业赛道，加快推进教科产城融合发展。
3: 与其他院校合作，推进中文加课程建设，比如中文加传媒、中文加体育、中文加商务等，培养能够在不同领域使用中文开展工作的中文加实用型、复合型、创新型国际人才。
4: 我们现在呢，跟华为呢是共建了两个华为鸿蒙应用开发的实验室。比如说，我们最近刚园区的各大高校就共建了一个鸿蒙应用开发的课程。那学生呢，园区所有高校学生都可以来选我们这门课。我们所有的课程是结合企业的岗位最前沿的技术要求，把标准放到我们课堂里面，就等于我们学生来这边学习，就等于在企业里面能够在岗位一线锻炼了。
1: 试验区自挂牌成立以来，坚持大共享加小学院办学模式，目前已入驻中外高校30所，获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24个。从集聚国际教育资源、培育高端人才，到孵化本土科创企业、落地产业项目，试验区正持续将教育人才势能转化为自贸港产业发展动能。
5: 可能我们希望通过5到10年的努力，在园区里面能够生长出来一批跟园区紧密关联的这些以数字经济啊，以这种科技产业为主体的这样一类企业，真正的把这个园区打造成一个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一个亮点，不光是留学海南的品牌，也是我们产业发展的一张品牌。
6: 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今天海南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展示海南生态保护成效，普及生态环境法典相关知识，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实际行动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贸港。
7: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生态日海南分会场活动在海口举行，集中展示海南生态保护和两山转化成效。在分享交流环节，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案例代表从国家试点、县域特色农业、碳市场赋能自贸港发展等方面，层层拆解海南生态优势转化发展优势的实践路径。
8: 我们按照先摸清生态价值，建立价值度量标准，再搭建市场转换载体，最终落地利益共享机制的思路。目前试点已形成标签性成果，落地全国首单国家公园与零碳汇交易、林下特色产业、生态园学文旅稳步起势，跨市县生态补偿机制成熟运行。
7: 活动还发布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建海南自贸港倡议书，倡导全社会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携手共建生态一流、开放包容、绿色低碳的自由贸易港。2026年全国生态日海南两山科普市集活动今天也在海南科技馆举办，生态科普宣讲、生态互动游戏、环保礼品兑换等活动

0: 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生态环保知识。
1: 把孩子们带入到了生态环境当中去，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这种环境给我们带来的各种保护性的受益。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法律援助咨询、生态普法等展区，向群众传递生态环境保护理念。
2: 行政复议是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如果群众企业在生活工作中有什么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可以来通过行政复议免费高效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呢，能够进一步地推介咱们海南优质的生态产品，同时呢，也让社会各界共同来关注，共同来建设咱们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
0: 今天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在省规划展览馆举办科普课堂，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和红树林保护有关知识，解读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紧密联系。
4: 刚好今天生态环境法典开始实施，保护红树林有了法律撑腰。以前我觉得爱护环境全靠自己，现在我明白破坏滨海生态是要承担责任的。
5: 保护环境也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作为学生，我们可以先学好生态知识，了解基本法律常识，遇到破坏环境的行为也可以选择向有关部门举报。
0: 近年来，海南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2025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优良 ，PM2.5 浓度为11.8微克每立方米，比2024年下降0.6微克每立方米，保持有监测历史以来的最好水平。地表水优良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6.9%，连续2年保持监测历史最优水平。全省现有陆栖脊椎野生动物698种，野生维管束植物4689种，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崭新图景正在琼州大地徐徐展开。
6: 近年来，海南积极探索矿山生态修复新路径，在治理生态环境的同时，因地制宜发展绿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加产业植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0: 在海口市甲子镇长昌片区，一片片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而4、5年前，这里还是地表破损、水土流失、安全隐患丛生的废弃矿区。由于早期煤矿存在无序开采等问题，片区累计形成22个矿坑，原采矿权主体无力履行修复职责，矿山生态修复一度面临困难。
7: 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接触了我们本地的金盘科技公司，带领他们对我们全市的正在开展修复工作的矿山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现场勘查调研，全流程的引导他们快速的落地这个项目。
8: 我们金盘科技投入了2000多万专项资金，对2400亩范围内存在的生态修复治理和地质隐患的矿坑开展全域系列系统整治，彻底消除地质隐患和扬尘污染。
0: 修复完成后，光伏电站同步启动建设，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年发电量突破2亿度。光伏板下还布局了138亩胡乳灵芝大棚，今年10月首批上市，稳定运营后可解决50多名村民就业。
9: 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岗位就业，提升了我们的经济收入，现在生活变好了。
0: 近年来，海南跳出单一工程修复的固化思路，持续探索生态修复加产业化的多元治理路径。在文昌市蓬莱镇水阴村，有一座废弃的建筑用玄武岩矿，当地结合矿区实际，将生态修复与沉香种植相结合，克服碎石多、地温高、日照强等困难，逐步扩大种植规模。如今50000多株沉香树已陆续结香，并开发出沉香茶等特色产品。
10: 但是因为整个西域吧，它的碎石比较多，很难活。后来就加深了一些那个种植的这个基坑，加强灌溉。第一次成功的尝试的种植成果后，接着就扩大面积，在2021年基本是完成了70%的种植，2024年就全部种完。
0: 据悉，2023年以来，海南全面组织推进历史遗留和避坑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目前已完成530个历史遗留和避坑矿山的生态修复治理。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为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

0: 进筑牢法治根基，海南以一矿一策让生态产品价值可量化可持续，真正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1: 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琼州海峡1250客位客滚船二号船近日在中船集团武昌重工开工建造，计划2027年底交付，投入海口至徐闻航线运营。
0: 新建的二号客滚船船长135米，宽21米，可载客1250人，运载小型客车240台。船舶设有新能源车专属泊位和智能航行系统，并预留甲醇清洁能源改造空间。
2: 持续优化琼州海峡运输体系，加快新造船舶，增加运力的储备。两条这个新的客滚船已经开工建造，不断提升运输能力。
0: 据了解，一号客滚船已于今年6月初率先开工建造，两艘姊妹船计划于2027年交付运营，将有效疏解琼州海峡节假日过海运输压力。
1: 记者从14号举行的打造海南自贸港经济增长新引擎、构筑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东方市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期间，东方市将围绕现代化产业培育、一流营商环境打造、港产城融合、文旅康养、民生提质五大方向攻坚突破，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
3: 14-5期间，东方市 GDP 从187.5亿元增长至285.4亿元，人均 GDP 增长近50%，增速排名从全省末位跃升至第二，综合考核历史性跻身二类平台第一。展望15-5，东方市将推动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到2030年，全市 GDP 年均增长7.5%，迈出全省第一方阵。
4: 我们将推动临港、湘琼两大园区补链强链，形成若干百亿产业集群，做强四大主导产业，以5项图强培育新质生产力，布局绿色算力、AI 数字产业园，前瞻发展绿氢等3大未来产业，力争2030年绿氢年产能达到7.3万吨。终端应用占比超15%。
3: 14-5期间，东方市产业根基持续夯实，四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60%。按照15-5部署，东方市将统筹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赛道布局，构建多元协同、绿色低碳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5: 湘琼先进制造业集群累计引进产业37家，投资总额超156亿元。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成型起势，构建进口保税、维修再制造、增值出口产业闭环，填补了海南高端装备再制造产业的空白。
6: 15-5末，围绕国家无人机制造与贸易的基地、国家空海融合示范市、从西南低空货运枢纽城市3大定位，建成自贸港低空经济示范点。
3: 过去5年，东方招商引资刷新历史记录。2025年，招引企业数量、投资额分别增长62.3%、81.8%。城市综合信用排名从全国第205名跃升至第39名，全省第一。5年新增市场主体3.7万户，增长176%。
6: 15-17，东方市将严格落实市场准入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推动实现准入即准营，简化外商投资主体资格证明，探索跨区域资质互认，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持续提升办事效能。
7: 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企业转，盘活闲置存量资源，优先保障重大产业项目用地用林指标，推动拿地即开工常态化，统筹推进供电、供水、路网、排污等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全力为项目做好要素保障。
1: 8月14号，海南自贸港咖啡产业招商推介会在海口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共谋咖啡产业合作发展新路径。
0: 推介会以政策解读加视线推介加企业分享为主线，海南国际经济

0: 业发展局、海口海关等单位分别围绕税收优惠、产业集聚培育、通关便利化等关键领域，深入解读自贸港政策要点，为企业落地提供清晰政策指引。万宁、定安、澄迈、海口国家高新区等市县和园区的招商专员依次推介本地咖啡产业规划、资源禀赋及配套服务，用鲜活案例展现了企业再穷投资的坚定信心与广阔前景，推动更多优质咖啡产业项目落地海南。
1: 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低税率、跨境资金流动更便利，所以我们觉得是跟海南合作在这方面是非常合适。
0: 推介会上，省贸促会分别与亚洲咖啡协会、云南咖啡行业协会、北京咖啡行业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种植技术、品牌推广、跨境贸易等领域加强交流和合作。
2: 海南省2026暑期人才对接会8月15号在海口举办，助力青年人才在海南就业创业。
3: 我现在是在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海南省2026暑期人才对接会正在这里举行。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是人头攒动，来自全省的230家央国企单位集中招聘，带来海量优质岗位。
0: 对接会设立招才引智招聘、国际人才招聘、直播宣传推介等特色专区，岗位覆盖航天、海洋、数字经济等自贸港重点产业领域，平均薪资近9000元，最高月薪达50000元。
4: 这个平台的话，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更多在海南本土的企业和相关的岗位，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5: 是超过我们预期的，企业选择面就更广了嘛。
0: 近年来，海南已连续举办春季返乡人才对接会、暑期人才对接会等多项品牌就业活动，持续提升对人才的关注度和吸引力。下一步，海南将不断丰富就业服务形式，筛选优质岗位，做好就业后续帮扶，吸引更多四方之才投身海南自贸港建设事业。
6: 下半年呢，我们会依托23所这个高校青年人才就业服务站，对我们这个大学生啊进行一个全周期的就业服务。我们也会结合我们自贸港发展的需求啊，到省外的这个重点城市的目标高校举办百万英才新海南这个四城同办的这个活动，实现我们毕业生的这种就业还有用人单位的这种招聘需求啊，这个双融合双推动。
2: 八月盛夏，三亚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天涯海角、大小洞天、鹿回头等景区升级打造避暑休闲新场景，推出特色文创、夏日主题活动和惠民福利，让广大游客轻松畅享夏日之旅。
7: 暑假期间，三亚大小洞天景区在游览主干道全新升级了洞天茶厂、传说吧两个休闲站点，游客逛累了山海景致，就可以落座休憩，吹着海风品茶，畅享轻松舒适。
8: 那边有一个特色的软包沙发，在左侧就可以看得到我们比较有名的景点，就是我们的小洞天，有800吨的历史了。游客可以既看海又可以休闲，体验到一个夏季清凉的一种感觉。
7: 在天涯海角游览区，除了必打卡的天涯石、蓝天一柱等景观，景区推出的天涯系列文创也收获了超高人气。颜值与口味双在线的天涯之恋巧克力成为许多游客首选的伴手礼。
9: 我们围绕我们这个清凉晚海、书香纳凉，包括我们的夏日的文创等等，推出了七大主题的一个套餐，推出了10余项的暑期专有的清凉特惠。
7: 夏日三亚最美的风景在傍晚时分，在鹿回头景区，沿着观光平台一路向上，沿途的宝藏特色小店层出不穷。
10: 这里的清普凉很好喝，很漂亮，非常有特色。配合着这里的海景，看起来更不一样了。我们是一边逛一边休息，然后非常放松。
2: 正值暑期，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在海南省博物馆火热亮相，精妙绝伦的白瓷展品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观展。
11: 博胎瓷塑神话玉树公主凭借其薄质0.2毫米轻纱般通透的瓷衣，成为此次中国白全场顶流展品。德化白瓷之所以被称之为中国白，与其独特的胎釉配方密不可分，因为它含铁量低、含钾量高，所以烧成后的胎釉透亮莹润。
7: 作为海南首次全景展现德化瓷千年发展史的专题展览，自7月28号开展以来受到游客热捧，但起初所展《玉树公主》因背面存在岁月痕迹，受文物保护限制，只能

0: 靠墙陈列，无法完整观赏全貌。不少观众通过留言、社交平台发帖等方式提出更换展品的建议。
1: 我们在了解到观众给我们的留言建议之后，于是呢，我们紧急协调促进了全新无瑕版的玉树公主跨海浮球，并采用了独立开放式的展柜呈现出来。8月4日，全新的玉树公主就正式与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2: 专门过来的，这个应该是花了很大的心思的，很惊艳。
3: 就像是雅韵的白瓷，特别的细腻、通透，特别的震撼吧。
0: 本次展览共展出205件套德化瓷精品，涵盖宋元古瓷、当代创新瓷艺、丝路遗珍等多元品类，完整呈现德化白瓷千年传承与创新发展历程。
4: 在暑假期间呢，海南省博物馆每天呢开馆时间延长到6点钟。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有丰富的社交活动提供给大家，欢迎观众能够走进博物馆，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5: 2026年海南省四季村歌展演暨村歌嘹亮主题活动全省展演近日圆满收官。此次18个市县54支村歌队伍的共同参与，为田间劳作的群众、坚守匠心的非遗传承人、热爱乡土的本土音乐达人以及自发组建的群众文艺组合搭建起展示平台，充分展示黎苗原生态民歌、儋州调声、疍家渔歌、海南方言歌曲的鲜活生命力。
6: 能拿到这一次的冠军呢，都离不开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与付出。我们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歌颂我们家乡的文化。我也希望我们各个市县的朋友们也一起来了解我们儋州的文化，儋州调声。
7: 我从今天的这个比赛里面呢，我听到了我们的普通的百姓唱自己家乡的美好，唱自己生活的这种幸福，也非常期待与他们一起同行，为我们海南呢唱出最响亮的自贸港的声音。
8: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5: 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近日统计，今年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入出员人员已突破500万人次。目前合作中心已入驻200多家免税企业和2000多家商户，汇集中国、中亚及欧洲国家的近1万种商品，充分满足游客多元购物需求。
9: 记者近日从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获悉，截至目前，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已达1亿吨，其中通过船舶2590艘次，旅客44.6万人次。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
5: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近日发布报告称，2025年8月到2026年7月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为18478家，同比上升8.3%。有经济学家表示，预计到今年底，德国企业破产数量还将保持上升态势，且至少到2027年中期都难以明显缓解。
9: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该国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探测器将配备土耳其自主研发的混合动力推进系统。此外，土耳其还在推进建设位于索马里的赤道航天发射场，用于发射土耳其自主研发的卫星和探测器。
8: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5: 今天，2只落户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的大熊猫迎来13周岁生日。围绕此次国宝庆生，园区推出系列自然科普互动体验活动，把保护野生动物的课堂搬到游园现场。近年来，园区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不断积累热带地区大熊猫饲养管护经验，让国宝在海岛健康成长。
10: 养兄弟的话，在这里过得不错，而且玩具特别的多，整个猫的精神面貌也不错。
11: 我们提前呢也在园区种植了超500亩的这个黄金坚壁竹作为储备竹园。我们的室内展馆呢是常年全天的，这个无匹的空调是24小时开放的。不只是对国宝熊猫的爱，也是还也开园30年以来对于所有动物、对于自然、对于发展绿色旅游的决心。
0: 正值全球旅游热潮之际，三亚市旅游发展局携手 TripDVisa 猫途鹰国际平台，联合推出全英文版三亚入境游指南，以国际化内容传播形式向全球游客发出说走就走的邀请。指南内容涵盖历史人文、交通出行、主题游路线规划、离岛免税购物攻略等9大维度，

0: 覆盖行前筹备到落地游玩的全流程需求，以标准化指引大幅降低境外游客出行门槛，提升入境旅居体验感。近日，海南省民政厅印发《海南省最低生活保障分类分档给付优化调整实施方案》，统一全省低保认定标准与给付比例。方案在保留原有审核流程基础上，将低保家庭划分为三类七档，实施差异化补助，可结合实际精准认定，灵活调节，让低保救助更加精准高效。8月10号至15号，2026法网罗兰加洛斯青少年外卡赛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区域预选赛在琼海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红土网球中心展开角逐，来自亚洲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十名球员参赛。根据赛制，男女单打冠亚军将获得青少年外卡赛参赛资格，进而有机会登上巴黎罗兰加洛斯的决赛舞台。
1: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随地吐槟榔罚50。
1: 哼，嘿，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文明习惯最实在。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7: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喂，秘书长，什么？
1: 古丽美没死。
2: 告诉我，
1: 我代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张义美最高荣誉的战长，所有你，
2: 谢谢。喂。

0: 衷心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哦，你相信我说的话了？
1: 是。你给母亲的本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我们将。

0: 确信范丹义，这是从德国听说的范丹义。给。
1: 为了取这间防弹府，我们动用了专机。
2: 非常感谢。
0: 我希望你明白，
3: 你的信任
0: 和战机也息息相关。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1: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
0: 就 OK 了。
2: 请放心，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
0: 谢谢。
4: 进来。
2: 小陈，
1: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2: 窦小凡，
5: 龚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在重庆多有得罪。
0: 中国人将军，在此家人。我知道共产已经忘不了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吗？
4: 好了，
0: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该。
6: 散歩に行くぞ。
7: はい。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
0: 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叫来。
2: 是。
3: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啊，请来？
4: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2: 是。
3: 都。这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2: 董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0: 他没死，徐总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你是废物！
1: 报告主任，
2: 梁飞他
0: 怎么了？
2: 他走了。
3: 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儿？
2: 别偷懒啊！快！看来他是真的走了。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3: 快点！过来。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
0: 我惹麻烦？
3: 嗯，
2: 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3: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2: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3: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

0: 本处理。凯文，你好大的胆子！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1: 包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
0: 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
2: 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
3: 是，走。
2: 松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4: 给我找人去！是，
3: 走。
2: 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
0: 哼，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
5: 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
4: 是。
6: 真没死啊？
7: 据说穿了防弹衣。
6: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
7: 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
6: 老子这回还不干了，梁飞，你必须去。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
5: 看了吗？就给个笑脸，怎么？梁飞，这巩立伟活着。
6: 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对不起，没法给。
0: 什么事情都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着，这还是特战局吗？你传出去，我让人笑话。

0: 属下知罪，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他学学手段。你可倒好，莫逊你的手下对梁飞是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逼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的？嗯？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1: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兄弟，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2: 报告，海文带到。
0: 吴斌，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极其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本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就是欺负我董鹏。梁飞啊！
3: 我总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多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誓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来，
4: 说这么疼呢？这玩意儿做挺好的。
3: 哎，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
4: 陈太阳，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呢？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 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楚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吧？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5: 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
6: 谢了，
4: 没事。
7: 龚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名次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8: 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7: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
9: 大人、我々の部隊は半中ではないや。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軍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
7: 災難に刺客を送りますか？
10: 要知道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你们不用问了，济南是谁的老巢？
11: 梁飞。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 也是有日本兵看守，它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1.5米左右的电网。
4: 梁飞，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这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

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0: 压力就是动力嘛，
1: 对吧？
2: 不是，就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
0: 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3: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2: 哎呀，要不怎么说哈，拜过天地的就是武艺。
3: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我不正经吗？
3: 好吧，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3: 谁啊？喂，梁飞。
4: 找我有事。
5: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巩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4: 我
5: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4: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5: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9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了？
1: 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伟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路，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俐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别对我那么没信心嘛！你说这个哈，他这个要领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人吧。
1: 哎，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被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不是你，

0: 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客气了，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破译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的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信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回这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哼，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行。
3: 箱子里装备可用得上。
1: 谢了
0: 啊，请上这，
1: 走了。